0: 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问一下我们的小辉老师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说说土地一级市场的事儿哈。那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的兄弟媒体哈做了一个土地市场上的一个半年总结哈。总结的话呢，这个数据倒不是特别的复杂，还是挺简单的，就是成交的话是4宗宅地，然后成交金额呢是9亿，有效供应呢是大概是在700-800套这样子。那么上一次呢，就是住宅用地的挂牌公示的时间呢是4月2号啊，成交时间呢是5月14日，现在呢已经进入到6月份了是吧，都已经过去了1-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两个月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淡吧，啊，比较平淡，没有住宅用地的挂牌公示。我觉得没有挂牌公示呢倒不是什么坏事哈，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过统计，根据克瑞给出来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按照目前这个市场的这个去化流速来看的话，不算新增啊，长春的现在这个库存的这些新房，去化周期大概是30个月左右，30个月左右的话，我觉得已经够用了，是吧？已经足足够用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在土地一级市场上，这个释放地块的这个速度的话呢，适度的压下来啊，或者是适度的调控一下，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减缓一下我们的脚步哈，
1: 对对对，
0: 沉淀一下，
1: 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那么这4幅地块呢，总共面积呢是就是出让总面积哈，大概是14万方左右，金额是9个亿多一点啊。这4幅地块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那第一块地呢，就是在这个宽城区啊，是这个成交单位呢是成运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这个位置呢就是甲乙丙丁啊，就是这个说了可能大家也是云里雾里的，但是
0: 蒙圈呢，
1: 对，但是我说一个具体的坐标的话，大家可能会知道，就是这个小城子这附近啊，小城子小学左侧啊，离这个珲乌高速啊，还有这个北亚太大街这块还是蛮近的。就比如说像我原来我家是在这个宽城区嘛，之前在那儿住过，我回老家扶余啊，或者是去这个松原拜访亲戚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珲乌高速啊基本上是必选项，基本上都是从这边上高速，亚太大街这个口上高速，然后也是能看到这个位置哈。那这个位置呢，应该说它肯定就是价格吧，就是不会特别贵，对吧？不会特别贵，因为宽城区这个地块嘛，基本上就是可以理解成算是长春楼市价格的一个洼地哈。它单价是3000多块钱啊，3000多块钱起拍价。然后呢，基本上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在宽城区算不便宜的了啊，算不便宜的了。宽城区呢，我觉得这个地块呢，客观讲不算是核心。我觉得目前的宽城区就是在售的楼盘比较核心的啊，比较承压的位置是哪儿呢？就是这个万隆国际城47啊，包括还有米兰国际这一块啊，这是一个算是一个相对核心的一个板块，就是三环外啊，四环里啊，这是一块。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小南这一块，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偏啊，因为它离这个亚太大街快速路啊什么的也是很近的，是吧？也是在这个三环左右的这样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两个块目前来讲的话，是宽城区的主流板块。而站前板块呢，这几年随着万科，这个产品也卖的也差不多了，渐渐的也这个板块，在后起之秀这一块呢，可能相对来说也没那么抢眼，所以说呢，给人感觉吧，就是，后劲儿不是特别充足哈，
0: 低调了点儿，
1: 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另外就是两块地哈，都是在这个鹿园区啊，都是由润德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摘得，这两块地呢，就是容积率不一样啊，一个呢就是，1.9和2.0之间啊，还有一块地呢是相对来说低密一点，是1.4、1.5之间，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块的这样的一个面貌。然后呢，价格呢也不太一样，一个是呢是5355块钱的一个楼面单价，还有一个呢是8300块钱的一个楼面单价。就是这个低容积率的这块地，相对来说是贵一点的。那这两块地呢，就是未来我觉得。

0: 应该会卖得不错啊，就是应该会卖得不错。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就是因为是平台公司嘛，啊，国企平台公司，然后呢就是做保障房的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大啊，因为国企平台的这个做这个保障房呢，它就有先天的这种天然的这种优势啊，比如说拆迁啊或者是补偿啊，啊，征收方面遇到的这种历史的这种遗留问题，往往这个平台公司的话呢，它解决起来更加游刃有余一点。像外来的这种房企的话呢，或者是民营的房企的话，它做起来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一点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四块地呢，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块地呢，就是在我看来是蛮有竞争力的。是这个5月14号成交的，是在北湖板块。成交单位是谁呢？是这个新发啊，新发城市建设置业有限公司，西至福源街啊，南至规划二类城镇这个住宅用地，北至光基路，然后东至呢是现状的中小学用地，那这块地呢容积率是1.7到1.8之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以小高层为主，可能还有一部分洋房产品，单价啊起拍楼面价是2957块钱每平方米啊，这个价格还是蛮便宜的啊，还是蛮合算的。其实整个北湖板块呢，应该说好几年没有供应新地块了，所以说以前的那些老面孔大家也看腻了。对吧，
1: 也是可能是在有一段时间它的这个是大量的推出这个新的楼盘，
0: 对，
1: 这个新楼盘有点太扎堆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么人吧都是有点喜新厌旧哈，尤其是在买房的这一块呢表现得特别明显。从这个容积率上来看的话呢，大概是能有按照均面哈100平方米来算的话呢，就是700-800套住宅吧。其实这个地块在原来看是好像不太大，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能有个700-800套住宅的产品，那这样的地块就挺大的了哈。
1: 对。
0: 那么这块地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近期吧，应该马上会有一些新消息绽放了，到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播报哈。那么这块地我希望它就是在产品方面有一些拔升啊，有些拔高啊。那么除了这四幅地块呢，上半年呢中韩合作示范区内还挂牌了一幅住宅用地啊，然后呢但是吧，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没有那么乐观吧，啊，因为最终呢，就是这个挂牌终止了啊，没有放弃拿地，所以说呢，就是撤牌的这块地咱就不能算了，是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做的总结，就是我们看了这几块地都是这个平台公司拿的地，我觉得这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风向标吧，就是在长春，无论是主城区也好，还是非主流区也好，那么一旦有这种新地块的话，但凡涉及到这种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地块哈，算是中小地块吧，我觉得就是国企平台公司拿地的可能性会非常大，然后呢合作开发，然后呢会成为一个主流，就比如说像这个长发呀，比如说像这个润德呀，对吧，然后包括像这个新区发展，他们一旦拿到地之后的话呢，可能会选择合作开发，比如说找金地啊，绿城啊，等等吧，一些这个房企，然后会选择合作开发、合作建设，然后共同把这个项目做好，包括昨天下午我也是去了一趟龙湖青云雀的这个项目，我跟龙湖的相关负责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了，他说也不排除未来啊，龙湖会采用这个轻资产运营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因为绿城嘛，就是在这个代建这一块呢，代销这一块做的还是可圈可点的，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金地这两年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率，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这种方式挺好，没有重资产运行，然后呢也不用那个，
1: 双方感觉都比较轻松一点，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啊，没有那么大，然后呢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形成一股新的势头吧，但不管怎么样嘛，就是国企有就是这种平台公司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短板，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往往跟那个相关部门对接起来的时候可能更加的顺畅啊，更加的通畅一点，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会因地制宜 啊，就是对这个本土的实际情况可能会更了解啊，更了解大家所需，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处理一些疑难杂症的时候呢，它往往会显得更加的灵活啊，更加的机动啊，所以说呢这是平台公司它所具备的一个优势。但是短板是什么呢？短板就是它没有像有像绿城也好啊，像这个刚才我说这个金地也好啊，他们全国的视野，全国的视角啊，包括就是说像这个招商是吧，他们呢就是这种全国的视野的话呢，就是会积累很多的一些经验啊，成功的案例也会接触到，失败的案例也会接触到啊，他们呢就是往往就是在这个销售方管理的时候往往更成见智啊，就是往往就是会显得让人觉得很信服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售楼处的这种建设啊，包括现场暗场的这种管理啊，包括这种理念的这种输出啊，包括团队的这种融合，价值点的这种提炼等等等等吧，就是往往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优秀。
1: 嗯，我发现就是最近这些年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合作就是央企、国企和本土合作的情况比较多、
0: 啊，比较多。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从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比较喜欢在外围啊，来在拿地，然后面积很大。现在这几年感觉上都是往又回归到中心的靠拢了，然后面积很小，但是做的产品应该相对来说更好，
0: 是
1: 销售一些。
0: 对对对，是这样。就包括昨天我们去这个龙湖的时候，也感触到了，就是真的就是大家还是挺用心的啊。就是一共呢就是100多套洋房，按理来说的话，154套这种洋房产品，那不就是一波流的事儿吗？还做的那么细干嘛？但是呢，就是他们抠得很细。包括对这个客户的这种诉求、这种痛点、这种痒点的这种研究，真的就是能感觉出来，就是开始私人定制化了啊。就是未来的房子，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房子想卖给谁，那么对应的这部分客户群体，他有哪些痛点啊？他有哪些潜在的这种需求点啊？还有呢，就是未来会产生哪些不愉快的这些点，然后你都要前置啊，把它进行一个提前的这种解决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应和咬合，所以说吧，我觉得，现在这个卖房子和以前卖房子不一样了啊，就昨天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是他说了，他说现在就是我们的房子一定要有，要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对方觉得这个房子就是为我做的，
1: 是不是说现在是在设计产品设计上，就是说我越了解客户的我的目标客户群体的需求，可能我这个项目越好出售。
0: 对，研究的越透的话，你就是你在这个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会往往更具有针对性。就比如说他家的房子可能就是，就是层次比较高的人啊，然后呢，就是相对来说事业单位的人啊，就是在这块买房子的人就是比较多。他说他这部分人更在乎的什么呢？更在乎这个居住同权啊，更在乎的这种圈层的质量啊，更在乎的就是这种，园区景观和精神领地的这种进阶
1: 性、安全性。
0: 啊、对对，他说这波人呢更在乎的这个。他说，往下走呢，他也不想买那种比这个差一点的。他往上走呢，买伟峰呢，感觉呢稍微有点太高调，还够不着啊。对，预算可能稍微差一点意思。他说，哎，那这部分人呢就买我们家了，而且呢他们也会注入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宋式的这些元素在里面哈。包括商业的配套，包括景观的配套，包括会所的这种打磨打造，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用心，然后都很拼。然后虽然说没有做那种大面积的这种下沉式的这种庭院吧，但是呢它的景观做的还是不错的，我看层次感非常强，而且呢种类也是非常多，而且呢各种这个绿植啊搭配的非常的合理，就是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说吧，我觉得就是未来的房子，无论是这个平台公司拿地也好，还是说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假如说啊，未来像这个万科呀，包括像那个保利啊、中海啊，他们拿地也好，那我觉得未来肯定就是说，中小地块是主流，然后呢主城区是主流，然后做改善产品也是主流啊，基本上这三个方向就是定下来了。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还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花老师的微信，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花老师哈。小花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3: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嗯，有朋友问了说，辉哥前两天你说那个万科博悦湾值不值得买？我觉得还可以啊，他家现在卖的呢就是2栋啊，就是这个还有这个11栋啊，就是他那家那个2号楼呢就是110平的，还有11栋呢是128平的。这两个户型都还可以啊，因为我在实地也看过，包括我也有一些朋友吧，有一个好哥们儿就是同学的同学啊，然后也是在这儿买了，他家110那个呢是32厅，一厨两卫的这样一个产品啊，110平方米呢做到了2卫，南边呢还有一个这个装饰的阳台，然后呢130平方米的这个呢也不错啊，然后呢也有装饰阳台，包括北侧还有设备平台啊，这户型做的还是可圈可点的啊，就是万科做产品这块儿我觉得问题不太大、啊、
1: 是属于小高还是 高层，
0: 偏高层一点吧、嗯、啊，偏高层一点。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人在这块适合居住呢？
1: 嗯，
0: 就是一方面你在那个南关二道宽城附近这块上班了啊，我觉得这块居住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对这个河景资源这块情有独钟的，
1: 嗯
0: 啊，然后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包括他家刚才我说这个110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得房率很高的，能达到90%。其实非洋房产品得房率能达到这个数字，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就是，我觉得是够用了啊，是真的是够用了。价格的话呢，基本上就是8000多块钱吧，啊，8000多，
1: 真不太贵
0: 啊，不贵，他家产品不贵，基本上就是起价甚至还有7字头的，起价还有七字头。但是你要是买特别好的那种楼层，就是不将就不对付的这种，按9000块钱来做预算吧，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受。大家是一梯两户的啊，公摊的话呢，基本上刚才我说了，得房率是90%左右，那公摊就是10%上下吧，对吧？小一点的8%，大的公摊呢是15%左右啊，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精装修交付啊，看看你这个适不适合吧。小高层也有啊，小高层是18层的，然后高层的话呢，就是32到35层的。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尽量买小高层啊，然后呢，退而求其次吧，然后买这种高层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装修的标准也还可以啊，基本上算是一个可以够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人问我说，辉哥说前两天你说那个南湖学府现在还能买到吧？能买到啊，他家现在我看那个置业顾问发那个朋友圈，我也看到了，就是他家现在推这个10号楼，这个据说是一个王炸级别。这个作品哈，是两室的这种纯洋房啊，而且呢
1: 两室的
0: 纯洋房，
1: 嗯，
0: 8字头，总价呢，就是好像也就60多万吧，啊，60多万。
1: 嗯，
0: 就能下来。然后呢有毛坯，然后呢也有精装，面积呢就是79的80的啊，基本上就是这上下区间。
1: 确实是现在70多80来平的，还有90来平的好像挺难少见的
0: 啊，真的。
1: 就是现在房企感觉房子越盖越大。
0: 是这样的。反正我觉得吧，他家之前前两天我看的5月份的时候，他家还说这个7至8平方米的就是这个两室的洋房还是9字头呢，我还今天呢就变成了8字头了，就能看得出来，就是价格也是一直在变化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家就是整体来讲，这附近也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竞品啊，就是很近的这种几乎也是没有。反正我觉得陪读的这些孩子什么的，也家长朋友们哈，可以过去一看啊，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近期吧，就是进入到6、7月份的话呢，长春有很多楼盘即将亮相啊，包括北湖的玉冠文华项目啊，近期也会亮相，包括这个静悦板块这个昨天我去的龙湖青云雀这个项目啊，天悦组团这周五可能也会有一个亮相的这种仪式吧。因为进入到6、7月份的话，是园区景观最漂亮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吧，然后选择出行出玩是吧，
1: 特别赏心悦目
0: 啊，对，然后也凉快是吧，然后还没那么热，东北基本上热的时候就那么一阵儿，然后呢很多楼盘都会有一些陆续的新动作，然后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把这些情报，把这些这个动态的信息哈，然后呢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收集，然后呢在广播上，然后呢在咱们的节目上，然后跟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汇报啊，包括就是近期我看到就是佘岭那边往邵阳去的那个方向，也有一些楼盘好像也有蠢蠢欲动的这个迹象了，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前一段时间卖的并不太好的楼盘，近期动作也很大啊，比如说像天津山那些项目，就是就像这个莲花山这个板块啊，就是这附近也很多楼盘都开始蓄力了啊，开始准备发起总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楼市的这个越多样化越多元化，对于购房者的选择越是有利的。如果说只是单一的片面的，然后呢只是让购房者只能做这个判断题，不是做选择题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反而不好，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们是喜闻乐见的。
1: 好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也是提醒大家对于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一些项目有感兴趣的，或者是您对其他项目感兴趣有问题想问的话，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5: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儿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

0: 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23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订装修啊，芒果装饰还。

0: 赠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238。对了，就是58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238，588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
5: 一起嘎嘎。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撮合到直播间的我们的小宝老师。那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

0: 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和小宝老师打个招呼，宝哥早上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今天天气可以说是在久违的雨天当中一个短暂的晴天，当然了目前还是比较晴，但是我看天气预报显示在下午2-3点钟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降雨情况的出现啊，但是能不能下，能下多少，这个咱们就不好说了。今天呢全国各个省大部分省都是这个高考已经结束的状态，除了比方说像山东省啊，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区，他们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科目要考，基本上像咱们吉林省今天就都已经结束了。我早上上节目的时候还和这个听众朋友们说呢，我说今天明天这一段时间没啥事儿，先别上街了，让孩子们好好放松放松，别去跟他们抢这些设施啥的。孩子们辛苦3年了哈，可能都没有好好的去放松一下，这两天让他们好好玩一玩。
1: 对，让他们好好玩玩吧，用东北话讲就撒丫子吧，
0: 真
1: 是不是
0: 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互动一个小话题吧，因为昨天呢说实话宝哥讲的这个拆金表，因为我是外行嘛，对我震撼挺大，然后今天呢宝哥说跟咱们继续聊一聊，昨天聊了表，今天咱们聊聊包。除了拆金表跟它有差不多性质的，还有一款这个叫改装包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对，因为昨天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拆金表呢？因为我觉得呀，像这个拆金剩下这个组装表啊，离大家越来越近，因为现在在回收的过程当中，碰到的越来越多。同理啊，现在这个改装包啊，现在其实在回收的过程中碰到的越来越多。什么是改装包呢？跟大家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包用旧了，然后啊，把这个配皮拆下来。把这个革还是用原来这 LV， 比如说改装的 LV 啊，用 LV 这个老花的革，然后他自己，当然了，这个拼接的边缝的植物革，他肯定是用老的是用不了了，因为都已经磨损了，对吧？他用自己的假的植物革，包括啊，他要如果同款改小呢，五金件也用不了了，他又用假的五金件，然后拼装这么个包包。这个改装包呢，有真包的革，有真包的成分，就是很多配件，比如说大面的这个老花的革呀，都是真的，但是呢，可能配皮呀，包括五金件啊，就是假的了。所以说现在很多有一部分吧，二奢商家呀，就是专业做这种改装包。可能实体店呢卖改装包的，案例还少一点，但是现在发现呢，很多直播间带货的卖的很多都是这种拼装的包。所以说呀，拼装包为什么呀？说，现在这个拼装包越来越多呢，主要还是说受利润的驱使吧。因为这个包改装之后啊，可能让你觉得，哎呀，他在给你销售的话术当中说的，哎呀，你看我们的这个皮啊，可能全是真包的，但是就是改过了，因为，可能是真包有点旧，我们把最好的皮拿下来之后，自己重新又改了一个同款或者是其他款的，但是肯定是也是 LV， 就是他柜台上流通的款式的包包。所以说让你觉得，哎呀，那可能是，哎呀，这种改装包感觉也像真包似的，它其实游离在真与假当间。
0: 对，我说这个改装包应该怎么定义它呢？你说它是假的吧，它也不完全是假的，人家那个大包改小包，那皮或者是那个革不都是原装的吗？但是你说这个五金件儿，它大包改小包，它这个五金件儿它用不了，它大呀，拉锁也长，件儿也大，那它这个五金件儿又是假的。我说我还挺难说，我还不敢说它就是假的。我说这个怎么定义呢？就是很难很难去说。
1: 我觉得啊，就是当一个包啊已经不完整了，有很大一部分呢，比如说配皮、五金件都已经是假的，我觉得这个包包整体啊就判假了。因为大家也知道啊，现在三方鉴定平台呀，包括网上的平台呀，很多改装包是不给过的，所以说就证明还是存在的问题。然后呢，这改装包呢又存在着这种不显性的一个利润在里面。所以说就是说它的利润相对比较高，所以说大家买到之后啊，可能大多数的二奢商家还不回收这种包包， 所以说导致你认为是花了小钱儿，还买了个物有所值的东西，其实你可能是有可能就是入了一个坑吧。所以说大家在买这种碰到这种改装包，大家还是要注意。
0: 这种改装包哥，其实像我这种比较就是刚刚入门级别的小白应该是看不出来的，是不是？
1: 如果商家不是特殊跟你说，当然了，大多数这个商家呀会，告诉你这个包是改装的。但是当然呢，他的话术不是会说，哎呀，我这个包是改装的，换了假的配皮、假的五金件，他不会说的这么明显。他会，引导你觉得他这个包包，就是真包。然后其实其他的配皮啊啥的微乎其微，它会弱化这个概念，让你觉得哎这个东西物有所值的，是不是？
0: 哎，那宝哥在你的这个回收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没有客户拿到这种改装包到你那儿去过？
1: 有，但是我是不回收的。
0: 对，我一想你就不能回收，
1: 因为这个包包是没有什么流通价值的，
0: 没有价值。
1: 对，而且我也不提倡我的客人去买这种改装的包包。
0: 好的，那也提示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你曾经也遇到过这种改装包，或者你说哎，那我有一个大包，比方说这个 LV 老花那种，我有一个像旅行包那么大的包，哎，现在呢可能底下也磨坏了，是不是也不是那么新了，中间这块皮还挺好的，哎，我想要给它改成这个小一点的小手包啊，或者小钱包啊，那这个如果说他这个本人愿意的话，他那这个咱们是不干涉他的，是不是？
1: 对，那你要如果愿意自己的包包你改呗，但是可能目前呢在咱东北没有专业改装的，因为其实这些卖改装包的他是自己有这个链条的，生产链条的，自己改制的。因为现在市面上还没有这种哎呀单纯的做改装的这种店，可能有的像这种皮具啊，专门做皮具的，可能他具备这种资质，因为他这个皮具的这个做定制皮具的，他对包包这个改装的工艺他还是比较掌握的吧。
0: 好的，朋友们，如果你有这个相关类似的经历哈，或者是问题，也欢迎您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电话同步，您可以添加，然后线下在宝哥的这个微信上来进行咨询。那其他的朋友想在节目上和宝哥来沟通的，欢迎您来添加吉林资讯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您可以发送文字的、图片的或者是视频的信息过来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您发的信息越详细，那宝哥给您的这个评估鉴定会越准确。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哈，正好我们刚刚说完这个包的事儿，他也提问了一个包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想选一款 LV 的，这个是 LV Walk 包，我大概了解一下，有经典、老花、帆布和亚纹皮革之分，主要是纠结选什么颜色，想听听老师的建议，哪个颜色呢会更保值一些？”
1: 如果真皮跟这个经典的老花的革呀，那肯定是选革制的，因为不用说了 ，LV 这个包包啊，肯定它特殊这个革制的，这个帆布皮，帆布这个革是最经典的，所以说肯定在纯皮跟这个之间，一定选老花这个革。然后呢，颜色也不用说了，就是手表也好啊，还是包包也好。一定是大众热卖的东西是最保值的，因为在市场流通的东西越多，它所反映出来的价值就越高，所以说那也一定是，你要从保值角度考虑，那耐用角度，那你都选老花的可能更 OK 一下，颜色那你就选正常的老花色就可以了，
0: 好的，这位朋友，那。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应该都记住这个知识点了吧，就是无论是手表还是包包，如果你想让它更保值，你说我背一个3年5载的，我还再出了，然后呢也没赔多少钱啊，更保值，甚至有的可能还能增点值，那你就一定要选这个经典的款式啊，这个咱们听众很多都已经知道这个知识点了，好吧，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一步跟宝哥沟通，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 8888 159 4308 8888。哥，我刚才大概上网查了一下这个 Ivy Walk 的这个包、它是属于这种很小的这种胯腋下包是不是？
1: 对，有的时候我们习惯管它叫这种啊，叫麻将包啊、叫白的叫麻将包啊，叫 Ivy 也可以。嗯，
0: 那这

0: 这个包，这是它是分大中小号的，还是它就是这一个型
1: 啊？它分大号、中号、小号，还有迷你的迷你的型号，
0: 嗯，
1: 就是非常小、非常小的，
0: 怪不得叫麻将包，好像我感觉有的手机大一点都塞不进去。
1: 有，就是 LV 啊，像 Speedy 啊、Mini 啊，像这个 Mini 啊，它小到就是可能是。是华为手机肯定是塞不下的，
0: 但是
1: 所以说你背那个包包，手机还得搁手拎着。
0: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这种小包，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在包的流通过程中啊，大家可能了解，像香奈儿啊、迪奥啊啥的，包包越小越值钱。
0: 哦、
1: 你反而太大了，像 Birkin 的啊，你要大号的三五的、啊，反而没有三零的值钱。你像 Speedy 的二五经典号，你三零反而要照二五的行情还要便宜。
0: 为什么大包没有小包值钱？
1: 因为现在呀、啊，这流行趋势啊，小包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而且啊，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时候啊，可能客人呢、啊、在选择性就是销售过程当中啊、
0: 嗯，
1: 小包更受大家欢迎，所以说它的流通率更高。因为我这个小包，我收上来的价格高点，我能以更高的价格卖上去，就是供需关系决定的。所以说就是，哎呀，标准型号的包包，可能一般都是中号或者小号比较
0: 受欢迎，
1: 比较受欢迎。对，
0: 好的，你像我个子高一些，我就总觉得我背大包好看。我经常背一些就是托特那么大的包，我觉得我拿这种小包可能就不是那么能压不住似的，好像。
1: 那对，在琳琳，在你来说
0: 是太小了，
1: 应该是哎大包更适合你。但是，你就别说咱们中国的女性，你整个亚洲女性其实她普遍的个头还是在1米6到1米65，1米55到1米65之间吧。像你1米70多还是少，
0: 还是少。东北我觉得还。
1: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在亚洲可能是这个中号或者小号，但是可能到欧洲啊，那你看女生一般都1米7、1米8的，那可能大号的包可能相对就会人家选择多一点吧。
0: 哎，以前还没研究这方面，还和这个地域的和这个属性，比方说他们这些这个身高啊，然后不同的人种啊，他们对于这个包的大小的尺寸的选择还不一样呢。哎，这个事儿如果说想要进一步研究，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哈，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电话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只欧米茄的海马300，现在出现了表把拉不到位，有时能拉到位，但是调不了时间日期，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要是修的话大概得多少钱？
1: 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是你在你这个拨针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拉这个手表把头用力过猛，导致这个拉蛋呢错位了，所以说就是它不在调针跟拨式档有明显的分界了，所以说齿轮也咬合不了了，因为离合杆跳槽了之后啊，这齿轮啊它分开跟咬合呀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像一般到专业的维修店把这个拉蛋这个结构啊就调时拉档这个结构啊重新给它拆下来，重新组装就 OK 了。要如果不是这个拉蛋这个拉杆让你拽折了的情况下，你只需要把这个重置复位就可以。如果这个拉档啊，这个拉蛋这个零件如果被你拉拽折了，那你就必须得把这个拉蛋给它重新换掉，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其实以前呢很多出现的都是啥呢，就是咱们在手表拨针的过程当中啊，喜欢咱们东北话讲就喜欢用一个手指头去 K 这个把头，就是给它薅出来。其实正常的薅这个把头啊，咱们拨时的时候无论是有锁扣的也好也没锁扣的也好，你都要用你这个大拇指跟你的食指啊均衡的用垂直于表壳的力给它均衡的往出拔，你别让它偏向一面，这样是容易。

0: 易把这个拉蛋拔坏了，二还容易把你这个拔停啊，有些时候用力它比较偏嘛，就容易把这个拔停弄折了。所以说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拨针的时候啊，一定用均衡的力，用两个手指头给它好往出薅，
1: 嗯，
0: 给它垂直于表壳的一个力给它往出薅，别给它哎用一个手指头也给它往出 K 就容易 K 坏了。
1: 我明白宝哥说的那意思，小时候确实就好像俩，因为那个太小了，那个钮就感觉俩手指头用不上，然后就用一个手指使劲 K。
0: 对，
1: 嗯，你说 K 坏了还得修，
0: 然后力道，对，力道偏了之后就容易把拔停可以把拔停弄坏了。
1: 你看一下吧，反正你这个情况如果是比较乐观的话，可能你只是它没有折，它只是那个移位了，然后复位一下就可以了，不是啥大事儿。如果你要是真的是用力过猛，如果折了的话，你可能重新要更换一下啊。现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可以不知道是不是长春的哈，如果不是长春的，你就到你当地的那个有这个维修钟表的地方可以看一下。如果是长春的话，也欢迎您可以到这个宝兴名表行，让师傅帮您看一下哈。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大家来同步进行添加。其实我觉得手表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娇气的物件，就是大家还是要，你说毕竟是挺贵的东西买回来的，大家无论是在日常的佩戴当中、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后续的维修养护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上点心的多少。嗯，比方说像前两天咱们节目当中那个去海边玩水玩海，然后这不就进水了吗，表盘就有点雾蒙蒙的，这个都是说明就是在这个日常佩戴的过程当中有不正确的使用方式，包括你调针的过程当中啊，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这么贵的东西还是要稍微上点心，精管精管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位网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前几天和朋友去了一家二手店，我手里呢有一只别人送的地陀手表，想让店里给我估一下价格。店里说我这是假表，当时我就生气了，这个是多年前别人欠我的人情给我的。我让店里拍了几张图，我想给小宝老师看看，你给我看看，不知道他们是骗我是还是店里骗我，不知道是朋友骗我还是店里骗我。嗯，他发了几张图图片过来，宝哥给看一下吧。
0: 首先呢，这种情况呢，你要把心态放平衡了。别说别人送你的表啊，就是这些年呢，在我的实际经营当中啊，就是别人欠钱抵账的表还有假的呢。
1: 哦，
0: 那你说你的心情是不是心态更崩了？
1: 更崩了。
0: 对呀，你说这欠个人情还个人情，送个假表还有心可言？那你说你欠人家钱，你拿表抵账，你当真表去抵了一个假表，是不是？
1: 嗯，
0: 这种行为更可恨。所以说世界之大呀，无奇不有。
1: 真是。
0: 这块地图我看了，你发了两张图片。首先啊，就是你这个第一感官瞅着你的表针啊，就是做工特别粗糙，棱角不分明，就是倒角不锐利。然后这个表蒙呢，颜色发乌，一看就不是这个水晶玻璃的，通透度不够。然后这个钻石呢，因为你这个是地陀钻刻的，你这个钻石这个你这个钻石这个遮光率也不好，不通透，
1: 是
0: 就是光闪不对。还有你这个地陀这个狗牙圈呢也不够锋利，因为它是白金的，跟你这个钢壳啊是不同色的，是多少会有一些色差的。但是你这一看就是同色的，那就是你这个狗牙圈的材质也是钢的，那是不对的，因为地陀的狗牙圈呢是18K 金的啊，是吧？然后你第二张图片呢，一看你这个表带啊，你这个表带的护耳跟这个表壳接触这儿也是非常粗糙，该倒角的地方没倒角，该拉沙喷沙的地方呢也没做喷沙，所以说一看呢，你这个表就是一个高仿的表。然后啊，你这还有一张，可能是你验真假去给你发过来这个机芯的图片，你这个机芯呢是西铁城8205的一个机芯，然后这个还不是说真正的西铁城8205的毛坯机芯，是咱们国产仿制的西铁城的8205的机芯，所以说你这个表啊，从里到外啊，目测就是一个纯纯的一个假表，
1: 太扎心了，哥。
0: 最后给你拍板了啊，这个基本上就是终审判决。
1: 店家说的没毛病，人家没骗你啊，确实，这个表吧，哥，你看我都不。

0: 会看那些什么专业度啊，但是一看就这张图片，我也感觉就是不真，就是它没有，但我说不出来，但确实就是它没有真表看起来那么精致。就是当然刚才宝哥说是这个闪钻的这个什么折光度也不够，然后表蒙子也不亮，对，就是这基本的就普通人肉眼一看，然后做工也比较粗糙，你看它表带那个衔接的那个位置都不平整，你这个对，反正确实有点浪费感情了，这么些年你可能还记得挺大个人情，
1: 对，所以说呀，就是像我典当行的朋友有些时候啊，他说哎呀这个鉴定手表太麻烦了，你教我怎么看，我说你就多看，
0: 对，
1: 如果你看真表多了，你再看假表，你有对比呢。就像琳琳似的，如果他刚入门呢，他可能不知道具体哪个点我应该用什么方式看，但是他整体会有一个感觉。我说我就告诉我那典当行的朋友，我说我教你会教你细节的点，但是你遇着手表的时候，你先看整体感官，你先搁在手上看，根据你经验瞅，你要觉得啊，这手表你感觉不舒服，但是你也说不上哪儿不舒服。
0: 对，
1: 但是这个手表你就要小心了。但是你要是拿在手上一看，那表也挺舒服，越看越舒服啊，那这个表可能是，它就是相对于来说比较真了。就是先有一个大致的定论，然后再深入的每个细节去看这个细节。
0: 对，就第一印象拿谁看，你像我说不出来具体哪儿不对，但是我就觉得它不精致，你毕竟我现在的这个梦中情表也是劳力士日志的人，所以我这个也大概是懂一些，那个日志拿出来就感觉特别亮，虽然大家都是发图片过来的，但能看出来，然后人家那个表盘特别清晰，然后钻也都很亮很闪的那种，就你能看出来做工特别规整，我觉得还是能感受到的啊。这位朋友，那你咋整啊，那个这假的我们也不能收了，也不能给你估价了啊，就告诉你就得了，好吧。
1: 你就通过一个事儿认识一个人就得了，是不
0: 是？
1: 他咱们挺大情，其实可能送一个真地图可能抵消这个情，但是他投机取巧送你一个假表，所以说这样人就。现在不有一个流行的一最近刷抖音叫沉默式断交吗？
0: 哎呀，挺时髦啊，哥，
1: 是不是？所以说就敬而远之就得了。
0: 是，好了，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啊。后续如果说你想买这个其他的款式的表啊，想买真表，你可以联系宝哥帮你看看研究研究啥的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这个微信。你看这位朋友发这表一瞅这个就立正，来吧，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宝哥你好，我相中了一款江诗丹顿传承系列85180黄金的表镜40，去专柜看了，也去了几家二手店，感觉还是二手的性价比挺高的，想问问小宝老师店里有货吗？也有人给我报价8.8万单表，这个价格我可以入手吗？
1: 江诗丹顿的传承系列的85180啊，其实懂表的表友也知道，它是江诗丹顿正装表里卖的比较好的一个款啊。柜台价格是20.05万，但是现在二手价格啊，黄金、玫瑰金跟这个白金呢，还是有价格差的，而且差别挺大的。所以说你相中的是一块黄金的手表，其实现在黄金的手表啊，88,000我觉得有点贵了。因为85180如果黄金的话，现在行情8万，就可以能入手了。如果是玫瑰金的，现在行情在85,000，所以说我觉得88,000你要买块黄金的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个价位买玫瑰金都可以买下来了。你要是说如果相中黄金的8万出点头，因为行情8万，商家加点利润，你行情8.12万你就能买得到手，你不用多花这个6000块钱。如果要是白金的话，可能行情更低，85180的白金现在可能是行情就在68,900左右。所以说它三个是有价格差的，因为你要不懂的话，我得跟你说，就是它这个不同这个金的材质啊，在二级市场啊是有明显的价格差的，所以说你不要让店家跟你说哎呀玫瑰金跟黄金没什么区别，其实是在二手市场啊是有区别的，所以说要如果你确定这个是黄金的话，那88,000肯定贵了啊。你玫瑰金的86,700，黄金的81,200，这个价格入手可以。 但当然了，我不是说抢这个顾客啊，就是这两款表我店里也有同款，
0: 嗯，
1: 你要。

0: 要是如果相中了，你可以去店里看一下，跟你看到的你做一下对比，好，就是说，要如果同等质量的，咱就看看价格便宜，谁价格便宜拿谁的，对不对？
1: 宝哥，为什么玫瑰金的要比黄金的贵呀？
0: 其实说一千到一万呢，还是就是受欢迎的程度，因为，其实现在啊，从新表来说还是。二手表来说，其实在金表里头，玫瑰金都是最热销的。同比玫瑰金这个款式，但是当然了，在柜台你可能买黄金，像85180，你买黄金款跟玫瑰金款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一到二级市场啊，变成二手的再流通，价格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为什么劝咱们的顾客呀，如果要在二级市场选的话，那不同金色啊，一定有价差的。那你要特别喜欢黄金，OK， 也可以买。不是不可以买，但是呢，咱不能多花钱，对吧？因为，同样的黄金跟玫瑰金，这个85180差着5-6千块钱呢，所以说咱这个价格差一定要搞明白，那就 OK 了。
1: 好的，这位朋友，如果您是长春的朋友的话哈，欢迎您到宝哥的店里去。正好呢，宝哥的店里玫瑰金它也有，黄金也有，您可以都试一下，看一下，感受一下它俩到底区别在哪儿，是颜色呀还是哪方面啊？然后可以感受一下哈。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去到店里哈，或者是微信跟宝哥沟通一下都是可以的。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在节目上，欢迎大家把这个文字的信息或者是图片的信息、视频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解答。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

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

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上午的9: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准时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发过来的一些问题啊，为大家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在网上看到了几款破损的手表，主要是便宜，都100左右，但是购买以后呢不退不换，想问问小宝老师，这种手表咱们店里能修吗？或者说可以买吗？
1: 其实这个听友提这个问题，你就想吧，你如果就是100块钱，你现在以现在的物价水平啊，你100块钱买一只机械表的话，可想而知这个机械表的质量得啥样。这就是让我想象，就是很多就是很多就是古玩城啊那种，周六有那种那个叫那个市场
0: 市集，
1: 对，叫市集。你可看一下子，他那些表很便宜的，其实啊，都是首先是仿表，而且是仿表里头的，说白了就是质量非常差的。然后他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收上来的，可能30、50卖你100，像这种表的质量啊都没有保障的话，所以说戴也戴不住，所以说你也别考虑修的事儿。如果你说哎，我就是哎呀挺喜欢这个款式的，然后戴着玩，你就拿它当一次性手表就 OK 了。那你说你100块钱买的成本，其实机械复杂度呢一点也机械复杂度都是一样的。那你说，那你100块钱买的手表，我出现任何问题修是不是得低于这个成本呢？
0: 那肯定啊。
1: 那你别维修说
0: 花200，
1: 这个维修比较麻烦，花200，那你也不能干呢。所以说100块钱的表，你就别考虑到维修的问题。哎，你愿意戴，你就戴坏了就给它一撇就 OK 了。因为现在不是说咱说话狂，那现在100块钱确实买不来啥东西，对不对？你说买点好吃的，可能是，100块钱也买不了啥。
0: 昨天买两样水果花105，哥。
1: 对呀、
0: 买点那个荔枝，完了大荔枝，我说荔枝这么大呢，姐说这是荔枝王，我说我没吃过，撑点那点荔枝就花60，我说这现在太贵了，啥东西这都是。
1: 啊，但是现在荔枝之前不有报道吗？说荔枝又科技狠活，好像对荔枝的影响挺大的。前两天我去杭州。哎呀，说杨梅，就是福建那边有很多杨梅，也是有经历过什么防腐啊，一些科技狠活，就导致今年福建的杨梅经济下来呀、都没有市场，都没人买。所以说也挺坑人的。所以说这个食品质量这个东西，也挺吓人的。一说，哎，我到杭州，因为仙居那边杨梅特别出名，而且没有科技狠活的。其实正常我吃不了那么多，我一看回来杨梅也吃不了了，在那儿多吃点吧。
0: 所以说大家哈，买啥东西，你水果蔬菜也是，你这个钟表啊包。

0: 包也是，到咱们到这个正规的商店或者是市场去买，我觉得有的虽然贵，但它贵有贵的价值。你比方说你这个表，你100来块钱，100块钱买的表，你和那个你架在这儿的朋友，他不可能说有多好多好的，没有必要，你就别整了。我觉得你就带着玩都没有必要，100块钱也没有必要，你就别买了，好吧？我跟宝哥就劝你别整它，你更别寻思修啥的，一点必要都没有啊，朋友。那个为你解答到这儿吧，好吧？后续你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联系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
1: 其实根据刚才的问题啊，你说你其实不想花太多的这个成本去买一块手表，其实我更建议你在二手市场啊找一下，他们有做这个瑞士终端表的，像比如说米度啊，比如说天梭呀，其实一些机械款还是正规的一贴机芯，可能二手价格也就500-600块钱。说白了就是，哎，你想花少的钱我理解，但是你怎么的也得花上这个500-600，然后去入门一只啊瑞士的终端表，那人家天梭正经牌的机芯，正经 ETA 的机芯，而且原价也是2-3千的东西，所以说你要想戴机械手表，你怎么的也得以这个为起点，要如果起点太低了，我觉得就没啥意义了，是不是？
0: 终端表你还做呢，哥？
1: 终端表我不做，但是我可以，我可以告诉他，
0: 推荐他。
1: 对，他有的这些二手商家他会做这个终端表，
0: 哦，
1: 比如说，哎，浪琴，你里有的浪琴入门，像嘉兰的瑰丽系列呀，可能现在8-900也能买得下来，那原价也是4-5千的东西，那我觉得，哎，这个东西还能带住，然后啊，你也计时功能那不用说了，走时也非常精准的，然后你一戴一看天梭也是个正经的牌子，对不对？就是说让人感觉你也是相对来说懂表的。那你说你买了个地摊货100块钱，你说戴着走时不准，还让你挺闹挺的，没有啥实际意义。
0: 没啥意义，真的没啥意义。你要喜欢机械表的话，像宝哥说的，二手市场上咱买一个终端的入门品牌天梭呀，这都是能叫上名字的，米度，这我都听过，我都听过。天梭是不是刘亦菲姐姐代言的那个品牌？
1: 对，代言人我还不太熟，
0: 但是好像真的在商场里都有店的，我觉得这可以，也能带住500-600块钱。你这100块钱你花了之后没啥太大的意义啊。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了，然后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在2019年买了几十箱国台酒，后来送朋友和自己喝，现在还剩下10箱，现在身体也不允许再喝了，想把剩下的卖掉，这酒在店里收吗？大概什么价格？”
1: 因为茅台镇呢有3个台嘛，一个是茅台，一个是钓鱼台，还有一个就是国台。
0: 哦，
1: 国台的酒呢，它这个厂家生产能力是不错的，但是国台的酒啊，它竞价体系不完整。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琳琳，我跟国台酒厂要有联系，我琳琳说我想定制一个就叫以我名字命名的，他都可以去做定制的
0: 啊。
1: 然后啊，很多的企业呀，他有这个酒的销售渠道呢，他也自己起个名字，然后上国台去定制酒，所以说他这个国台这个定价体系啊，就是非常不完整。说白了，就是他的价格虚的虚，实的实。所以说在二级市场呢，能不能回收呢？也可以回收，但是你品控没做好，那就导致你的回收价格就很低。所以说在二级市场啊，这个老酒市场啊，流通的价值不是太高，它的价值啊，相对于钓鱼台还差一点，钓鱼台可能比国台还要好一点。但是呢，咱不否认国台啊，确实有一些高端酒啊，它这个酒厂有好的基酒勾调，这个酒啊口感也非常好喝，也能喝得住，只不过是就是它这个各种系列做的有点乱。所以说呀，你如果不是说懂喝，或者是说如果你不是说真正懂的话，你就很容易这个花溢价比较多的价格去买这个国台这个酒。所以说大家买国台这个牌子还是要注意一点的。
0: 那这个酒现在大概什么价，哥？咱能收吗？
1: 这个
0: 十年珍藏国台，
1: 十年珍藏啊，
0: 正宗酱香。
1: 其实像你这个酒呢，我们在回收过程中呢，主要就是因为国台毕竟属于酱酒嘛，我首先看它的年份，它这是
0: 2019年的，
1: 2019年的算是次新酒吧，不能算老酒，因为有5-6年了，所以说你这个回收啊，大概200左右块一瓶，还是能知道差不多吧，
0: 那它还有10箱呢，也不少，也能收不少，
1: 10箱60瓶。

0: 那10000多块钱吧。嗯，
1: 那他大概入手的时候应该是什么价格？
0: 入手的价格，他这款的价格当时还不便宜，应该大概得在600-700块钱。
1: 啊，那他赔了。
0: 琳琳呢？
1: 啊，
0: 要我说，赔是正常的，因为那你这个买新酒，而且你是上厂家买这个酒，最后，你在市场上卖，肯定要赔的。
1: 可是酒不是越沉越好吗？
0: 沉是好，但是你这个首先，你是这个品牌，还有你这个酒质都是有关系的。
1: 哦，
0: 那你要说八大名酒，那不用说了，那你要郎酒。那可能是你当时200买的，可能现在也能卖160，就是因为它品牌价值，因为品牌决定它与它的品控嘛。因为你郎酒毕竟是第二大酱香，因基酒也好，它这个酒质也好，所以说它可能在二级市场价格值的就更高。那因为你是国台的牌子，定价体系也不好，品控也一般，所以说它就不值钱，就贬值的多。
1: 明白了，
0: 嗯，
1: 你看我就是听众朋友们的嘴替，肯定很多朋友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没事我就替你们问了啊，又学到一个新的知识点。这个朋友哈，你这个酒如果你想出手的话，宝哥给你大概估了一下价，就是200左右吧，按照你发的这个描述和图片，我们给你看哈，具体的可能要实际的看一下。然后我建议你，虽然是赔了点，你就出了吧，因为你提到了一句话，我特别想跟你说，你说现在身体也不允许再喝了，那你就别喝了，把这个酒出了吧。好不好？然后呢，因为你毕竟剩的挺多，你还有10箱呢，出了也能卖个万八的，我觉得就别再喝了，你自己都意识到了这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啊，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赶快给他出了就得了啊。后续如果你想要进一步沟通宝哥的话，可以来添加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留言吧，然后看看这位朋友，哎呦，他发了一个这个可有年头的老物件了。他说：“小宝老师你好，过年回老家的时候，看到父母家里的桌子上有一个老式的座钟，由于父母已经不在了，看到他也想起了母亲每天早上给他上弦儿，耳边好像听到了滴答滴答的走时声和当当的整点报时声。现在给他上弦儿不走了，老师知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能修这种座钟的？”
1: 哎呀，据我所知啊，现在啊基本上没有人会修这种座钟了，因为这种座钟啊，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像我感觉像我这个年龄的家里头都有一个这个钟挂钟啊。
0: 我小时候我姥家也有，就到整点就响。
1: 对，然后就是用来上劲儿的，这种钟啊，说实话我也能修，但是我基本上这20年内基本上
0: 没修过。
1: 我记得最后一次修还是说20年前。长春有一个我的老顾客，他从朋友从国外呀给他拿过来一个德国产的赫姆勒的一个。

0: 一个座钟，就一个落地钟，就是那个赫姆勒啊，其实在做这种大型的这打点钟来是比较有名的。他说早遍长春没人修，哎呀，我说那你就我帮你修修吧。
1: 嗯，
0: 然后我上他家里，因为像那种他那种大的落地钟啊，你搬来搬去比较费劲。
1: 嗯，
0: 我上他家里头啊，亲自给他去修。因为就是现在想起这挂钟啊，我就知道那里头零件是多些个。因为当时啊，我做钟表学徒的时候啊，那个年代这个挂钟是主流。我修这个挂钟，我已经修到脑袋都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后期修的炉火纯青，就是那些老人来修这种挂钟也好啊，座钟也好，还有落地钟，因为它分三种啊，一种是在墙上挂的，
1: 嗯，
0: 一种是坐在这个过去这个立柜上或者桌子上的，
1: 嗯，
0: 还有一个落地的大的那种，
1: 对，长的，
0: 就是我就是闭着眼睛都能修的。但是这种钟啊有一个毛病，因为像它这种啊，像国产的什么吉星啊、烟台啊、长白山呢，这种座钟啊，因为它是早期中国国产的，它这种座钟呢，它这个甲板跟齿轮啊之间是没有这个宝石轴承的，它都是铜的甲板，然后铜的轮子，说白了就是当件上点润滑油，就是硬膜，所以说它的寿命基本上20年就到寿了，所以说后期你还得紧眼呢，把这个轴承啊重新给它打磨呀，所以说很麻烦的。但是现在呀，因为哎，现在这个实用钟啊已经非常非常方便了，180块钱买的一年都差不了2分钟，所以说这个物件啊现在给咱们就是念想，也没啥必要去修它了，让它去走得准。
1: 但是这位朋友这不就是想要听他这个声音嘛，滴答滴答的走时声，就感觉好像能想起母亲每天早上给他上弦儿的这种感觉哈。你要不让他拿来看看呢，哥，还是整不了啊？
0: 别拿了，因为没法修，是这样。因为就像宝兴店里的一个维修师傅，如果要这个大钟他会修的，因为我宝兴店里也有一个老师傅，他也能修，但是他修的一个座钟的时间，2块劳力士的机芯都保养完了，
1: 嗯，
0: 那2块劳力士的机芯保养成，可能是说给顾客 VIP 顾客便宜点，这2块机芯保养最少得2000块钱，
1: 嗯，
0: 那你说同样的用时，你说客人怎么收？
1: 嗯，
0: 就这个座钟说白了，现在可能200块钱不值，
1: 是，
0: 那你说收100块钱呢？师傅的工费搭了，我还得往里搭钱，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不挣钱还得往里搭钱，
1: 嗯，
0: 那你说要太多也不现实，所以说哎呀，就是。没事挂着摆着那当个念想吧，
1: 是，
0: 看看，
1: 没啥使用价值，
0: 只能是它是它记录你这个历史的意义，
1: 嗯，
0: 但是实际作用没有啥太大的作用。
1: 就不行就放家拿回去然后摆着吧，就是每天看到它，
0: 嗯，
1: 我觉得也是一种念想，好不好朋友们，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修复的价值了啊，因为实在是年头太多太老了哈。哎，你这一说发这个表，我一下想，哎，我姥家的这个钟哪儿去了，一会儿下节目我问我妈哈，看他们给收拾到哪儿去了。这位朋友把宝哥的微信告诉您啊，您可以添加一下，后续如果你再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 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在节目之外和宝哥继续保持联络。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小宝老师，我有一只劳力士二代滤水鬼，现在带着一接触水，表玻璃上就起雾，找了个维修店说时间久了，胶圈老化，特别是表把的胶圈还更换不了，维修费也不低，想问问老师，这表现在还值多少钱？要是合适就置换一只。
0: 二代滤轨呀，你到现在呀，可能是最新的也得有7-8年了，所以说有的早的二代滤轨可能都10多年以上了。
1: 嗯，
0: 跟大家说呀，手表，瑞士一线的这些品牌手表都防水，但是防水呢也不是一劳永逸，就是你不管它永远防水，因为防水呀是靠胶圈来实现的，胶圈是有寿命的，所以说胶圈这个一旦老化呀，就会导致你这个防水能力下降，甚至这个手表就不防水，所以说你就得更换胶圈。所以说呀，像你这个二代滤轨啊，如果不防水了，你就出现雾了，就是证明防水性能不好。
1: 嗯，
0: 你就更换一下胶圈，花个600-700块钱，劳力士的原厂胶圈就换下来了。但是呢，当然呢，你要不想带呢，你也可以给它卖了，因为现在卖你100%是挣钱的。劳力士这款二代滤轨啊，早期，

0: 我身边的顾客最便宜的时候有30000多买的，
1: 嗯，
0: 但是你高的时候你也就是6-7万，但是这块水鬼啊，我就给你分析，给你按10年左右的打，现在如果单表的话，现在市场上还能值到10万出头，所以说你一定是赚的，
1: 嗯，
0: 而且你现在这个价格啊，就是现在这个二手价格啊，能完全的买一块全新的3代绿鬼。
1: 嗯，
0: 就跟大家说一下子啊，现在全新的3代绿鬼跟3代黑水鬼啊，黑鬼绿鬼的价差已经极低，说白了就现在拿一个黑鬼大概10万出头，但是你拿现在一个3代的全新黑鬼是10万出头，全新的绿鬼3代的也是10万出头，他俩就差2-3千。
1: 嗯，
0: 这个是在绿水鬼跟黑水鬼之间的价差历史最低点。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3代的绿鬼啊，确实不太受待见。
1: 嗯，
0: 你把圈儿把盘变成黑色的了，还用原先圈儿变就单独一个绿圈，还是不太受大家欢迎的。
1: 嗯，
0: 所以说这2代绿鬼啊，绿圈绿面还是比较经典的。那就是你要修500-600块钱，你要卖10万出头，
1: 嗯，
0: 然后你自己衡量吧。嗯
1: 嗯，可以。如果你要是有比方说也代购了这个样子，有相中了心仪的别的品牌，我觉得你要是置换一只也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你这个2代绿鬼现在价格还是能卖上价的。好吧，这位朋友，如果你是长春的朋友，节目之外啊，可以到店里让宝哥给你看一下，因为你只形容了，你没发过来图片，没办法看具体的这个成色呀，或者是程度，没办法给你一个特别准确的估价哈。有需要的话可以先下来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欢迎您来添加。北京时间早上的9:55，那今天的小宝聊表的节目就和大家直播到这儿了。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记好了，我们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小宝老师做客到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了很多最新的行业动态，包括为听众朋友们解答了很多的相关方面的问题啊，非常的感谢宝哥。在节目之外，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来联系到宝哥。再说一遍，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号码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开我的视线。
1: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 嘿嘿，怎么勾里头呢？您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回，您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里搜大会小回就能找到我们了。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您可以跟我们提问，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欢迎跟我们提问。这几天天气非常不好，高考可算是完事了。哎呦我的妈呀，不知道各位小朋友们考的咋样啊？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刚刚结束，下一批下一个重要的阶段即将迎来。高考是一个分水岭，是大人和小孩的分水岭没有别的，不代表别的，高考之后你就是大人了和你考的好坏上什么大学无关这考上了，考得好，考上了是一好事儿。咱就算没怎么考好就算啥也无所谓人生不止这一条路所以说各位小朋友们支撑起来咱得支撑起来，大人了，都是大孩了都支撑起来，好好的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现在开始又开始准备报志愿了，是不是你们挺好的。当年呢我呀，那可是我们考高考那时候是先报志愿后考试，后来就到你们这几波的小朋友们了，就是先考试分出来了再报志愿。人生啊无常啊，大肠包小肠啊，当年我也不至于，不是当年我也白扯当年也白扯当年就算是后出先出分后出志愿也白扯学渣一个。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跟我们勾流了。这几天新车不断，看了几个新车，我的妈呀，鸿蒙之行又要放新车了，阿叉智界，除了问界之外，你就说你家那想界、智界啥的可咋整吧？尤其是智界，然后呢，那不说了新车我最讨厌那个说新车的事儿，然后还有那个电的那个 GLC， 哎我的妈呀，奔驰 C 和 GLC 电的咋那么丑呢？这。挺好看的车，原来真的挺好看的车咋整成那个德行的那前脸一点奔驰那个贵劲儿都没有了。以前的奔驰怎么看怎么华贵，一看是个值钱的车。你看新的那个 GLC 纯电和 C 纯电那个头灯和尾灯，我的个亲娘，真的就是看起来很廉价，好不好？反正个人意见，可能有奔驰的粉丝不同意，但是真的你就新款的奔驰 GLC 外壳没啥变化，前脸改的也没啥变化吧。还有那奔驰 C 那新奔驰 C 就哎呀，这嘚瑟真不行，真整不了太可怕了当然了，这个审美真是行吧，就这么回事吧。然后呢，前几天不好多人问我路虎那极光15-16万的都是骗子，不可能。目前国内价格最低的，全国各省份价格最低的呢是在哪儿是那个北京比较便宜，北京得17万多呢，谁告诉你有15-16万的14-15万的，骗人，纯扯啊。有的人说17万多都贵了，那你别买，那是你钱不够。极光卖17万多很划算了，你知道奇瑞、捷豹、路虎、发现那个极光是吧，奇瑞、捷豹、路虎、发现、极光，我一花一份钱买5台车，你看奇瑞、捷豹、路虎、发现就，那你就他是奇瑞旗下的吧？那你知不知道现在电的迷你是谁生产的？现在电车迷你是长城生产的那你知不知道同样是奇瑞旗下的那个截图还卖14-15万呢？那小方盒子还卖14-15万呢？你买个正版路虎它不好吗？好歹它也是挂路虎标的，是吧？路虎17万多，奇瑞出的。跟他大小差不多，档次差不多的，人家那个极光是 2.0T 加 9AT 吧，对， 2.0T 加 9AT 的这套动力总成不错呀，相当可以了耐久性可靠性都还行，油耗别谈加不起油就买电的去，是吧？充不起电再买油差不多了，反正那个意思。奇瑞自己家车还卖14-15万呢，还不如他呢，无论品牌还那啥都不如他那个今天有空的时候查了一下 EVS 电磁辐射的影响确实是有的，尤其是高压加电机电电池放电源于 WHO， 这个肯定是有的，我们不否认。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这是两种不同的，那么在电车里的它都有，只不过主要是电磁辐射，只不过现在呢目前在国内的舆论环境里头，你们搞医学的别瞎说话有些事情有些话题不能谈就跟打针似的，记不记得？就跟打针似的，在这回头一看，这不是荒唐吗？ 但是这个事儿不能谈，这个电磁辐射这个事儿就不要谈了。有肯定有，但是没事儿啊，没事儿，只要不是开网约车的，天天坐大电池包上，其实问题不大啊。但是呢，看了几个就是几个方面专业的报道，这个事儿是潜移默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掉毛掉腿毛，这个事儿就不要谈论了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右转挂花坛爆胎了，今早发现方向盘往左跑偏，是不是需要做定位？你爆胎了之后，请问你有没有把轮胎补了或者是换了呀？如果补完之后换完之后还往左跑偏，你需要去做定位了，因为可能刮的花坛爆胎了，把你悬挂的几何角度也改变了，把悬挂的数值也改变了，你明白啊？接着去350增程，这都是说嘛，任何奔驰和宝马的绿牌都不建议买，奔驰、宝马、奥迪的绿牌车都建议请观察，尤其是你可以买二手的情况下，现在二手电车太便宜了，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便宜啊！同行收了个 L 九啊，当年那是500,000的车呀，同行收20大多，太惨了啊！大家各位买新车吧，原版原漆。L 九啊，收车价20大多，多划算呢！才几万公里，就跟新车没区别，一下就变成5折了，真的很爽啊！个人意见，个人意见啊！不光跑偏，还有嗡嗡声哪是毛病？可能嗡嗡声是轴承的毛病，或者说你底盘悬挂有变形了，车轱辘不是往前直着走了，歪了，这么歪了，这么歪了，或者是这么歪了，这么歪了啊！去赶紧找个地方做锁定定位就 OK 了，问题不大啊！二号链接的燃油添加剂多少公里用一瓶？我建议您呢，每隔3-4箱油。用一瓶那燃油添加剂挺好的啊，统派的东西是在德国能买到的，是算是德国的一个传统品牌，是算是德国老百姓能用到的一个品牌，挺好的。我自己用的都是这个，因为他给我邮来的样品我不花钱，嘿嘿。新款的 NV200 现阶段值得入手吗？哎，你在哪儿看着新款的 NV200 上市了你？这位朋友，别少刷点快爪吧，好不好？那慢脚上说车的没几个好玩意儿，胡说八道。新款的 NV200 现在还不确定，这车肯定是有，但具体混动是指定的了，但具体的外观定性啊、大小空间定性啊都不好说，而且价格也不好说，它卖10几万谁买它呀？我买个50买个宝骏不香吗？我非得买它。老款的 NV200 当年就卖的不好，卖的太贵了，当年老款 NV200 我买花了11万买的啊，1.6自吸加 CVT 变速箱，那干踩油门不走道，但车真不错，我很喜欢那个车，但动力我是真是忍受不了。而结果呢，活着的时候不孝，死了乱叫。现在很多孩子子女不就是吗？爹妈活的时候不孝，哎，爹妈嘎了死了，他到处乱叫。今天烧个别墅，明天烧啥？哎，爹妈好好在世的时候不孝顺，埋土里了，天天一整上坟去，求他保佑一下子。他活的时候都管不了你呢，他嘎还管你，是不是？所以说就 NV200 就是的，属于活的不买啊，死了乱叫的，那玩意儿就没啥意思，别研究了啊，一个面包有啥好研究？喜欢就买吧啊，未来论能怎么整不了，我们做不了四轮定位啊。哎，感谢嗡嗡啊，那添加剂真的很好，那德国人自己用的啊。奥迪全域智混呗，哎呦我的妈呀，就不要讲那个东西，玩混动还得是看比亚迪和丰田的啊。欧洲车厂别谈，他就我这个说法比较极端啊，欧洲车厂不配谈混动，真的他们整不明白，那48伏轻混都在那搞席弄呢。你就看奔驰的48伏轻混，给你们举个例子，我自己亲妹妹买的 1.5T 加48伏轻混那台奔驰 C， 什么破玩意儿啊，那什么破玩意儿，别的牌子咱不好说，这个车我自己妹妹买的，我一直在我店里保养和维修，纯垃圾，就是哎。变速箱能开坏，48伏电纯混出的问题一塌糊涂，就是后来那台西奔驰自己也不玩了吧，1.5T 的自己也不 ,1.5T 加48伏轻混奔驰自己也放弃了，他自己都不玩了，所以说就别给我唠那个啊，就是哎，说奥迪我把奔驰骂了一顿，奥迪也是的，你看绿牌奥迪 A6 有人要吗？你去看绿牌的迈腾有人要吗？你自己去找去，去看看去吧。所以说，不要跟我唠智混什么的啊，别跟我唠什么全域智混。玩混动还得看比亚迪的，别的也不行，也什么就是吉利的、长城的、奇瑞的，还是看比亚迪的。比亚迪自己造电机，自己造电控，自己造电池，你们谁好使啊？有一个算一个，谁好使，谁也不好使啊。我宁可买那啥，我宁可买比亚迪，我宁可买本田去，买丰田去，我都不再买那啥的。不研究那个啊。群里说宝马容易爆胎，是扁平比设计问题吗？怎样减少避免爆胎？科普下呗，别买宝马。凡是说宝马容易爆胎的，说明你不应该买宝马，你应该去买个大 S， 你买酷路贼，你听说有酷路贼爆胎的吗？ 为什么没有人操着什么酷髅贼爆胎，是吧？有人操着吉姆尼牧马人，但没人操着爆胎呢？为什么都是说宝马爆胎呢？因为你们买了宝马，那东西偏运动的，扁平比一般都偏低啊，然后让你在正常的路面上开，正常的开没问题。但是呢，你要是兜里钱不够，硬往上凑，然后还左摇瞎开，它能不爆胎吗？你好好开，它怎么能爆胎呢？你像王岩同学，他爆了几条胎了？王岩同学上一台宝马，他开车就见坑不躲，就跟瞎似的，你知道吗？他没来吧？未来王岩同学开车就是东北话讲胡老胡小姑娘，那开车开的老猛了。那当年开那个宝马那个120是原厂17寸轮毂，你问问大姐干废几个轮毂几条轮胎，就有坑，什么是坑不懂，咕咚一下就过去，完了砰爆胎了，回店里给我换两台。人从来不吱声，人家换得起，人家玩得起呀，对不对？你玩不起，你装怎么爆胎？那是你开的太猛了啊！昨天看见绿色宝，哎，当年我告诉你，当年那个卡宴啊，跟你讲别的不说，就卡宴，绿牌卡宴 2.0T 混动那个，你说当时多便宜吗？啊，其实现在看来也死贵的。那多少人？哎，现在流行电车，这大趋势嘛，咔咔咔，我还有钱，别的牌子看不上，比亚迪我能买吗？那不行，我必须干那啥，必须干保时捷，咔就买了保时捷。卡宴混动绿牌，那个大爹真好啊，不挺好的啊？那能说啥呢？咱能说啥的啊？挺好。那为什么很多国外厂商不怎么玩电车？我告诉你，因为在全球市场来看，它别的国家它没什么电车啊。现在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2025年的头半年。啊，和2025年的后半年，美国市场取消了7000多美元的电车补贴之后，美国汽车市场的电车市场占有量从10%下降到了6%。哦，当然这和基础设施建设呀，和这个用车习惯呢，和各种乱七八糟环境有关系。但是老美的纯电车卖的稀烂稀烂的，从市场占有率，特斯拉啊，以特斯拉为代表的，它没有别的了，国内电车进不去，好吧？就是国内电车进到美国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是关税，100%的关税，10万的车到美国关税就10万，一共那就是20万了，再加上运费，再加上乱七八糟的，所以说卖不动，没人买，这是关税的问题。第二呢，老美对咱们的电车呢要求几个。第一，你凡是有摄像头就不行，你有摄像头就不行，你有摄像头就不行。你想现在咱们一个电车上有多少个摄像头？所以说老美说的不行，你有摄像头我不要你啊，或者你有摄像头也行，但是你把服务器放在美国，那人能干吗？那厂商能干吗？对不对？哎。而且就保修政策来说，还有那啥来说，包括你老美的一个零工卡法案就按死了一大堆这些电车，所以说老美的电车占有率从10%下降到了6%啊。但是它的混动车，哎，混动车的比例大幅上升，主要是丰田的混动车、本田的混动车，在老美的比例从25%啊上升到将近40%新车销量里头啊。尊界 S800 能卖到200万，为啥呢？有钱呗，那说啥的？人家卖多钱是人家的权利，人家买多，人家愿意花多钱。买那也是人家的权利，对不对？那你看我茅台还能卖2000多一瓶呢，散楼子才卖20块钱一瓶都卖不上，那你说喝散楼子就该死吗？所以说卖200万为啥呢？不为啥呀？我也不知道为啥呀。那同样是表，我的卡西欧的农家像素，我的卡西欧农家像素500-600块钱，那正版的皇家像素，爱比的皇家像素可能得20多万30多万吧，我不知道多少钱啊。那凭啥呀？我这卡西欧的农家像素走字比它准呢，还不用保养，磕碰也不怕啊，掉水里头也不怕。那我的农家像素凭啥卖几百呀？人家那皇家像素凭啥卖10几20几万呢？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它值吧。所以说那你说 S800 为啥能卖到20多万？它值呗，对不对？爆胎没啥，人非得该啥，除非你开太快了，开慢速的时候爆胎一般没问题啊。老美有便宜，现在也不太便宜了啊。现在老美比较贵的地方应该是四美元多一加仑了，5美元多一加仑，便宜的像德州什么的也得3美元左右，两块多一加仑了，那也是便宜。那个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太准了，那会太准了咋的？200万，大哥开玩笑呢，买二手的吧，那玩意二手的可便宜了啊。这个为什么总提示我付费老客建议欢迎？这玩意儿啥时候付费了？我搁快爪上1分钱也没挣着啊！你这 不对吧？啊，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是车的贵贱就跟酒的贵贱，就跟表的贵贱，它是没道理的，完全没有道理，都有品牌溢价的。比如说你媳妇买个包花5万，你觉得值吗？啊，咱就是那个直男老爷们儿，你说那有钱那是有钱啊，这个媳妇儿辛苦一年了，咔说，攒点钱给媳妇儿买个包，咵花5万买个 LV， 是吧？值吗？你觉得值吗？他自己其实不一定觉得值，就包而言，那玩意儿值5万块钱吗？不值啊。但是为什么人要买呢？因为人都有虚荣心吧，人都有这个品牌的意识吧，对吧？这叫品牌溢价。啊，那卡西欧是哪款？农家像素自己搜去啊，自己上网搜去。卡西欧的农家像素，很便宜，几百块钱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价格在车不是那个品牌在车这块反映的是最最最最明显的啊。那你就像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mini 那玩意儿值那些钱吗？它不一定值吧。但是为什么就特别招小姑娘、大姑娘、小媳妇喜欢？人家就能卖20多万呢，卖30多万呢？对吧？那你说就像奔驰，啊，奔驰 S 那玩意儿，国外卖50-60万、70-80万，到国内卖100多、100大多万。酷路贼，丰田不是啥豪华品牌吧？但是当年这东北大哥爱酷路贼，爱到骨子里啊！当年酷路贼加10万、加20万，咔咔买呀！路虎是吧？很多人买这个东西不一定是要实用性，要的就是个面子。谁敢说自己不要面子？现在直播间200个人，你们告诉我，谁敢舔脸说自己完全不要面子的？我自己我都不敢这么说。还对，还有阿尔法，阿尔法是极其明显的一个代表。阿尔法在咱不说远了，在港台地区，在你去香港，阿尔法就是个纯摆渡车，从关口到城区的摆渡车。那玩意儿，为很多人觉得明星坐的啊，保姆车高级。你知道为什么叫保姆车吗？你为什么会觉得保姆车这个东西这三个字加起就高级了呢？那是因为它不贵，坐挺得劲儿，而且香港还没什么特别好的大 MPV 啊，市场竞争环境很狭窄。当年香港大部分都是被日本车统治，所以说他们就图便宜图方便买的阿尔法，并不是图那玩意儿高级。没人觉得阿尔法高级啊。日本本土阿尔法卖多少钱呢？低配的卖20多，高配的卖40多，到国内来卖你100，卖你100多。大哥们就喜欢就觉得高级。那老婆车的那我够够的，阿尔法我特别熟啊，我们修过收拾过的阿尔法的很多啊，老3.5的阿尔法现在10几万块钱还能卖10几万块钱，10左右的吧，还能卖10多万块钱，疯了吗？那不是啥破玩意儿啊，那纯卡罗拉的平台吗？老阿尔法是卡罗拉平台啊，新阿尔法不敢说还是那个探戈平台了，但是老阿尔法跟卡罗拉同平台的，你能想象到吗？卖100多万，疯了吗？哎，我是看不上这车，但是大哥就喜欢呢，就得有品位啊，对不对？那你看我姑娘他们幼儿园门口经常有大哥开阿尔法接孩子，就觉得老上档次了。哼，我告诉你，日本人来了都迷糊。那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在日本国内40多万的车，为什么你们觉得这玩意儿就高级呢？行吧，那个。电动迷你的看了屁股上啥字儿？光速汽车，去查查再买。几何光速，光速几何啊？长城的，面子太对啊！你现在买车，大家不都是看面子吗？对吧？为啥咱这还加价呢？有人这东西很简单，你乐意，人家乐，有钱难买我乐意，对不？你去，你现在日元汇率特别惨，大家可以有机会你去日本溜达一圈，去旅游一圈，你会发现那玩意儿和日本真的不是什么高端车型啊，不能说不好，但它真的没有国内这么尊啊，真没有国内这么贵。哎呀，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啊。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古人云：“人生不如意之事十。”
3: 十之八九，买车也一样，别寻思那么那啥了啊！面子这事儿耗就耗吧，我也不劝了，劝那玩意儿没有用啊！哎呀，换到香港的 taxi 又换红旗大店了，不知道真假，真的，动力大姐这事儿是真的啊！丰田的那代皇冠淘汰了，当年我去香港特意花大价钱打了把车，啊，懒得跟他们挤了，也不差点钱了，玩了玩了，花了几百块，花了几百块打车去出去玩。那个没有了啊，以后都换红旗大店了啊，这个挺好啊，挺好。金子如果回到五六百的水平，可以买点吧，还把钱存银行。我反正我的个人的那个意见就是，从来都是贵金属，永远都是贵金属啊。拉布布就不要研究那个了，你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新出的哈弗 H 五怎么样？轰五啊，保定萨博班嘛，喜欢可以买啊，买到手就开，好好开吧啊。正常四升的机油，要是用机器换油能达到几升？没有人机器换机油啊，谁用机器换机油？这不是有毛病吗？没必要啊。正常四升的机油，我告诉你一个标准，不管变速箱油还是机油，如果就是纯从稳妥起见，你就记住我一句话，放多少加多少，前提是你不烧机油，不缺机油啊，放多少加多少，懂不懂？拿个量器，恒器或者量器，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带刻度的桶，然后你就放机油的时候你就接的，一看那桶，哎呀，这桶放出来四升 ，OK， 我就加回去四升，完事儿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有点烧机油的话，你就加4.5升或者5升。如果没有烧机油的情况下，不缺机油的话，放多少加多少。变速箱油也是的，一般人搁那研究，哎呀，变速箱油怎么换？我说你们可以远点扇子吧，啊，你别管你变速箱里原来有多少油，你放出来多少油，你就加回去多少油，指定不带错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我给王小强肚子噗噗噗捅了刀，王小强流了2斤血，我得给他补回去2斤血。那好像也不太够啊，就那个意思啊。14的奔腾X80油门刹车切换，车一顿一顿的，可能什么问题？变速箱的问题，别修了，你这车现在就值几千块钱，修它干啥呀？凑合开去吧啊。国产电车还能存活多久？日月同辉啊！再买油车还是买电车？买电车啊！如果是市区动物城，如果你生活在水泥森林里的城市动物，请你在市区代步的时候一定要买电车啊！买一桶美孚齿轮油比官方一桶便宜90，靠谱不？我现在花8块钱买瓶茅台，靠谱吗？你问这问题本身我都觉得感谢长城小张啊，谢谢，送的老鞋人气票，谢谢啊！就是你让我怎么劝，你让我怎么说吧？啊，买一桶美孚齿轮油，请问你是多大桶的？如果你是20升包装那种大桶的，20升装大桶的，便宜90，我觉得还勉强有可能。但如果你是1升或者2升装那种的，一桶便宜90，他卖可能都卖不上90，唉。朗逸500万和速腾超越怎么选？我买速腾，为什么？支持一下一汽大众吧！一汽大众都快把生产线从长春搬没了，一汽奥迪、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尤其是一汽大众和一汽奥迪，生产线都快从咱长春搬没了，支持一下他吧！啊，多可怜！十八升的便宜90块钱，1升便宜多少钱？1升便宜咱就算便宜100块钱，你1升便宜18块钱，是吧？哎，不对。说成这样了，不好意思啊，像话吗？像话吗？啊，电车太麻烦了，我觉得还是油车好。电车不麻烦呢，电车又不用加油，又不用换机油，是吧？又不用换齿轮油，又不用换变速箱油，你又不用换冷却液，啊，有啥麻烦的？不麻烦啊。你们都买电车吧，以后我们要改行修电车了，不然我挣什么钱？现在油车这么少，修油车根本不挣钱，我还等着转行修电车呢啊！但问题是现在不是修电车没有技术，电车技术其实很简单，现在是没有法律授权，你修不了。哎，咋整？宝来19款空调变热风，再变凉风，就一半热一半凉，主驾驶这边凉的，副驾驶这边热的，啥病？去准备拆中控台吧，啊，有可能得拆中控台，你的空调导风板、驱动电机或者导风板坏了，导风板卡死了。啊，导风板干什么的？咱们车中控台的空间非常小，那么我又得有凉风，又得有热风，凉风热风又走不同的系统，凉风是走空调系统，热风是走暖风系统，暖风是靠冷却液的，冷却液从发动机引出来进到中控台里，有个叫暖风水箱这么个东西，叫小水箱，这个东西得塞到中控台里吧。哎，空调系统一共就这么大点车，一共就这么大点空间，中控台里边还得塞制冷的那套空调系统，蒸发箱得塞里头啊，还有进出的管路，进出的冷水，那个正进出的两根水管，进出的两根空调管，高压管， 低压管，你塞的中控台满满的，那么冷热挨一起了，我怎么能隔绝开它呢？中间就有个叫导风板的东西，靠电机驱动的，你开冷风的时候它把热风挡上，开热风的时候它把冷风挡上，那么这个东西天凉了啊，天热了，润滑油没有了，塑料杆子折了，电机坏了，都有可能造成您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开了再说吧啊。啥时候电车开放维修权限就去买电车？对，现在我们这些汽修行业嗷嗷等着电车开放修配权限呢。现在是厂商对电车是有知识产权的，你瞎修会罚钱，会判刑的，犯法啊。现在我们修电车犯法，知道不？你以为我们修不了吗？ so easy 啦，换个电池喽，换个电机啦，电车没有什么东西，电车啥也没有，电子系统那些东西其实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啊，机械的活也不是没有，电车没有底盘啊，没有刹车呀，好像没有，不好修吗？不能钣金吗？不能换玻璃吗？啥电车不能修啊？问题现在是厂家不开放维修铁权限，知识产权是人家的，你瞎修电车就抓你罚你，没看那哥俩修电池被判一年吗？那让你动吗？所以说你现在我们汽修行业哇哇等着这个电车的维修权限呢，我们一旦在知识产权上获得突破，你们这帮人就等着吧啊，你们就等着，我们修电车的发大财了，就太爽了啊。空调滤芯是2014年换的，忘得死死的，你投的，你那玩意儿是不是能当砖头用了？卸下来之后，文物了，古董了啊！去吉大看病找黄牛靠谱吗？你去吉大看病得找医生啊，黄牛不会看病，你得找医生，好不好？另外一个呢，这玩意儿咋说呢？哎呀，就是找牛牛是靠谱的啊。挂个号啊或者什么想省事的话找牛牛去啊，找牛牛去。破坏什么电脑安全，对，现在电车是不让个人修的，不让我们外面修配厂修，这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啊。空调滤芯12年不换，那咱不知道了，不知道可能车他那车是敞篷的，这个咱不知道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现在电车的维修基本在除了四 S 店之外是零，四 S 店其实也不怎么会修，因为厂家得给他指导，有的时候呢厂家也不咋会修，反正那么回事，现在大家都稀里糊涂的野蛮生长。啥时候等这个劲儿过了啊？啥时候等这个那啥劲儿过了，自然而然就好了啊！就跟当年的房子似的，当年房子不也整的大家觉得老尊贵老那啥了吗？后来现在房子装修或者啥，谁还当回事儿了？哎呀，说到装修，放个广告吧，马上回来啊！
2: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

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

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干活了，干活了！本田夏瑞风尚黑，14.1个落地，中干吧，中干了，14万1啊，太惨了！现在很多国内自主品牌，奇瑞的、长城的和那个比亚迪的很多车都比它贵。你14万1，你去买，行啊，几乎09这个事儿你就别提了，谁提谁尴尬啊！说那破车不行呗，我可没说不行啊，就是一个车刚上市，销量就这么说吧啊，我说点大话，我做一个产业预测啊，我做一个产业的预测，现在是2026年的6月份，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了，还剩一半。那么在剩下的6个月里，目前电车或者是油车，不管什么啊，中国市场大概有电车品牌大概有尚在运营的，我们经过大概7-8年的努力，把成功的把400多个电车品牌运营到了200来个，这200来个目前主流的大概有10几个20个。从2026年的第一季度到现在2026年，总就是1月份到6月份，有权威部门统计，工信部公布的新车上市车型是550多款，你算算吧，一共才200来天不到，100来天上市了550多款车，你们怎么看？请问你们怎么看？这玩意儿它匪夷所思啊！啊，一年365天，365的一半啊，是不是170-180天？在100多天的时间里，上市了500多款新车，啊，甚至很多车是一个月上市，有的品牌一个月上市一款甚至2款车，你怎么办？所以你就放心，在2026年。

那下半年里，有些车，大部分电车的油车也好，电车也好，它的盈亏线、生死线是多少？月销大概3000台左右，月销量低于3000台，你死定了，没有任何机会，除非有大哥捧你，给你扔钱，但这种大哥不存在啊！大哥宁可给月销量3万的车厂扔钱，就都不带给你月销2000台的车厂扔钱。所以说，就是目前汽车行业的盈亏线就是大概月销量2000到3000台，凡是月销量低于这个量的车，基本上就死定了，就一直在烧钱，在赔钱。有一些车企呢，已经这么多年了，从来没盈利过。当然，这可能是一个财务问题啊，人家把它变成固定资产了，为了避税。你盈利了，你就得多交税；我赔钱，我就少交税，对吧？那我挣的钱，我就投入再生产、投入研发啊、投入设备、投入固定资产，这都可以。所以说，很多车企是赔钱的。那么再赔这6个月呢？我相信在2026年里啊，到今年年底为止，大概得黄一大堆车企，这是一定的。啊，但是至于说黄哪些，甚至有一些头部车企啊，这个我认为这是空穴来风啊。有的人说无风不起浪，那古人云了，无风不起浪，那古人还云了呢。那个是不是？不说了。但是有一些现在看起来啊，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头部车企啊，看起来特别高级的、特别先进的啊，什么这个借个车呀、那个车的，很可能他这几个牌子要黄2-3个，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真的活不下去了。你比如说，他跟国内有一些国内自主品牌合作代工的一些品牌，可能要活不下去了，这是准准准准的啊。所以说，不谈论，我们不去研究。至于说谁能活下去，谁能活不下去，也不好说。我建议大家看几个，不要看股市，股市我不懂，我也不瞎说。但是股市是什么？股市是一个被你是散户，你就是被人操控的，挣钱轮不着你啊，挣大钱轮不着你。说我们不讨论这个，但是你可以看盈亏率，就是这个车企一直在赔钱的话，啥买卖能一直赔钱干呢？对不对？所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雷了。现在很多车企，现在很多几个品牌头部大品牌的经销商，他的4S店里已经没有试驾车了。新款车型上市了，是不是应该有试驾车？他没有了。为什么？两种原因。第一，他一个月出2款试驾车，一个月出1款，出2款新款车，4S店老板干不起了。你买个试驾车就几十万，买个试驾车几十万啊，他玩不起了。第二，是他自己也出不起了，他都不知道这咋回事啊，就乱套了，乱套了啊。朋友90多万买的高和，第二年黄了，想换件没的，多好啊，多好，特别这智商筛选器嘛，资金沉淀器啊，智商筛选器。这个不好说啊。不要复原电缆不乐于团结的话不要讲，放假还不好吗？天天上班不累吗？对不对？放假好事啊。感觉不要说啊，不要说那些。昨天去活力城了，看了那啥展台新出的这期《外星侦探人》，特别像胖哪摸哪，好看吗？对吧？人家就是我超不了别的，我还超不了外形嘛，对不对？店长变合伙人了，对，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啊。今天和同事唠起金杯了，他们就说金杯已经破产了。对呀，金杯当年如雷贯耳，生产大面包的如雷贯耳，沈阳金杯早就嘎了啊。现在沈阳拿得出手的，人家沈阳汽车工业拿得出手，就是人家宝马啊，宝马还是拿得出手的。修电车的招一个懂开关电源脑子活泛的，有啊，变频器专修，兄弟，现在是人不缺，就这年头招人难吗？咱不说别的啊，我说现在一个月给他开10000块钱，我现在需要招一个大工，修车大工。假如说我现在缺一个修车大工，一个月我不说给他10000，我一个月给他7000块钱，我给他交5000一斤，你信不信有的是人来，我扒拉着挑。长得太这不要，长太黑了，那不要，凭什么你长得比我白啊？这个看看，不要，比我高的出去，不要，你干什么？你比我矮胖出去，不要，都得这么挑人。真的不差那啥了，不，所以说不缺人啊。现在修电车所有的东西，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很成熟了，现在缺的是法律上的。特斯拉让修，但特斯拉没有那个量，兄弟。你知道为什么油车一个店能养活吗？因为我能修大众我就能修丰田，我能修奥迪我就能修宝马啊，这个东西是一通百通。电车不一样哦，电车可不一样啊，所以说不好整。特斯拉让修，那我只能修特斯拉，别的我都修不了。特斯拉现在就2款车，一个 Model Y， 一个 Model 3，没了。这俩车。

0: 你看看特斯拉一个月销量，在华一个月销量多少？你再看看特斯拉在一个城市销量能多少？咋的？沈阳的特斯拉还跑我长春来修了呀？美中了鼻涕泡了。所以说修特斯拉行不行？行。你为什么我在广东增城和花都的同行，人家修特斯拉能修起来？人家的广东那边的电车太多了，特斯拉太多了，量上去了，人家能养活那个店。你在长春修特斯拉，我看看。另外买特斯拉那帮大哥谁出去修啊？那我都买特斯拉了，我必须回四 S 店修啊，对不对？贼有钱都。不告诉你哪买的啊？面包油气和电哪个性价比高？一定要买电的，你们别报买面包的，一定有的人说，哎，我买油的，买柴油的，买汽油的，买先进那个天然气的，你就买电的就完了。你买面包的，尤其是那些一天在市区送货跑百十来公里的，一百多公里的，我们同行就是的，一个大电面包的，满城市跑送零件啊，送什么空气滤芯啊，送什么泵啊，送什么密封条子、密封胶了，送乱七八糟配件的，人家在长春一天市区啊，城区绕圈开送货，基本上一天180公里。200公里一天在市区干100多公里，你服不服？他不用电他就死定了。那用油得多钱？他用油的话一天得200多块钱油，他挣多钱呢？啊，他也老包车的，他一个月能挣多钱？你告诉我。所以说现在人家全是就是这些送货的里程数多的必须用纯电，你都不用想，就壳电对吧？但你说我里程数少，我一天就跑10几公里，那就不唠了。那爱你骑自行车都跑下来了，一天跑10几公里的话啊。今年我就玩的溜子没那么好找，兄弟，钱给到位了，没有办不了的，没有啥。你就是现在不说别的，高压电工证，现在有高压电工证的人能不能雇着，能不能找着，能不能雇着，能不能？哎，这啥呀？这我们直播间周围有人用美声唱法唱歌呢，我的妈，好可怕啊！衣服多少钱呢？29块钱，也不39块钱，可便宜了啊！技工好找，力工不好找啊！确实，现在力工不好找，就是土木行业彻底完犊子了啊！土木行业，土木老哥们真惨呐！行啊，你们辉煌20来年了啊，歇一歇吧，歇一歇吧也行啊！以后土木就出去干吧啊！我有高压电工证，地下也有是吧？你这个东西是好找的。但是现在电车啊，大家慎重，那玩意儿动不动800伏电啊，800伏电啊，很可怕的，真的很可怕啊，800伏啊，兄弟，你知不知道我遇着我们电的动力电是380伏三相电，我都离它远远的，我推个空开，我都拿个棍子推去，我都拿个不导电的木头棍子、塑料棍子去推空开，我都不咋敢去自己拿手推。800伏，有没有搞电的朋友？你说800伏是一件多可怕的事吗？就在你屁股底下跟你一起跑啊！我真的可害怕了，我不知道那个这个一坤同学，你既然有高压电工证，低压电工证也有，来你告诉我800伏电压是不是很可怕？是不是很可怕？我们不说储电的风险啊，我们说其他风险，是不是很可怕？你们见没见过高压电短路？就不用高压电短路，你220伏电，220伏都不用800伏，220伏正负极打的啪一下，老吓人了。所以说我。哎呀，胆小啊，胆，奥迪1.7X行吗？刚上市的，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啊，刚上市的，这个就看着那个的飞扑了，唰飞起来落地，唰飞了，其他的不知道，等等吧。刚上市的车行不行？我说行，我不收的钱，收广告费了吗？我说不行，我凭啥说人不行啊？他刚上市，我俩知道他行不行啊？1.7的逍客改 LED 灯可以吗？可以，但最好是加个透镜啊，单独改 LED 也可以。那个你会修复杂电路板不一样的，不是这个电路板，我告诉你现在没人修变频器，你说在电车领域我们根本就不修，凡是电脑坏了直接换新的，谁修那破玩意儿呢？没人修，修车钱也不是我们修理工人掏，谁跟你去捋电去找电路图给你捋电路板去，美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就知道可能一个电阻坏了或者一个电容坏了，但你走不了，你就是整不了，它标准电压是多少你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东西坏了我们就是换啊。800伏能不能直接干火化了，反正你碰的话估计是成得道成仙了。那个8道27和35大选。哎，现在还买8道的人呢也不多了。啊，8道27真的想买8道，我给不了你意见，差钱儿，差好像差10几20万的，我给不了意见啊。220做对了电死人很简单，没有不用做对了，做错了也能电死啊，做对了电不死，做错了也能电死。各位对电要有一个敬畏之心啊，真的要有个敬畏之心。其实你挨几下电你就知道了，这玩意儿很痛苦的啊啊。那个不要乱讲，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上汽奥迪那个是国产，对，确实是国产的啊。 肯定的，你电耗子肯定是电没了啊。去干新款霸道啊，不，你别劝啊，小马哥，小马哥，这俩车我给不了你意见，差钱。你说这俩车如果说一个40万，一个45万，咱纠结一下，那35。哎呀妈呀，都能差出个那啥来了，差出个凯美瑞容不都不止了，你不扯的吗啊。有时间去你们那儿，去哪个店改 LED 灯，你听清楚了啊，改 LED 灯只能改里边的灯芯儿，而不能改透镜。啊，你可以来我们世纪广场店，我不知道您要怎么改呀、啊，是你自己买件改，还是我们给你买，还是我们给你提供件改？啊，奥迪电车能黄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凭什么黄？啊，奥迪老总听着扇嘴巴子，你上来就说你家能不能黄？那能行吗？啊，不知道，那能可黄吗？刚干起来的，奥迪刚在长春投资、那么多钱整这个电车生产基地，别胡说啊，但是呢，不干还不行。真的不干还不行，虽然在国全球市场电车混得不咋地，没有国内混得好，但是毕竟还奥迪，这么说吧啊，大众和奥迪一旦离开国内，它真的要不好办了。比如说我们拿丰田举例子，丰田在过去的2025年里，它卖了1300多万辆车，在全球范围内啊，卡车不算，它也没啥卡车，就是全球范围内，丰田卖了1300多万辆车，其中在中国市场卖了将近180万辆，啊，是1100万辆还是1300万辆，我忘了，但肯定是1000多万辆，其中在中国市场卖了不到200万辆。而排第二名的大众集团在过去的2025年里大概卖了800万辆车。也就是说丰田集团，就是现在丰田在中国市场一台车都不卖了，他还剩900多万辆。他依旧还是大哥，他依旧还是第一。能听懂吗？能听懂吗？这个道理，这个数据是不是能听懂？但是大众集团不行。大众集团包括他旗下的斯柯达什么乱七八糟加一起，他才卖了800万辆，中国市场就占了100多万辆。如果他没了中国市场，他死定了。所以说大众和奥迪不可能，他沉没成本太高了，他会一直在国内市场死磕电车的，因为他不磕他就死定了啊，没有办法。所以说大众奥迪这两个品牌在国内的电车一定会支撑起来的，他不支撑都不行。那怎么办呢？他自己支撑不起来，那就吃点药呗，是不是？都知道那个上汽奥迪现在就把，就不是一那个一那个那个奥迪和大众就把上汽当成了蓝色的小药丸。你看现在大众的电车和奥迪的电车全在跟上汽大众合作，发现没？而一汽大众保持的是原汁原味，比如说一汽大众曾经生产的奥迪 A6 的蓝牌，不是绿牌，和迈腾绿牌。但是结果到那啥，你看看什么电动的这个 E5 啊 E7 啊都是谁的？都跟上汽合作的，不跟
1: 所以说你们对这个大众奥迪的电车能不能做起来这块，你们觉得你们怎么看？
0: 他不得不做起来，他必须做起来，他不做起来就死定了。
1: 啥就必须啊？
0: 就必须的，他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做起来。
1: 我必须得涨一米八。
0: 奥迪前几年记不得新闻，在长春投资很多钱，号称100个亿啊，还多少个亿建那个电车研发生产基地啊？结果现在回头一看，奥迪都是跟上汽合作的，他的 E5 他的 E7 后车屁股都写的上汽奥迪。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商业逻辑的根源问题。就是在一个市场当中，谁做得好，谁做得早，谁就能在这个市场当中吃到最大的份额。就是对很多人来讲，这个大众奥迪就是做油车的，你很难去改变它这个印象。
0: 所以人家奥迪现在电车不用四个圈吗？用字母了吗？
1: 对，还有另外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这些车型包括这个，特别是奥迪啊，它做的应该叫高端电车，对吧？高端电车，
0: 问题它高端不起来呀，死拉贵的卖不出去呀。
1: 现在对于很多大众和奥迪的高管来讲，他们已经不知道，就是已经不会了，
0: 就是你看人家
1: 沉默了，
0: 你看人家问界呀，你看人理想啊，能卖40-50万、50-60万，人家尊界能卖200来万，你再瞅瞅你奥迪，哎呦我的妈呀，这个费劲呢、啊。另外一个啊，就是这个事儿很分裂啊，当年呢，大家也看新闻了，投资100来个亿搞 PPE 平台，结果现在奥迪出的电车车屁股写的全是上汽奥迪，你怎么整啊你？ 你怎么整吧。哎呀，皇冠陆放和 Q5 选谁上下班家用，我会买 Q5 的，您随意啊，这两个都可以。等着老的车评去德国拍新 Q7 了，那不纯咱那不是一瞅就是纯中国车套路吗？啊，那个日行灯有八个什么状态啊，大灯能有灯语啊，转向灯能投往地上投影，车门能自动关啊，踩刹车能关，系安全带车门能自动关，大屏啊，智驾那不纯。嗯，人家奥迪掏钱了，奥迪是砸锅卖铁都掏钱了，请了很多车评人去评新款的奥迪 Q7， 这个很正常，人家营销费用很贵的。但是呢，你放心，他卖不动。你放心，就卖不动。为什么？因为消费者这个东西有个消费惯性，消费习惯养成了之后就会有消费惯性。你会买奥迪 Q7 不？我问你呢，你会买奥迪 Q7？你他不会考虑，
1: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0: 但你
1: 除了中网让我有点失望，
0: 不就是说你让你掏六七十万、七八十万，你买 Q7 吗？
1: 嗯，怎么说呢？有六七十万、七八十万的人，他这种人，我跟你说非常非常讨厌。他们是豪华车里边的那种，咋讲呢？就是豪华车还不得不考虑的一部分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呢，怎么讲呢？他网上购吧，他还总想往上购，
0: 够不着。
1: 对吧？就是能买个七八十万车的人，他总考虑，哎 ，GLS 对不对？卡宴对不对？就总觉得呢，奥迪 Q7 有点豪华不起来，但是价格呢，还有比其他车型贵很多，对吧？后来一屈服于油耗，屈服于车价，可能考虑理想了。
0: 这帮大哥们他是有消费习惯的，咱先从消费习惯说啊，就闲聊消费习惯。消费习惯这事儿很可怕，就像当年不知道买啥车，买酷路贼吧，说我兜里有八十万。我不知道买啥车，东北大哥，哎，买啥呢？别人都买酷路贼，我也买酷路贼，从众，然后就形成了消费习惯。当年记不记得 Q7 多火？那梅老板的时代 ，Q7 老火了，火的不行不行的了。尤其是头两代奥迪 Q7， 那纯大哥标准配置啊，那是真有钱大哥买的老 Q7 啊，现在几万块钱能买一个。那个时候不就是消费习惯吗？那时候什么奔驰 GLE 啊 ，GLS 谁买呀？那时候叫 ML。啊，那时候叫 ML 和那个 GL， 那时候谁买呀？没人要，全是大 Q7 的，咔咔的。后来呢？那时候是酷路贼和 Q7 的天下。后来呢？突然一夜之间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嘎嘣一声 Q7 差点没死光了，没人买了。你放心，新 Q7 出来，大家可能会鼓掌，好跟上时代的脉搏了。问题是，时代的脉搏都跳了这么多年了，这些国内的厂商都把那条赛道给挤成啥样了啊？玩花花的能玩过国内这些厂商？玩不死你。所以说我对新 Q7 的未来，它能活不能活？但是能再创当年 Q7 的辉煌吗？不可能了。这基本不可能了、
1: 对，就是传统的燃油豪华车市场未来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选择，对吧？为什么整体来讲像奔驰的高端，保时捷的高端，宝马的高端，现在销量都大幅下降？大家一定知道我们现在是降级的，对不对？首先是降级的，有钱人本身就变少了，有钱人变少了，豪华车肯定卖不出去啊，对吧？
0: 你现在不说别的啊，豪华油车，咱不说豪华电车，以前的豪车都是油车，现在豪车油车都死定了，都死透透的了。现在电车占有率60%，新车每卖10台，有6台是电的。
1: 对，
0: 你就说你现在豪车，你去七系，现在大家眼里七系 S， 啊。这都老葫芦棒子啊！
1: 当年买豪华车那批人就都能，就是那个虚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买豪车，我不买保险，这样的有钱人很多很多。因为有些高端车型的保险一年光保费就得10万块钱，对吧？
0: 整
1: 不起。所以当年那波虚荣过去了，大哥们都累了，他们觉得还不如哎，我买一个什么样的车呢？就是这个时候，你知道新能源车就符合了他们的这种价值定位，哎。我也要做时尚潮流的弄潮儿。
0: 我们邻居X6老车换的蓝图梦想家，到现在X6都没卖出去呢，开着吧。你说他不一定是卖没卖出去，他是舍不得卖，因为太便宜了。现在X6老X6子，本来X6就没有X5好卖，老X6子你再沾一个不好办的色儿，白X6还可以。有好多买那红X6的，就是旧老爷色儿那个红，啊，就是
1: 大家都忘了X6当年的辉煌了。X6当年那是百万级的豪车，
0: 现在就X6子谁要啊？ 那老葫芦棒谁要啊？他卖不出去，卖不出去是因为价的要的太高。你看2万块钱有没有人要？他能卖20000吗？问题是，他不能啊。
1: 对啊，随着工程行业、装修行业的这种整体行业的没落，那些买豪车的人的数量大大的减少，对吧？所以说，你说这些豪车卖给谁去？产能还那么大啊？当年好的时候，咔咔扩产能。对吧？啊，那现在没有这些人了，他注定他买这些车人的范围就在减小，所以也不光是是油是电的问题啊。高端豪华车市场呢，整体还是一个需求疲软的问题，嗯，整体需求太少。
0: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通知大家，在上半年的超豪华车市场里，宾利和劳斯莱斯还有阿斯顿马丁不算啊，宾利和劳斯莱斯还有法拉利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是非常稳定的，
1: 他们真没事儿，因为他们叫啥纯高端，那些人可能有弯流飞机，对吧？他们买这个东西怎么讲？那些 AI 的机器人的，对吧？做电池的少部分行业，这些行业都是啥？咱老百姓干不了的行业，对吧？那些人他们还是在财富的顶端啊！
0: 我告诉你，就是叫什么叫财富集中？以前有100个行业，有50个行业、
1: 对，
0: 现在100个行业死剩40个行业了，其中有10个行业赚钱，
1: 对，
0: 就叫财富的集中，资产的集中化，财富的集中化，还有一个叫产业的集中化。以前谁能想？以前我们以前你说我们有多少行业？现在不说别的，光一个外卖就干死多少行业？你就说一个外卖干死多少行业？最起码菜市场这玩意儿勉强活的，为啥？老百姓买个菜不至于说的去买两根葱，买个黄瓜不至于说点外卖。但是其他的服装行业死没死？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曾经咱们长春桂林路也好，哪儿也好，服装店是不是一大堆？老多服装店了，现在服装店这个行业就死了。为什么？你有多久没去逛服装店了？
1: 很久了。
0: 你逛商场，你会去卖服装那块看吗？
1: 不会。
0: 一般人不会吧？
1: 对，
0: 没那个消费习惯了。所以说，服装行业死了吗？没有啊。你现在不还穿衣服吗？那服装的生产端变了吗？没变吧。但服装的渠道可变，服装的渠道变了吧？从实体店通通转向线上了吧？车也一样，电车这个行业以后你就记得啊，就会把很多行业给干死。就没有了。以后我都想好了，我们大回小回的怎么往哪儿变？油车这块带拉杆子，油车完全代替，就是电车100%取代油车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估计到60-70%是妥妥的。剩下的什么行业能干？我告诉你，轮胎行业，我以后准备干轮胎行业，因为电车的轮胎消耗太快了。来我们店里装护板或什么的，我们接触这些电车，猛一点的，开猛一点的，车重一点的，基本上你像勒6勒7勒8啊，勒7勒8勒9这些车，基本上2-3万公里电瓶轮胎就不行了，太快了这玩意儿啊！
1: 你这内心
0: 真爽，
1: 你的内心挺
0: 真爽，我以后就那啥，
1: 挺肮脏啊！
0: 我以后就干这些轮胎的行业，我以后联系几个，我都想好了，我到时候联系几个汽车，不是，联系几个轮胎的那个品牌，然后卖一些低端耐磨轮胎。你别嫌这帮大哥有钱，好几个开，有个开摩巴的，有个开勒9的，跟我们店里装护板，那个轮胎不行，我提醒一下，我说兄弟，你这个轮胎不行了啊，我知道，那个有机会再换。你知道那一条胎多少钱吗？2000多，不是米其林就贝耐力，一条胎2200多，四条胎
1: 换国产的呀，换国产，你要都卖那胎，你
0: 对，
1: 你亏死你。
0: 就是换国产，你以为他有钱换？他没钱换。
1: 现在这个合资轮胎已经被国产轮胎打的，就是没声了，在市场没声了。真正能选择合资轮胎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小，我感觉不超过20%。
0: 他那车跑了33000公里，轮胎花纹几乎都磨没了。我估计再跑几百公里，他都得爆胎，因为车重啊，那车3吨多呀，他真重啊，跑33000公里，四条胎都快磨没了。然后劝完之后，真是有机会的吧？啊，有些人真是舍不得换胎啊，不是贵贱的事儿。现在我们看了几个同行，我也问了几个轮胎的同行，他们准备要出那个胎帮子和那个胎面加厚的电车用胎，大概卖到1000出头，1000左右吧，啊，也算中端牌子，不算大牌子。你就给这帮大哥可乘之机了，他们真换不起胎，3万多公里10000块钱胎，3万多公里10000块钱胎，你受得了吗？1公里合3毛钱呢，轮胎合1公里3毛钱呢，哈哈，太刺激了。 以后我们就干轮胎了啊！以后
1: 哦，雷克萨斯 RX300 和 RX350H 怎么选？
0: 差钱儿，兄弟，一个电的，一个油的啊！你差钱儿，你总问我这话，你相当于没问。你问我的话，一会儿问酷，一会儿问那个霸道27，一会儿问阿叉的。有钱你能问我吗？有钱咱就买贵的了呗，你给他纠结啥呀？阿叉300和阿叉350肯定350喝呀，油电两餐的，它也贵呀，对吧？就有个纯燃料基地很火，对吧？说燃料添加剂可以平替90号油6.5升，你说靠谱不？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智商筛选器，它不就是甲醇吗？还甲醇，还纯基燃料，那不就是甲醇吗？甲醇很多城市出租车早就烧甲醇了，你疯了你啊！人家发动机改过，你改过呀？这纯疯了，穷疯了啊！我不予评论，评论不了，那不是汽油。好吧，你现在比如说啊，王岩出国了，留学了，不回来了，搁国外天天吃那老面包子，吃那老牛排，饿不死他，好吃吗？他的胃就不是为那玩意儿设计的呀，所以车也一样，你别跟我唠什么纯基燃料很火，你不图便宜吗？6.5块一升，你说靠谱吗？靠谱的他咋不？算了，不说了啊，这几个。
1: 领克09和揽巡咋选？领克09的保养维修挺贵呀、啊。你可别拿领克当吉利啊，虽然他4S店在长春原来干的可大了，这个黄了，但是呢保养维修还是很贵的，那个车保养维修就是 BBA 的40多万车的价格。
0: 这么说吧，你买揽巡你当大众修，你买领克你当沃尔沃修吧。就这么简单啊，不说别的啊，早上看个蔚来 ET9 车嘎嘎新，轮胎马上光板，兄弟，以后我就想好我就干电车轮胎，这玩意儿太肥了。我身边的小朋友开那个买了个小米，2万多公里后轮磨没了，2万多公里后轮磨没了，然后问那天跑店里问那个我们店里小强，那个胎多少钱，完起来走了。他你知道一条贝耐力的后轮那条胎多少钱吗？1900多，两条胎4000块呀。小伙儿真不一定，我估计贷款还没还完呢。4000块钱换胎，他换得起吗？完问有没有便宜胎，便宜胎还看不上，还没得呢，胎900块钱。我估计小伙儿是，瞅什么破玩意儿900，不想换，一看1900，哎，真好，换不起，最后走了，最后不知道啥时候能来换了，不到啊，11点了啊，是不是还有那啥没放？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2: 意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618618大回小回618空调节，让您清凉过一下。
6: 空调不制冷，空调不出风，空调有异味，您的汽车空调问题交给我们。
5: 更换添加冷媒满200即减60元，空调蒸发箱清洗满200即减60元，力摩空调杀菌仅售99元，车内杀菌驱味喷雾9.9元即刻换购。优质冷媒加冷凝器清洗，专业化施工，让您尽享清凉一下。
6: 科学保养，精准维修，详询大回小回客服热线150-4301-1001，150-4301-1001，微信同步

0: 干活了，干活了，干呀，干活了。为啥现在的车发动机里面很干净？大众为啥全是油？谁告诉你大众里边全是油了？你好好保养，正常维护，它不会全是油的啊。渗油漏油咱就换。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现在日韩系车特别有个问题，日韩系车人家大部分是自吸的，你看看人家丰田有几个涡轮的？全都是自吸的 2.0 的 2.5 的混动的，本田是吧，人家都玩自吸的。自吸发动机本身它的工作温度和工作压力就比涡轮的低，人家就不怎么漏油啊。你像宝马，宝马漏油漏水很正常，我就开宝马的，他也开宝马，你问他的车漏不漏，你那车漏不漏，
1: 嗯，
0: 哇哇漏。为什么？同样的发动机，比如同样 2.0 的，宝马给他做到200马力，丰田给他做到150马力，听了是不是？哎呀，丰田不行，动力不行，人家丰田牺牲了动力，成全了可靠性。人家宝马呢？宝马说可靠性，你去一边待着去，我就要动力。它是两个流派，大众也一样。那大众有几个自吸的？你现在大众还有自吸发动机了吗？大众从最开始老的 1.4T 开始，再没有了，现在就是 1.5 自吸就算是一个了，剩下再没有了 ，1.5T、2.0T、2.0T 分高低功没了 ，3.0T。你告诉我大众有自吸发动机吗？以前大众还有1.6自吸呢，现在也没有了吧？都嘎了吧？所以说涡轮发动机本身就比自吸发动机工作温度高，就容易漏油漏水，那都不是事儿啊，这不根本就不是问题啊。最近刷到很多 UFO 视频，这东西是不是有研究？你这么博学，当年这个那个 UFO 是不明飞行物 unknown 啊，什么 flight 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总在我妈那时候管图书呢，在我们那个初中中学那个图书室里头，我就没事看那个这些神秘学的东西，传的很那啥。这么讲吧，宇宙这么大，其实有那活在地球上就自己没事总刷酒嘴里叼奶头，
1: 觉得自己是根葱，
0: 对，觉得自己是根葱。其实你连个尘埃都算不上，我们人类真的在整个从整个宇宙的宏观角度讲啊，我们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我相信这么大的宇宙里一定会有其他的那啥的，就像你回头再一想啊，那个怎么讲呢？就是你看水里头，拿显微镜一看，是不是各种微生物你都看不着，你只能看的是水，对吧？但是整个回头再往高维度想呢，你用显微镜看水里的微生物，未尝不等于外星人用显微镜看地球呢，是不是？宇宙这么大，光太阳，我们现在人类连太阳系都没拱出去呢，啊、哦，就不是现在老美发的旅行者一号、旅行者二号，刚刚将吧将的要飞出太阳系，人还从来没出去过呢，所以说世界很大。有这种东西是正常的，没有才不正常呢。怎么的，整个宇宙都是荒漠吗？就我们人类，开玩笑吗？那不可能的啊，只是邻居太远不等于没有邻居，好不好啊？这个是我姑娘是学日语的，前途咋样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妄加评论、啊、
1: 不是，没事儿，我觉得多一项技能一定是好事。至于前途咱已经学了，没事儿。语言这个东西呢，后期很多人学语言也并不一定是这个自己的专业啊，就是你会发现现在你说主播是个专业吗？对吧？学啥都能干主播，所以说还是个人能力啊，这个就算你多一项技能
0: 啊。但是呢，学一门语言它的受众越广，这门语言越好，或者它受众越小，这门语言就越好。我没说吗？那个我同学学
1: 阿拉伯语本身很难学，学成了收入高很正常。
0: 对，我没说
1: 阿拉伯语很难学啊。
0: 我没说吗？那个认识学乌尔都语的，你都想不到，我都不知道，真的听说过这门语言，都不知道这玩意儿什么样的。他竟然去学乌尔都语去了，现在就是外交部的混的呢。因为一共全国也没几个会乌尔都语的，好像。你服不服吧，极其罕见的一个小语种。还有
1: 而且你学了你得能学明白，
0: 对，你还得学会呀、啊、
1: 我告诉你能考上上外呀，考上北外呀，那学生也不是很卡了的，都是学习能力可以的。
0: 然后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看看那个高教授高志凯先生啊，你们上在抖音上有叫高志凯，他是总设计师的英语翻译，你看人的水平，你看看人家那个水平啊。所以说学一门语言是有助于提升脑袋啥的。刚才说西班牙语，刚才那个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在抖音这边说这个，有的人说西班牙语小语种，谁告诉你西班牙语是小语种？我告诉你，现在学西班牙语就掏上了。西班牙在大航海时代15几几年到16几几年，一直到那什么的时候，西班牙是特别厉害的。后来西班牙在那个特拉法尔加海战里头被那个英国干败了，然后是特拉法尔加是打西班牙还是打法国我忘了啊，反正就是西班牙被那个英国给干败了。西班牙的殖民地曾经遍布整个 整个地球最早的真正的日不落帝国其实是西班牙。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学会了西班牙语，有的人说那我就去西班牙小国有啥用啊，我告诉你啊，首先你学会了西班牙语，基本葡萄牙语你就会了，他俩是基本是一样的。好，你会西班牙语了，也就意味着叫拉丁语系，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是拉丁语系的代表。那么有个地理名词叫拉丁美洲，是基于语言这个东西，基于习俗殖民地这个叫下来的，叫拉丁美洲。拉美是谁？从墨西哥开始啊，墨西哥往下一直到阿根廷，多少个国家？我掰手指头算，光巴拿马那片就多少个国家了？什么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呀，什么来着？玻利维亚呀，这一片你算是多少个？墨西哥是个大国不？大不大？墨西哥讲西班牙语，然后再往下，巴西是大国不？巴西讲西班牙语，智利、阿根廷这都大国吧？全讲阿拉，全国不是阿拉伯，全讲西班牙语。也就是说，你学完西班牙语之后，你知道现在咱们各个车企在南美洲的那个在拉丁美洲的业务有多疯狂吗？几乎整个巴西和阿根廷还有智利这些国家的新车市场，几乎都被咱们中国车企给干服了。所以说，你现在会西班牙语的话，你很容易就能在车企找一个外派的、月薪很高的工作。
1: 嗯哼，好几个 W。
0: 你别管，我刚才已经前提已经说了，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几乎是相通的，因为葡萄牙很小，挨着西班牙，他俩是一伙的。然后你会西班牙语，你基本就会讲葡语了，他俩特别接近，特别像啊。所以说，如果学西班牙语的，你掏上了。真的，你套上了啊！在一开始，
1: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就是你考大学的时候还不像北大清华那么卷，
0: 嗯，
1: 然后但是你也要有一定的学习成绩。那个东西你没有一定的学习成绩，你不打个550-560分，你也考不上的，对吧？
0: 你
1: 然后考上这个大学之后呢，你学了这样的一个专业，你没有别人那么卷。可能同样你打个560-570分的出来，随便当一个什么老师、公务员，你要比这种人的收入高很多。
0: 不是一个阶层了，
1: 对，
0: 不是一个阶层。
1: 同样，咱俩高考都打560分，为什么未来的收入会有那么大差别？大家想过吗？
0: 而且这个世界对你打开了，
1: 对，
0: 你出去玩或者什么，他
1: 语言是你的技能，它是你的工具。你想和这个世界近距离的接触，你一定要有语言。你没有语言的话，你出去就是傻子，就是聋子。对吧？所以说，特别是一些国际化的 international 的业务，需要这种国际化的人才。国际化的人才，首先你得有国际化的语言，然后才是国际化的视野。
0: 国内几大车企在墨西哥的业务，尤其比亚迪在墨西哥的业务开展的非常好，但是就需要讲西班牙语的人，懂西班牙语的人。你去懂西班牙语，你还汽车行业？
1: 对，其实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没那个
0: 没有用
1: 脑子。
0: 我现在西班牙语会几句。那个英语 hello 啊，就是 hola， 西班牙语拉丁语跟英语是有相通的啊。然后英语的咱中文谢谢是吧？谢谢啊。然后西班牙语就是 gracias， 还有什么来着？我学了一大堆呢，当时我学了一大堆，完了吧没了。还有什么来着？我还想不起来了啊。那年岁数大了不行了。但是就是再说，一开始我就说了，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你只要学会西班牙语了，葡萄牙语基本相当于学会了。所以不管他是讲西班牙语还是讲葡萄牙语，只要你学会了就一样的，没区别啊。干就完了啊！
1: 对，以后像 BYD 这种企业，国外可能比国内卖的好都很正常。
0: 嗯，长春有个大姐的散装英语在国外火出圈，她在非洲，这个是一个特别反面的一个教材，你知道吗？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当然佩服这大姐啊，在非洲打出了一番事业，我佩服这大姐，但是这不是一个好事。你散装英语，哎，你是在非洲雇了一帮。是吧？阳光彩虹小白马给你干活，你跟他们说你那散装英语，他必须去适应你，因为你是 boss， 你是老板，他不听你话不好使，是吧？你跟他说汉语，他都得去学，明白？你在金钱上，你在社会地位上，你是他的雇主，你是他的 boss， 他必须去适应你的散装英语。但是你去跟你平级的人谈生意，你那么说话行吗？啊，就你那英语水平，你跟人谈生意去，开玩笑嘛？这是一个极其反面的啊！我会点散装英语，到那边就吃，不可白扯，哥千万别的啊！这个千万别扯，大哥。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你想的那样。再说一遍啊，我有钱，现在我是老板，我雇了俩外国人给我干活，他是不是我说啥英语他给我听的？我语法错误，我单词错误，你去猜去吧，你自己猜去吧。但是如果我跟同样级别的，我去跟人谈生意呢，我就带英语去跟人谈生意去，你不闹你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就不要去鼓励他 啊，这不是什么那啥，散装英语可以，它有它的适用范围。你跟那些土里刨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们去这么说行，是吧？拎个棍子吓唬他都行，但是不是啥好事啊。再说一遍，你不要说巴西语言是葡萄牙语，我再说一遍，从一开始我就说了，你只要会西班牙语了，基本上你就会葡萄牙语了。葡语和西语非常像，非常近啊，他俩基本上可以算是默认是同一种，你基本上就会西语了，葡语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会西语了，整个拉丁美洲都可能都能走得通啊。这别当邪修啊，别当邪修啊，就再明确一点，哎，就是不要形而上学，不要尽信书不如，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会西班牙语了，葡萄牙语完全不是问题。你会西班牙语了，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你能搞定，完全没问题啊！就别纠结这个。
1: 看似人家学了赚钱了，我跟你说，这个学习还是挺苦的啊。
0: 就像你会英式英语了，美式英语和澳式英语也都差不多，但是澳式英语真的。那个
1: 对，出去你就是我为啥有时候我不愿意去那种太生疏的国家？你就让我拿个软件去翻译，我觉得好闹心。
0: 没有，我不能，我就大脸皮，我就不会说有瞎整，语法不对，什么单词忘了，我就瞎比，我连比个带踹的。我没说吗？我那年，带我妹妹，我们一起去国外玩。完了，我妹妹那个新鞋嘚瑟嘛，没说那鞋磨脚，谁到国外走道穿个新鞋，她磨脚，磨脚脚后跟想贴一个那个创可贴，到那个国外的那个便利店里头卖货的是个那个三哥，是个啊，是个三哥，一说话摇头晃脑三哥。然后我老妹儿英语散装英语，创可贴是啥不知道，反正就是到那跟人比划，咔嘎口，是是是。
1: 好聪明啊，他一下就理解了。
0: 对，那你能理解不？我上找我，你是卖东西，我是买东西，我给你比了，嘎，懂不懂啥意思？
1: 很形象。
0: 然后我无语言交流，买了盒创可贴，就特别那啥啊。所以说，就是大胆交流，语言这个东西是一个交流工具，大胆的去说，大胆的去用，错了也没关系。你就像你在国内来一老外，用汉语跟你磕磕巴巴的饿饭吃，你懂啥意思？同样，你出国也可以这么说，没问题的啊。你就大胆的交流，不要做哑，不要学哑巴语言啊，不要学咱们中国人学外语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经常学什么哑巴英语，那很可怕的。你光背单词，你这语法有什么用啊？大胆的说出去啊，它是一个交流的工具，不说没有用。我天天让我姑娘打卡英语，结果她打完卡自己去打日语，拦不住，无所谓了，她乐意学啥学啥吧，你管她事干嘛呀，对不对？女生好可爱呀，不知道有没有男朋友？你现在有六个别墅，马上可以换个男朋友，
1: 不用贷款，
0: 全款的啊。不行，现在别墅都不行，现在别墅太惨了。我看那个这几天这阵子我们要买门市嘛，现在净给我推那个门那个地产的那个短视频。你说净月的门市卖多少钱？不是净月的别墅卖多少钱吗？太惨了，300多平的别墅全款200多万。300多平的别墅啊，全款200多万呢。
1: 对，但这就跟豪华车一样，你除了看车价之外，你还得看日常的养护费用，对吧？再怎么样，别墅它的那个物业费得达到3块、3块5。大家想想，一个300平的房子，3块5的物业费，对吧？一年你需要固定支出是多少？
0: 赔本，那哪是赔本啊？你知道当年300多平的别墅，不说买多钱，300多平的别墅你给它装修出来，不得个100来万呢？还见不着啥玩意儿啊！你现在太惨了。
1: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欧亚卖场那个瓷砖那块儿？以后都要变成服装了。
0: 也够呛，我告诉你，也说句不好听，也够呛。你都不用那啥啊？
1: 对，整体市场需求降低，没有办法。昨天看了一下那个，据说长春卓展几个重奢都要调到万象城
0: 走了。
1: 我真的是对那个
0: 一个
1: 卓展的未来
0: 没有未来了，一个时代落幕了，一个时代落幕了。我建议卓展改成什么呢？改成那个像我们那个我家那边东部车城，改成儿童乐园，整卡丁车，整那什么
1: 啊？你别老说卡丁车
0: 那累，
1: 东北它就是一个坐不起来的。
0: 人家在屋里跑
1: 啊，你在屋里跑也不行。
0: 昨天我姑娘上那块玩蹦床去了，顺手打听了一嘴卡丁车，200多块钱跑8分钟。我说这算了，我跑不起，我整不了。
1: 我跟你说，就是汽车文化，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还在努力赚钱积累还贷款的阶段，大多数人努力赚钱积累还贷款，他就跟文化不搭边儿。 啊，什么行业能树立起文化，它一定是这个行业的人或者说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他有闲情逸致的时候，这个文化的这个层面才能逐渐积累起来啊！每天你都想着怎么赚钱，你哪有心思想文化呀，对吧？
0: 二手的丰田 F 勾靠谱吗？F 勾靠谱，但是二手的他越没越过野呀？有没有事故啊？翻没翻呢？有没有是不是翻车轱辘泡子？泡没泡过水呀？因为 F 勾是个越野车，好多大哥开那玩意儿出去玩去，霍霍去，越过野的，掉过沟里的，翻过车的，掉水里的。所以说他靠不靠谱，取决于你的车况靠不靠谱。这车靠谱，但你遇上个不靠谱的车，你咋整啊？对吧？利剑说的，我给你买个钢盔，你讲讲1000万以内最好的车呗。你谁呀？你给我个破钢盔，我就这样，我讲这玩意儿呀？开玩笑吗？我跟你不熟啊。
1: 嗯，好，感谢点赞哈。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啊，特别是我们吉林长春的朋友，可以多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嗯，
0: 不管什么，就是乱七八糟的这个，你就记住，以后固定资产很难再值钱了。知道什么叫固定资产吗？房子就是其中之一。房子你要是现在有个房子留着吧，它你要说它特别不值钱那不可能，地段不太烂的房子都不至于说太烂，但是好歹它能保你个底。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我的房子当年200万买的，现在就值150了，那它也就150了。但如果当年你200万干别的，没准你150都剩不下呢。如果当年你花200万做买卖去了，没准你现在剩20都剩不下呢。所以说房子啊，不至于说的就是说的不能动，但是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套房子啊，原来200买的，现在就值150了，地段不错，挺好的，周围呢配套设施有商场、有医院、有学校的，配套设施比较全，房子也不是特别老，不是90年代的房子，你就搁手里放着吧。啊，就是有一天你要饭了。起码这房子还值几个钱儿，就怕你拿这钱胡整去，什么投资做买卖去了啊，自己开个什么麻辣烫了，开个服装店了，整个咖啡店了啊，整个酒吧了，完了你就亏死你。所以说，你如果你真的没啥能耐，你就手里留一个房子、两个房子，饿不死你。好歹你最后还能自己住个地方，好歹你还剩出来个几十万的钱儿啊！别瞎投资，别瞎去整什么理财产品、炒股去，你不是那块料啊！你跟玩不起，学区房也是的，还搁那学区房的，我懒得说这个事儿了啊，懒得说这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大姑娘上学的时候，我大姑娘上幼儿园的时候，4个班、5个班、1个班，20多个孩子。那时候原费可能一个月6000，现在等我二姑娘上同一个幼儿园，可能就2个班，一个班就10多个孩子。你还搁那学区房呢？
1: 生孩子这么少吗？
0: 对呀、啊，就这么少啊。那个时候我家老大出生那一年，人口生了1200万人，还1700万人。等我二姑娘出生那年，就出生了900万人。都不用别的，高考的时候，等我二姑娘，我大姑娘都不用多的啊。我大闺高考的时候。我爸在学校都得抢学生。现在比如说啊，现在这批高考的小朋友们，比如说有3000万人，我举例的啊，有3000万考生，有3000所学校。等到我姑娘考学的时候，可能只有1000万人，结果她只有还有3000所学校。
1: 对，老师的需求可能就降低了，对吧？
0: 你怎么办？
1: 省二可以一带一了是吗？省一员都不紧张了，报名就能去。
0: 对，
1: 哎呀，
0: 还搁那学区房呢。
1: 所以说，当你的孩子赶上了不卷的那个时代啊，就家长，我们的家长就没有那么累了啊。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这代人赶上是很卷的时候，但可能未来呢，这个人口出生的数量少了，资源多了。对不对？大家活着就没那么累了。
0: 对，为什么
1: 还是一个资源匹配的问题？
0: 为什么有的人觉得那个国外好？举个例子啊，说当年我挺想去奥村的，完了我们去奥村玩，特意看人奥村的学校太轻松了，2点就放学了，那老师跟放羊似的，学生都没几个，为啥？他资源太丰富，人少啊。咱们将来也有那一天，现在就是的。当年我姑娘搁那幼儿园放学的时候，门口那车和家长都把门堵死了。现在我二姑娘还在这个幼儿园，我去我们都搁那门口就很宽敞，没有了，还搁那学区房呢。有一些顶级的学区房是能那啥，但是最后我告诉你，你别说学区房了，大学都得抢学生了。
1: 现在是什么？现在在我们这里相当于是什么呢？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可能连中等都混不上。
0: 嗯。

0: 这个是很可怕的。但未来呢，资源变得不稀缺的时候，教学资源就是说，大部分人都是中等人，就是中产会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国度里边比较正常的一个存在，就是你不用怎么累，你也是一个中产，对吧？但是你想达到这个社会的顶尖的那一部分人，你记住，永远你都要学习，你都是累的。啊，你都要努力去拼搏，
1: 还学
0: 习。就算你在澳洲也好，在哪个地方也好，你想成为顶尖，要不然你家里条件特别好，能够，哎，把你扶上来；要不然就你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这是一定的啊。
1: 就是一句话啊，还搁那学区房呢。一个时代会时代的变化会淘汰一个行业，会淘汰一种东西，啊，你从根上就把你给绝了，祖坟给你绝了，树根子都给你抠出来。为什么？因为。人少了，你这些你不管什么学校啊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都为人服务的？人都没了，你跟我唠什么没有用的啊？十万省油耐用空间大来，这不有吗？有，你不一定看得上，因为它省油耐用空间大，可能就代表的这个车，算了，就是
0: 省油耐用空间大。
1: 这个这么好事，
0: 电车呀，
1: 这事儿真的你
0: 是电车还是油车？
1: 你真的只能买电车了，唐展啊，这个你想，那只能电车了，没有那什么了啊。MG 四怎么样？能买吗？不建议买啊。怎么样？不怎么样，不建议买。好，今天就这样，明天见啊，明儿见。
0: 好，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给我们主播点关注。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远远。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啊，您可以广播收听，也可以在视频平台啊。来关注我们主播。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

0: 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儿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

0: 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好的，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接下来请进我们的嘉宾江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0: 哎，江总，我最近在和家人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经常感叹啊，你说现在这生活真是太幸福了，啥都不缺，可以说是基本上要啥有啥。
2: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啊，大家就是想活个健康啊，因为有健康才能享受好的生活嘛，对不对？
2: 对呀。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健康好难，
2: 对，
0: 因为
2: 亚健康太普遍了、
0: 太普遍了。就是现在呢，大家的工作压力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啊，熬夜睡得非常晚，然后玩手机玩到后半宿是吧？然后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还得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你就发现哈，我们自己就免疫力低下了，特别爱生病。还有很多中青年朋友，就是小小年纪啊，精神不振，回家躺下了之后就不愿意动弹，浑身没劲儿啊。我也是这样。
2: 对，天天就老说一句话，我咋浑身没劲儿呢？
0: 对，我咋这么累呢？你说你一天净坐着了还累，为啥呢？就精力不充沛呀，都是亚健康的表现。那么说到根本，我们还是要注意增强体质，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走出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今天哈、柠檬就把我们的亚健康克星海参带到直播间。
2: 哎呀，这现在海参可特别火，真的是一根难求啊。
0: 是的，可以说海参这些年来都是这么火啊，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感受到吃海参确实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对，
0: 因为海参它含有很多营养物质是其他食物所不具备的。
2: 对，
0: 可以说它是不可替代。你看海参含有丰富的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能抗疲劳，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它还能提供给我们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
2: 对，
0: 或者
2: 这些好处都是真的是常吃海参人总结出来的。
0: 是的，你得常吃，而且得真是得坚持吃，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全方位的调节，走出亚健康的状态。
2: 对，
0: 哎，江总，你知道吗？这海参不仅哈能帮助我们这个调理健康的问题，它还有很多美誉。还有很多美誉啊，被誉为长寿之神
2: 啊，长寿之神。
0: 对，你听着就很好是吧？
2: 对、
0: 因为海参当中它含有酸性粘多糖和这个软骨素，都具有延缓衰老的这个作用
2: 啊。我说有的地方卖海参直接写长寿参、
0: 哎，是的，这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么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而且海参它富含硒啊，硒我们都知道这个元素这几年也是特别火，杀菌抗腐能力非常强。
2: 对，什么东西都得添加点硒哈，
0: 对，富硒食品是吧？
2: 对对，
0: 现在很火，很多大病患者都知道多吃富硒食品。那么海参含有这个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五肽，还有这个硒等等物质，帮助我们人体增加巨噬细胞的数量，能明显的抑制我们人体内哈坏细胞的生长和转移。那么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市面上海参的品种非常多，其实有100多个品种都是能吃的
2: 啊，
0: 太多了，
2: 100多种都能吃。是哈，
0: 是的，那很多朋友就挑花眼了啊。但是我提醒你，
2: 我得挑一个有营养的哈，
0: 是、
2: 还得经济实惠的。
0: 对呀、这100多个品种里，我买哪个、我今天就给您推荐到全世界当中啊，可以说是排名前三位的冰岛红极参。
2: 哎呀，冰岛红极参，一听这名字大家肯定熟悉啊。这些年冰岛红极参一年比一年火爆啊，
0: 对，也一年比一年贵。
2: 对，
0: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火？首先，冰岛产大个儿的海参，冰 岛的红极参哈，年限生长的年限长，个头大。提醒大家，即使您自己出去买海参，也一定要买大参龄、大个头的海参。
2: 对，冰岛海参多少年呢？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
2: 就这年头，到外边市场去找去，都很难能找到8年以上参龄的啊。
0: 是，只要您出去买，您就能知道，市面上您能找到4-5年的已经不错了。
2: 对，
0: 但是冰岛产的红极参为什么能达到8年以上的大参龄，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特性。这个国家吧，把这个产海参的海域分成了8块，每年分板块捕捞，8年一轮捕，所以说能达到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就是说这一个板块你反复去捕捞是不允许的。
2: 对，你还没等它长大呢就捞走了，那是不行的，是吧？
0: 是的，所以他们这个国家分8块，一年捞1块就能保证这8年以上的大参龄。这个多大哈？1斤能达到6到8头，就是说6到8根就能称到1斤重了。
2: 对，那就得是1两多。如果说是按个头啊，因为我也看见过这个识货啊，这个卸货啊，
0: 对，
2: 那个一点不夸张说，那个海参粗度就得像我手脖子
0: 就咱就是说不夸张的说吧，跟那个小孩的手臂差不多。
2: 对，
0: 差不多，
2: 胖胖乎乎的，肉肉头头的，
0: 非常的肉头，
2: 啊，
0: 一根得60多克，就像江总说的1两多啊。那么好海参一定要看年限啊，朋友们，因为你想想海参为什么叫海参，它占一个参字儿，就因为这个人参和海参它是相似的。海参啊，它是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这是我们本草纲目的记载。跟人参一样，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就越丰富，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啊。那么除了这句俗话啊，老话来说，咱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啊，宁吃野生海参一只，不吃养殖海参一斤
2: 啊。这个也听过，确实现在养殖的海参太多了哈，都泛滥了。但是野生的真是一根难求啊。
0: 是的，那也有朋友说这个养殖的真不行吗？其实这么说哈，养殖的有风险，朋友们，因为你看养殖避免不了一些问题，就是一些残留的问题哈，比如说圈养的啊，怕海参生病，它可能就有一些抗生素的添加，对吧？那如果说怕这个海参个头小了，想让它长得大一点，那就可能是有一点激素。但如果说这些东西要真是用了，回头再吃到咱们身体里，那这个后果你不堪设想。
2: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极参保证纯野生，纯野生您就放心大胆的吃，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你吃到嘴里的每一口海参都是有益身体的，都是营养。为什么敢这么说，朋友们？就还是因为它的产地，冰岛产的红极参，我们是冰岛的产地直供哈，而这个国家禁止养殖海参，就你在这个国家你根本找不到养殖海参。
2: 对，你养殖海参就犯法了，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这里的海参祖祖辈辈都是野生。那么论口感的话，野生和养殖的也是有区别的，野生的它会发现，你会发现它更耐煮，肉质更筋道，有嚼头，口感好。
2: 对，
0: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就是纯野生，第二我们的海参纯进口，第三没有任何的添加，高营养，而且是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
2: 对，保证都是8年以上的哈。
0: 是的，
2: 哎，这海参啊，我是看见长什么样了。你还是柠檬，你给大家介绍这海参长什么样子啊？
0: 哎，特别的一定要介绍一下，因为这海参品种很多，但是我们的冰岛红极参它是非常特别的。它的外表是黑色的，你会发现很黑亮黑亮的哈。然后里面你扒开来看，它是红色的。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看，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哎，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么而且它再配合它一个大个头，你看一看是不是特别招人喜欢，每一根哈都像这个婴儿的小手臂这么粗，特别的肉头，
2: 特别强壮感觉啊。
0: 最值得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它里边这个海参筋，江总你看一看。
2: 对，有海参筋，
0: 是每一根海参扒开来看，你看里面都有海参筋呢。这个东西很多朋友没见过，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好海参，没有吃过这种品质的海参。这个海参筋是海参的肌肉，被称为海龙丝。越优质的海参，它的海参筋就越发达。
2: 这个就是高品质海参的一个标志啊！
0: 对，高品质海参的象征就是这个海参筋。那么 这样的好参应该谁来吃？
2: 应该是谁都可以来吃，是不是？
0: 没错，尤其是体弱多病的、容易感冒的人群，哎，三高人群，还有精力不旺盛的人群，老年朋友都应该来吃。
2: 对，而且还有一，我知道啊，有住院的朋友，包括就是说刚刚出院的，需要身体快速恢复的，也要多吃海参哈。
0: 是的，
2: 你像我妈妈住完院以后，我就是给她也是多买了很多海参让她吃，就是让她快速的恢复她的体力和精神头啊。
0: 没错，温补的，它是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尤其是体弱的，你像你说这个做过手术的啊，或者是生病的朋友，因为它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几乎不含胆固醇，还有很多的一些老人和妇女啊，那就更适合吃了。就是因为这海参富有50多种搭配均衡的天然营养成分，还有18种氨基酸。那么这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而你又必须需要的，只能从外界摄入。朋友们，还有丰富的矿物质，还有这个维生素。尤其是推荐这冰岛红极参，优质蛋白质达到36.2%，海参多糖等等活性物质约占15%，脂肪仅含0.06%，几乎没有胆固醇。
2: 对，
0: 所以说特别推荐红极参这个品种，是海参当中的战斗机。
2: 对，
0: 市面上你看到那些啊，就完全不能跟我们这个红极参媲美啊，它是这个世界海参品种当中排名前3位的。
2: 嗯、
0: 那么今天海参的品质高，营养高。还有一点就是你会看到市面价格非常高，因为你去看市面上很难找到啊，纯野生纯进口的8年以上大参龄，你即使能买到也非常贵，基本上按根儿去卖，80多-90多一根儿。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超值的组合，冰岛红极参，市面价498一斤，一斤能成到6到8根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按斤卖，5斤，是的，5斤你自己去买是不是得2-3千？
2: 对呀、
0: 啊。但是今天我们一口价698，我们的惊爆价698，你就可以购买到5斤冰岛红极参。但是还没完啊，我的优惠，今天只要是节目时间内你打进电话，我们在698五斤价格不变的基础之上，把这个数量给您翻一倍，也就是买5斤，我再送您5斤，
2: 10斤。
0: 是的，698十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红极参王。但是朋友们，我这里只有10个名额。
2: 啊，就只有10个名额、啊、
0: 是的，
2: 谁先抢谁先得啊！
0: 没错，现在这个货真的非常紧俏，尤其到这个季节啊，很多朋友都在囤这个海参，您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抢占上。
2: 对，
0: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只要是前10位打进电话，698，我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你拿回家之后，你就知道这有多合适。
2: 对呀，
0: 这不是10斤海参。真的，你会发现你家的冰箱放不下，所以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哈、啊、想送这个送人，
2: 哎，
0: 海参送人怕不方便，所以说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是海参卡，
2: 有礼券啊。
0: 是的，您把海参卡这个海参券团购到家，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啊，随时拨打，马上给您安排配送，
2: 急速发货啊。
0: 是的，但是只有前10位朋友能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啊，
2: 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今天这样一款海参真的太值得大家去选购了，大家都应该囤上啊。
2: 嗯，
0: 海参啊，传统的食疗佳品，每天吃一根，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足量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氨基酸。而我们的冰岛红极参啊，世界海参品种之中排名前3位的，5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钙、铁、锌、硒，18种氨基酸，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增强体质，恢复体力。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您囤上，跟大家说实话，就是要这些货我们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现在这个海参啊，尤其是这个野生进口的海参，真的是一根难求这样一个状态。
2: 现在大家都在吃海参，都在囤海参，所以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啊，价格就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涨，就一天比一天贵。
0: 所以说您真的千万别犹豫，我们就只有这些货，只有这几个名额，这个时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就对了，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那我们先进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0: 好的，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冰岛红极深吗？
2: 是
0: 的，订购吗？
3: 嗯，好多，订两套，我要订两套。
0: 哇，这位朋友
2: 限购，限购，
0: 每位朋友限购两套的。好，您订购成功了啊。
2: 嗯、
0: 哎，好，下一位是六号线的四个三，你好。
4: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好，
2: 好嘞，订成功了。
0: 嗯，我们等电话，客服跟您联系啊。四号线的2268，你好。
5: 喂。
0: 哎，先生，订购吗？是您。
5: 啊，那我刚才这听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
2: 啊。啊，你现在订购成功了，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是的，
2: 咱们是冰岛红极深698，买5斤送5斤，10斤啊，给您到位啊。
0: 哎、是的，因为您现在是前十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所以说柠檬这里给您送5斤，一共698，您能带回家10斤啊。然后我们的客服给您打电话啊，您等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说现在你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你看我们这已经出去好几套了。冰岛红极深，你自己算一算，698十斤的话。这是多少钱？每斤6到8头、
2: 嗯、
0: 也就是和一头才几块钱，一头海参啊，不到10块钱。这种高品质的海参，这价格真的是一个冰点价了，朋友们。
2: 对，你看纯进口、纯野生，而且保证都是8年以上大神龄的海参，
0: 是
2: 不是？
0: 所以说这个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
2: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每人仅限购两套啊。
0: 是的，我们这个备货有限啊。迎进二号线的5858，你好。
6: 喂，我要订购一套。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大家等电话就行啊。嗯、
0: 好的，您把海参打团购回家去之后，打电话，马上我们就给您发货了啊，急速发货。
2: 嗯、
0: 迎进五号线的5915，你好。
7: 哎，你好，
2: 你好，
7: 麻烦你给我订一，给我一套。
2: 好嘞，订
0: 购成
2: 功
0: 了
2: 啊！为什么有限定？包括有这个，就是说前十名才能说是啊、买5斤送5斤，就是因为现在一斤难求，一根儿都难求啊！
0: 没错，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你要是这个时候不补的话，那真是扛不住啊！
2: 对，海参的需求量也在提高，所以说大家都得先抢占名额啊！
0: 算说对了，这个10套海参也是我跟厂家要来的，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您上哪里也找不到，是吧？而且这个我们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冰柜都占地方，所以说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这一个便利哈。您把这个海参卡囤回家，然后什么时候想提货打电话，马上给您发货。你会发现这698花的有多值，这可是10斤海参，而且您能吃上2-3个月，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不成问题啊。
2: 对，一天吃一根正好啊、
0: 嗯、
2: 然后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只要是前十位打进电话，698，我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你拿回家之后，你就知道这有多合适。
2: 对呀，
0: 这不是10斤海参呢、啊，你会发现你家的冰箱放不下。所以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哈、啊、想送这个送人，
2: 哎、
0: 海参送人怕不方便，所以说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是海参卡，
2: 有礼券啊。
0: 是的，您把海参卡这个海参券。团购到家，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啊，随时拨打，马上给您安排配送，
2: 急速发货啊。
0: 是的，但是只有前十位朋友能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啊。
2: 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的名额不多了，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迎进五号线的9008，你好。
8: 你好，帮我订购一套。
0: 嗯，好的，订购成功了，女士哈。哎，江总，我发现啊，今天订购的这个男士还偏多一点儿呢，你发现没？
2: 啊，男士偏多哈、
0: 啊。我发现现在男士真的太会保养了。有一句话说：“男海参，女鲍鱼。”
2: 那是，关键是我们男人一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的身体不能垮掉
0: 啊。
2: 我们的身体垮掉了，家人怎么办？是不是？
0: 你看我爸在家，他也偷摸的吃，他真的是10斤20斤的在囤。
2: 对对对。
0: 然后没事吃饭的时候，哎，就拿出来这么一根来配餐来吃哈。那包括。像女性朋友缺血贫血的手脚冰凉的，你都可以常吃海参。这海参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忌口，几乎不挑人群，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年纪大的老年朋友、老慢病、体质虚弱的朋友，
2: 还有三高的都可以吃。
0: 是的，都可以吃。为什么推荐你吃海参？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这个问题啊，生活当中的苦恼就是需要忌口。你看我奶血糖高，他就不能吃这个含糖的；你看血脂高的朋友就不能吃那大鱼大肉的。你这样身体营养跟不上啊，怎么办？ 蛋。
2: 对啊，优质蛋白基本上都得含点那个
0: 脂肪
2: 啊。
0: 但是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不含胆固醇，它就是非常好不挑人群的补益食品，直接吃煲汤怎么吃都可以。所以说如果你有问题或者是觉得自己亚健康的状态啊需要调理的，咱们日常食补是不是比你生病之后吃药要强得多，是吧？
2: 对啊，
0: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您是前十位打进电话的，柠檬就把这个数量给你翻倍哈，原本是698五斤冰岛红鸡身这样一个价格哈，直接给你翻倍，买五斤送五斤，十斤纯野生纯进口6到8头八年以上参龄的红鸡身王您就能带回家。但是现在我们十个名额也所剩无几哈，看哪位幸运的朋友能打进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刚才我们导播提示啊，说有的朋友问说这个冰岛红鸡参怎么吃啊？提醒大家开袋即食，就是你拿出来之后缓化一下就可以吃了，不需要你再泡发。因为很多朋友说这个，哎呀，我不会泡海参啊，要不就是没泡好、没泡开，要么就是泡化了、泡没了，自己还挺心疼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是即食海参。轻松的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这个蛋白质和营养物质，我们不需要二次泡发了哈。而我个人建议啊，大家可以这个每天早上空腹来使用，就空腹的时候你再多咀嚼一会儿，然后咽下去，那个仪式感满满，我真的觉得营养全被自己吸收了。
2: 对，关键你看着这个粗壮的海参，你瞅它你就感觉它就有劲儿啊。
0: 是的，大个头，这个个头非常大，非常的这个厚实，这个肉哈。如果说哈您这个精力不旺盛哈，或者说想从食补当中受益的话，这个海参完全没问题，就是这个价格您到哪里都找不到，698十斤是吧？
2: 对，
0: 今天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这里只有十个名额，然后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的海参卡，您团购回家，然后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就给您急速发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是订购吗？
4: 哎，我订两套。
2: 订两套
0: 啊，
2: 限购两套
0: 啊。好，迎进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9: 哎，订两套还是？
2: 哦，订两套，基本上就是你和您爱人你要一起吃，是不是？
0: 嗯，是的，我们都知道，现在都知道海参是好东西，就是奈何这个价格太高，是吧？我们平时感觉要是买上那么一两根太心疼了，但是今天我们就为了让大家这个千家万户的餐桌都能吃上这个海参，吃上我们的好东西，所以说带到直播间。尤其哈，你像我，我为什么去推荐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很多女性都在这个补血，那您知道吗？这个冰岛红鸡参它就是这个补血佳品哈，它有这个相当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刺激您这个血红蛋白的一个形成，刺激你的造血机制，达到补血益气的功效。还有它是美容之宝啊，富含精氨酸、粘多糖，帮助我们的皮肤加强这个水分，增加我们的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你会发现你这个容光焕发、红光满面的。还有就是这个血管清道夫，哎，你像糖尿病啊、冠心病啊、高血压，哎，这些患者都非常适合吃这个海参，食疗佳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您一定要囤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我们的父母吃，还有我们家里的孩子都可以去吃，这个价格您囤起来完全没毛病啊。但是只有十个名额，朋友们你看看现在所剩无几了。
2: 对，还剩最后两个名额了，我查了一下啊，
0: 698块钱买五斤送五斤，一共十斤，我们把海参卡给您团购到家，然后您想吃了什么时候想提货，这冰箱好不容易倒出来空了哈、啊，你收拾收拾，然后拨打电话，我们的海参就给您送到家了，急速发货，您抓紧时间，现在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2: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现在呢，很多朋友的追求就是不仅要吃饱，一定要吃的有营养。对的，一定要吃好。越来越多的人就吃这个海参作为日常的滋补。
2: 对，
0: 为啥呀？就是真有用啊，不然也不会吃的。
2: 你看前一阵啊，有一对老夫妇啊，在网上突然间就特别火爆，就为什么啊？就因为那老
1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 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今天大可节目呢恢复直播啊，这两天呢大可陪孩子高考啊，所以呢我们停播了两天。今天呢高考结束了啊，昨天结束了啊，孩子走出这个考场，我们送上鲜花啊，结束了12年的寒窗苦读啊，哈哈，开始了崭新的人生啊。有的时候孩子说12年学习好苦啊，有一天他会明白，那12年是他人生最幸福的日子，真正的苦的日子刚刚开始啊。当然了，孩子嘛，他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的苦啊。祝福所有的学子啊都能考上如意的学校。今年的高考题啊特别难啊，为难了孩子们啊，所以这个我也相信啊，这个同样难都难啊，那么分数线也肯定会下调啊，还是要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能考上大学，读大学啊。我也相信更多学子们都会去读大学啊，大可也希望接下来的分数线啊能往下压一压啊，给更多孩子们上大学的机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欢迎我们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报道的暖阳啊，掌握好，欢迎叫拼赢中好。这36个朋友说什么大众能倒闭吗？什么意思啊？没听懂啊，你是说某个票吗？啊，那你大众用大众好几个吧啊，你说哪个大可这个你不行用汉字拼一下啊，用中午好，蛋王幸福啊，可乐啊，欢迎啊，欢迎可乐，哎，感谢啊，顺利考完，谢谢啊，这个顺利，非常顺利啊，考场顺利。信任无声，欢迎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非常顺利。这两天呢我们长春地区呢是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家长总结了，下雨的时候开考，考试的时候这个是天气凉爽，外面下着淅沥沥沥的小雨，然后考完天空放晴，尤其最后一科考完太阳出来了，呵呵，很神奇，清凉的三天啊，孩子们状态非常好啊，没有迟到，也没有因这个疾病啊导致状态不好啊，全程保持兴奋，正常发挥啊，没有超常，正常啊。题很难，这个孩子考试的时候说了啊，我是有时间检查卷子的啊，不会的呢我也没让他空着啊，没准哪句话就答对了啊，所以说孩子们尽力了啊，拿出最好的状态了啊。作为家长，12年的寒窗啊，我们全力以赴把孩子应该说托举到今天也是尽了我们所能了啊，我们也很骄傲啊，最终呢完成了高考，这是人生宝贵的经历啊。有的时候感觉孩子这三天进步，我就用两个词，不叫进步，叫进化了啊。经过这三天的这个高压啊，孩子感觉成长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可能比分数更有意义啊。接下来是他的人生了啊，这个大可的孩子再过6天18周岁啊，行成人礼，真正的走入成人序列了啊，希望他一生健康平安幸福快乐。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我们作为父母尽力了，我们把他养大成人了，接下来自己的路自己走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刚才朋友那个叫大众说什么大众，他是他可能我估计他在咨询大可一支票是不是啊，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啊。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啊有关投资理财的话题，心理健康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和大可一吐为快。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说说我纠结的事儿啊。我和我老公这个结婚不到一年啊，我俩现在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矛盾越来越突出啊，现在基本上不说话。我们呢是三室两厅的房子，我们俩各一个屋啊，另外一个屋是我练琴的地方啊，就是他这位朋友应该是位女士啊，喜欢平时弹琴啊。说大可，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就到了头了啊？那不一定啊，这位朋友，所有的夫妻都有一个磨合期啊，生活就是这样，起起伏伏，是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夫妻相处没有锅勺不碰锅沿的时候啊。所以大可也希望这位朋友，你们刚刚结婚一年。啊，有分歧有矛盾很正常，所有幸福的夫妻说白了就是他们管控分歧的能力比较强，不是说他没有啊，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这话是真理啊，每对夫妻都有他们的矛盾冲突那样的时刻啊。那么有些为什么能坚持几十年呢？管控分歧的能力比较强啊，包容心。所以说大可也希望这位朋友静下心来。你看你喜欢弹琴啊，和您的爱人，我估计两位都是很有修养的人，很有底蕴的人，是吧？那么先学会平静和谐相处，是吧？那既然分开两屋了，咱们先做朋友，慢慢的咱们再走到一屋去，行吧？所以先不急于下结论啊，说大哥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婚姻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呀。时间我觉得还太短，我个人觉得你应该想一想当年你们结婚的初心，特别是你为什么要嫁给他，是吧？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初心变了吗？是吧？你原来说了，说大哥我喜欢他善良，我喜欢他踏实，我喜欢他对我好，现在都没了，都没了吗？啊，大哥也觉得是都没了，还是都被你磨没了啊？所以咱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啊。如果说他说大哥他当年他就是戴着面具把我给骗到手了，现在他这个丑恶的嘴脸露出来了啊，那可以啊，你发现他本质了啊，这是一个被蒙骗的婚姻啊，你可以早解除早解脱啊，赶快到民政办证去，好吧？换个另外一个积极的角度啊，不是这样的，说大可这个反正就是有些问题出现分歧啊，像你说的是，像大可说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管理这个矛盾啊，各持己见啊，势不两立啊，所以导致现在有矛盾，哎，那就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每对夫妻在婚姻当中，大可以觉得婚姻也是一种成长的环境，也在成长。人这辈子永远在成长的路上，是吧？不断的去发现和更正价值观，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这个不急于下结论。像大可说，像朋友一样再相处一段日子，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感谢好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天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啊，一股脑丢给大可。哎，可乐，哎，可乐，这个新的这个斯诺克赛季啊开始了，今天晚上、今天下午开始啊，这个中国斯诺克资格赛在英国打响啊。就是本赛季世界斯诺克新的赛季正式开战啊！当下有很多有意思的体育赛事啊，这个 NBA 是吧？明天进行第四场了啊！现在这个双方打成了1-2，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后天的世界杯啊，每天上午的9点呐、12点呐，后半夜都有球赛啊，但是他这个球赛安排的非常不好啊。除了周六周日啊，我们中国人的作息还能看一看。你看这个9点、12点啊，晚上后半夜，这都是不是上班就休息啊。但是有时间有条件看的朋友还是看一看啊，选择性看啊，不能常常都看。这个月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去发现闪光点和亮点啊。 大可以希望所有的家长们现在也开始松弛一下，好不好啊？很多朋友说不能松弛，这接下来得报志愿啊，现在这么难，我要估分啊，估完分了之后赶快这个选择方向，这倒没错啊，但也别绷得那么紧，孩子们呢也别要求太多啊，让他们自由的放飞，好好的松弛，是吧？无论这个分数多少，我们都要接受啊，有惊喜有惊吓啊，有这个喜悦也有可能有这个失望啊，这是正常。大可也希望所有的，包括大可本人，我每天也劝自己啊，无论分数咋样啊，我们都要爱我们的孩子啊，引导我们孩子走正确的路，是吧？现在积极的去了解这个中国3000多所吧啊，这个各类学校啊，咱们初分段啊，这个小这个是中分段，是吧？高分段、低分段、中分段怎么办啊？我们选择哪些方向？低分段我们是先读民办大学然后将来考公，还是说我就做这个公办的专科学一技之长，孩子出来就有工作，是吧？中分段啊，我们是军警啊，还是说我们公费这个师范啊，还是说我们学这个一技之长，对吧？高分段不用说了，我们去选择热门的行业，热门的这个专业啊，对吧？去追求本硕博啊等等啊。所以我想今年我觉得分数线不会太高啊，因为现在普遍反应特别难特别难啊，孩子们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很沮丧啊，像大可身边的他孩子身边的同学都说太难了啊，只有个别学霸还说还行啊，那学霸的不用说了，天赋异禀啊，这些题对他们小儿科，但是大多数孩子可不是天赋异禀啊，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孩子，是吧？他们将面临很多问题，是吧？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无论如何啊，好像据我所知只要考过290吧就有书可读啊，你别低于290，那满分750，你低于290那就没得读了啊，只要超过290啊，大多数孩子都有书可读啊，所以我们家长们也不用去焦虑啥啊，分数出来了那就是命运的安排，是他自己也给自己的命的安排，是吧？就像这个之前孩子跟我比喻啊，说这12年的寒窗苦读就仿佛这个西游记里上西天取经，其实我们已经收到，我们已经有结果了，是吧？你看我们长大了，我们收获了成长，我们懂得去与人沟通，我们学会思辨，我们懂得抗压，是吧？我们懂得进取，我们学会学习，其实他们已经收到了啊。那么现在这高考说白了就是取经结束了，哈哈啊，108000里啊，取经结束之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封神分佛封佛了，我们到底在哪个庙？是吧？啊，有人说我上211那庙，啊，我985那庙，啊，我普通大学，是吧？我一本、二本，啊，我大专都行啊。我觉得无论哪个庙，啊，我们都是优秀的，孩子们都是很棒了啊。只要他们健康平安，是吧？有书可读，我们作为家长啊，就安心啊。所以不用太过焦虑，好不好？有些，但如果说有些家长说我孩子没过290，哎，我就劝你复读了，好吧，是吧？总得有个书念呐，是吧？你不能说就是听孩子说旁边有交白卷的啊，孩子边上的就是一篇空白卷就交上去了。有孩子跟我说有几个同考场的孩子就趴在那睡觉啊，睡了好几科，这个大可觉得，我不知道这样孩子家长是咋想啊，可能有什么特殊的路径，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对，哎，暖阳说无论哪个庙孩子都是优秀的，是不是？哎，对吧？欢迎莲花啊，欢迎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说的非常好啊，真是这样啊。我觉得我的孩子给我的比喻特别特别好啊，他说爸就像那个西游记取经一样，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是吧，这个经过981难啊，我们都已经这个成佛了啊，但是最终来到雷音寺，是吧？ 高考就是最后如来佛祖要给大家封赏了啊，你是斗战胜佛呀，你还是净坛使者呀，是吧？啊，根据你个人的这个能力啊和成绩，是吧？所以说所有的孩子们都有机会啊，只有290分以下的够呛了啊，确实有个线啊，只要考过290分以上啊，就全都有书可读啊，都是你要么最次我们去读专科，是吧？啊，二本一本，是吧？民办大学都可以啊，公费专科啊，很多学校啊，3000多所吧，3600多所吧，是吧？各类这个学校，所以大家觉得都是有机会的啊。就是家长们接下来选择就是以就业为目的啊，填报志愿了。就所有的家长都应该务实一点，是吧？以就业，将来未来就业，你别选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是吧？啊，你出来之后毕业即失业啊，不要选那个啊，是吧？宁可往降一格，有些家长虚荣，一让孩子上末位985、末位211，完出来还失业啊，那有啥用啊？你还不如让他读一个公办专科呢，是吧？学历好像不再深造呗，将来再学本、再专升本、再读研都可以，是吧？啊，出来至少有工作呀！你是从事什么铁路啊、电网啊、军警啊、是老师啊，啊，或者有针对性的，是不是？还有我们很多体育生、艺术生等等啊。总而言之，围绕着就业啊，就是你选择填报志愿就围绕就业，好吗？如果将来这个就业方面不明，学那个专业啊很重要。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考哪个学校不重要，你的专业好，你将来就有工作。啊，你选专业选错了，你什么985、211出来照样失业，啊，没有用，啊，到处找不到工作，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围绕着就业，围绕着选好专业，啊，为准。自己实在没主意，可以找机构，对吧？有些朋友说懵了，不知道咋填报，怕退党、滑党啊，等等。是吧？我不知道怎么报，有些家长确实不懂啊。一旦报错了啊，确实得影响孩子，是吧？那你就花点钱，请机构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前不久那位就是过世的张老师啊，他不就是做这个行业的吗？啊，做这个考研呐、报志愿呐、择校啊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一定会如愿以偿啊！谢谢啊，这个不好说，孩子现在没底啊，给自己目前为止就给自己扣了50-60分了，哈哈啊，觉得这个不对了，坏了，这道题肯定错了啊！但是我很欣慰了，比我预想的好啊！你说这要孩子答题答串行了啊，或者是空白了，或者着急忙慌好几道题没答就交卷了，那你看这就是问题了，还好啊，还好每一科孩子都面带笑容的走出考场，哎，总乐呵的出来，然后呢每一科呢都说我都剩几分钟去重新审一遍啊，然后我说有没有空呢，没有，不会我也写上啊，确实有不会的题啊，完全不懂啊，那孩子也写，我不能让他空着呀啊，万一我们知道现在考试都有步骤分，你答案错了但你步骤对了，哎，给你点步骤分，是吧？都写满了，我说作文呢，作文我就抄了啊，写的满满登登，是吧？没空白啊，要求800字啊，我得写1000字啊，就这意思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可以了啊，尽力了啊，最后一科结束说哎感觉还挺好啊，最后一科政治说不错，是吧？我觉得挺欣慰了啊，尽管还对自己的分估的不高啊，不知道能不能过一本线啊，这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马上开始大学生活啊，读书是肯定的，是吧？大不了去专科，是吧？大不了去民办大学也得读啊啊，不能够放弃学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可唠扯唠扯心里话啊，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热线，大可说了。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随时把您的烦恼忧愁打在公屏上，和大可一起分享啊。 另外一位朋友说，大可，我今年50岁了啊，犯了个低级错误啊，我喜欢上了我的一个领导啊，这个我现在知道我不应该这么想，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们都有家庭啊。大可觉得这位朋友你出去散散心啊，50岁了，大可让你换工作可能有点残忍啊，是吧，也不好办。你出去散散心，有的时候人是这样的啊，叫鬼迷心窍，它不是你本心啊，那不是你想要的生活，也不是你想瞎折腾啊，就是有一段那么一阵子啊，有那么一阶段，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就鬼迷心窍了，我们就执念了，我就喜欢，我就要干啊，我就要追求，我就要去做这事儿啊。实际上过一段时间头脑清醒之后，哎呀妈，我咋这么傻呢啊，都有，大可也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时间，有那么一段时间特别的偏执啊，执念，我们叫执念也罢啊，鬼迷心窍也罢，是吧，魂飞魄散也罢，是吧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出去旅旅游，把魂儿找回来，好吧啊，让自己清醒清醒啊，不是，那不是你想要的，大可也觉得那不是你真心喜欢的，好不好，是不是啊，你不是5岁孩子，你是50了，是不是啊，所以大可坚定不移，这不是你的什么真爱啊，这只是你一时的鬼迷心窍。什么导致的呢？是孤独啊，寂寞呀，无聊啊，还是因为什么这个一时的情感需要啊，还是出于幻想啊，幻觉，都有可能啊。总而言之，大可希望你换个环境啊，出去散散心啊，到海边吹吹海风，到草原上沐浴一下这个草原的这个芬芳啊，是吧，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哎，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大可我咋这么傻呢，这怎么突然这怎么的了，吃迷糊药了，这是啊，就醒过来了，好吧。人有的时候确实容易醉啊，容易陷入这个迷茫的状态里啊，大可希望这位朋友早日从这种迷醉啊心态状态当中走出来，好吧。你要说你25、35，哎，我还有点信啊，你的激素分泌水平还挺高的啊，50岁了你就别扯犊子了啊，赶快清醒清醒，出去溜达溜达，回来这个让大脑清醒一下，然后就醒过来了，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哎，对，出去旅旅游分散一下精力啊。大可，核桃你这两天加仓了吗？没到位啊，啊，核桃我继续推荐啊，没到位，大可的到位就是8.5。我就直白了啊，大家都懂核桃，8块往上一点，或者8.5吧，我再低一点，我肯定大幅加仓，没到啊，前两天下来给我乐够呛，又回去了，这两天不行，没到位啊，没到位啊，不急，这是个长线啊，大家记住，它在底部盘整的时候，这个你要尽量买到最低价啊，现在大概有仓位，我是8.6啊，8.7的成本啊，有一点仓位，他必须给我跌破8.7，我再进，否则我就看看热闹啊，因为大可测算过啊，主力的成本大概在8.5上下啊，或者是我发现的一股主力啊，不是绝对主力，可能这里面可能还有别的主力，是吧，所以他不跌到那个价位，在8.5或者更低一点，我是不会再买，好吧，不会再买，因为长线我得按年来测算的啊，这个大概是按年来测算的，根本就不管它涨跌，你爱什么跌破这个线跌破那线我都不看啊，我按年来测算，如果你也跟大哥一样说，大哥我也想按年来测算啊，那你就耐心等待，我的观点啊，我不一定对啊，朋友们不一定对啊，我就等待那个时刻来。问候一位朋友，56771号线，你好，喂，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我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
0: 啊，您说啊，
1: 我是你最忠实的听众
0: 啊，哦，谢谢，
1: 我
0: 感谢，
1: 天天听，天天听。我大可呀，啊，
0: 您说，
1: 我祝福您的儿子能考出优异的成绩
0: 好，谢谢。啊，
1: 不是孩子考虑入河，当父母的对孩子的十分的关怀，
0: 必须的啊。
1: 嗯
0: 啊，放心吧。
1: 我祝福大可的孩子还有六天过生日，生日快乐。
0: 好，谢谢谢谢，感谢啊，再次感谢您啊。
1: 那
0: 好嘞，
1: 好好的给孩子过一个年满18周岁的生日，孩子走上成年了。
0: 好的，谢谢啊，再次感谢您的关心，
1: 哎，
0: 也祝福您健康长寿，
1: 哎，
0: 啊，
1: 哎，
0: 好嘞，
1: 我祝福你们全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好的，
1: 谢谢
0: 谢谢，感谢您啊，再会啊，非常感谢这位老听友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也感谢这位朋友的祝福，是吧？我们许多成年人都走过18岁啊，18岁。在我们的观点当中，这个孩子长大了，成年了啊，他要靠自己走自己接下来的路了，是吧？考完了啊，他也长大了啊，不知道为啥这两天大可看自己的孩子怎么突然之间就不是孩子了，像个男子汉，是吧？这个就是个成年人了，接下来靠自己走了啊，今天早上自己突然之间自己起床了啊，没人叫他啊，过去都是我们得拿闹钟啊，或者这个呼号乱喊给他叫起来啊，要么起不来，自己起来了啊，自己跑步去了啊，他也明白了接下来的路靠自己走了，父母能够托举你到这儿已经尽力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两天加仓没加啊，因为没跌到我想要的这个段位，好不好啊？所以大可没加啊。感谢莲花啊，感谢莲花啊！再过6天啊，孩子18周岁啊，这个男人了，大男子汉了啊，1米88，身高膀大啊，肌肉发达，这个。希望他今后靠自己了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我们也尽力了，养大成人目前看身心健康啊，这个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能做就这些了，靠他自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所以呢这个是吧，刚才谈到了啊，谈到大可说的一根长线啊，大可持有的一个长线标的跟大家分享，不一定对啊啊，这个我不知道一年之后它啥样啊，反正现在大可觉得它相对低啊，越往下越补啊，我就等到那个价位它不到我肯定不动啊，大家不要想说大哥它不会一直涨涨呗，我已经在里面有仓位了，只要它涨过超过30%和50%我再加，它只要不超过30%我就不会追，加我也不可能，现在是10000股我也不能加它20000股，不可能啊，它要真要是涨了30%或50%上去了，我顶天啊，我再加个什么5000股是吧，2000股3000股对吧，就完了是吧，他得达到那个安全的高度我们才可能去追加，不达到啊你就等等他跌下来再加，好吧，就是鼓励大家尽量买，那个价格呢是在20或30线左右，好吧，平时你们买也是啊，别追着5日买啊，反正看着眼馋是吧，上周大可说分享了一个算力金属概念啊，我本来想在低位稍微低一点进去，结果它涨停了我就不再追了，结果这两天跌破位了，破位了呜，快速往下杀啊，你看这就是我觉得我错过了买点我就没买，是吧，那很多人说啊，不行错过不要紧，你还有第二第三买点赶紧追啊，赶紧追，这两天正好闷里啊，正好把大哥套里了，为啥，就是没有性价比了啊，它涨天上你跟你也没关系，好吧，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这个普通散户，因为大家多数是做波段和做差价，做差价的啊，就是你的战略是做差价， 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核桃，我这个是做长线，

朋友在这个大可的直播当中问大可一支票，亨通光电嘛啊，这两天涨已经超过百元了。大可买它的时候曾经20块钱，当时他问大可说在屏幕端才70多块钱啊，这两天是涨了30多。问我大可吃不吃？我说在里面的朋友，你有安全垫的朋友，你继续拿着，是吧？你没在里面的朋友，你想买高位追，那你就小仓位试错。你要小仓位，这两天也能挣30块钱了，是吧？但绝对不能重仓啊！这么高的价格，你可以玩。大哥说你可以，我觉得还有趋势，但你得小，你万一掉头向下是吧？完了，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68，04318581569，全线开通为你服务。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感谢暖阳啊，迅速的切换啊，都了解我们直播间啊，那边停，这边这边开啊，有两个直播间可以互相切换啊。大可设置一下这个直播间这个字幕怎么看不清呢？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啊。这儿了是公屏设置啊。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说说你想不通的一些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汰的事儿啊。大可说了，愿意做你直言不讳的朋友。好，欢迎啊，感谢啊，感谢的这个及时切换过来了啊，谢谢暖阳啊，啊，暖阳切换的好快啊。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啊，这个36再次来到这里关注了大可啊，谢谢啊。不小心啊，刚才大可不应该说那个名字。你看我们一直说的核桃特别好，对吧？核桃的特别好啊，刚才不小心大可就秃噜出了啊，一走神说了一个准确的名字，这不行，你这个名字一说出来就完了。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大可你说是哪个你告诉我，你看结果我告诉你立刻就关了啊，他这个特别的准啊，因为你说那名字马上他 AI 就识别了你在推荐啊，坏了是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用暗语啊，或者是你有些朋友说大哥你说那个你打个字儿啊，就是我说了名字啊，其实别的词儿没有太多，就是我说了这个票的名字，这是不允许的啊，绝对不允许，马上就给你封了啊。所以说我们以后只能说这个暗语，好不好？像那个莲花发明的核桃啊，说特别好，好不好？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如果想问投资理财的话题，你可以用暗语啊，大可大概能听懂啊。你像前几天那个666这个朋友说了，说你说那个票是嘛，用汉字拼一下啊，问是不是这个？大可说是，啊，这是个人观点啊，跟您分享啊。大可也是19年的这个在这个市场里的算是老股民啊，所以跟您分享啊，不对啊，不一定对啊，只是。家人们常来，我们这里唠嗑嘛，朋友之间啊，就是分享，不叫推荐啊，大可也叫分享。这个是以年为单位的啊，他什么时候？他可能一年都是这价啊，甚至可能还往下走。有刚才朋友问大可你加了吗？我没加啊，没到我要那位，没到我要那个钱，我就绝对不会加，是不是啊？他什么时候达到了我那个位置，我再动，好不好？这段时间呢，前一阵啊，我大可在节目当中曾经嘱咐过我们的投资者啊，现在这个市场啊，不确定，尤其6月份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啊，慎之又慎。很多朋友说大可现在这个趋势是完犊子了啊，不会的，慢慢的大可会觉得会缓解啊，缓解啊，不会说又回到三字的开头的时代。

哎，多少年不会的啊，需要点时间啊，消化一下一些利空的信息啊。三月份，尤其是再过一周，啊，来自那个丑国那面会有这个一个重要的会议啊，他新上任的一个主席要说话啊，他的这个表述是鹰派还是鸽派啊，就大家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现在不好说，有不很多不利的因素在里面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啊，都绿了，我的也绿了，哈哈哈哈啊，对，朋友正常啊，不是就像考试时高考都难啊，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啊都不太好，就是不好还是大可说的，永远坚持一个原则，控制好仓位，永远半仓操作，然后永远内半仓是一半投资一半投机，你要是按照大可说的这个结构，你不会紧张，好吧？现在这个行情你不一点都很从容。啊，无所谓，我还有一半部队没动呢，啊，我等着它一旦反转，抓到确定的机会，一旦下次有一个主升的板块，你跟上它马上就回来，对吧？就怕你不按大可说的，好吧？你只要坚持大可说这个仓位管理原则，一半空仓，特别是这个月，我都说了，开场年月初我就说，我说希望大家，你要么就是清仓，你要么就是空仓。啊，不确定因素太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所以说不要着急啊，你控制好仓位好不好，你不怕它一时的东这个东西，另外就是大可说的逢低，是不是啊，哎都是老听众，哎淡忘幸福说是的，你就是逢低好不好啊，你不能这个，你只要做出大可的原则了，说这个比如说资金管理原则，我始终放在2到3个票最多啊，你别那么多，是吧，分散压力，另外我呢始终保持逢低，假如说增加你说大可说的大可，我就在20-30的买的，请问这两天绿了又如何，你不用担心啊，随时可能接下来这个反弹当中你第一时间你就出去了，但如果你跟我说我在5日线买的，那可就不好说了啊，即便你等到了大盘的反弹，你可能都没机会啊，所以只要你坚持这些原则，不怕它震荡，好不好，所以说这个就怕你不坚持，就怕你一整就梭哈啊，一整说、啊、大哥我这点小钱不行，我得买它，不行，好吧，你就说大哥我就5万块钱，对不起，有25000不能动，你只能另外25000去玩，其中还有一部分去买一个长线的，一定记住啊，长线是金，很多人说短线是金，错啊，长线是金，短线大部分看图说话，只有长线才有投资的意义，好吧，你像大可说我买这个核桃，我买这核桃是吧，大家也都分这核桃是吧，为什么要长线持有，好吧，它有成长性，是吧？所以说也是符合15规划里写好的那个6大未来产业，对吧？你就记住，凡是15规划里写，绝大部分都会轮炒一遍啊。未来这5年是承上启下的5年，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的口号是2030-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对吧？所以说大家呢这个不要瞎折腾啊，长线关注15规划，你可以选一条主线，短线啊你可以做差，这个事儿你必须要控制好风险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对吧，啊对，是原则啊，就是原则，坚持这个原则没有错，好不好啊，莲花说天时地利人和啊，对啊，我的月初就说了，不确定的东西太多啊，大家注意啊，好不好，你看这两天叉咔咔往下杀，是不是啊，你要么空你要么清，哎，很多朋友听不进去，那就没招了，好吧，所以大家要慎重，不要去盲目追高，好不好，你看前几天就刚才我说那个风那个光啊，那个票啊，光票呵呵是吧，

就是这样啊，有朋友问我可不可以再买，我说你想买可以，你小仓位玩呗，是吧？没有问题，说我已经持有的，那你就继续拿着，是吧？你看最近又哐哐又上来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好的龙头的东西在高的地方，说大哥我挺相中啊，可以啊，逢低，你看他刚才大可说那个，他也在70启动的时候，他是砸到20日线的，逢低这个低，很多朋友问到底多低，20，你非要问问大可说在哪个位置上买，20、30，就这两个位置最低，跌破30不行了啊，跌破30那就无底洞了，那就最低了，好吧？所以真正大部分买点记住啊，是在20和30上。这只刚才那个刚才我说的被封停那个票啊，它就前不久达到了跌到20。如果你敢于在那儿上，那不叫逢低吗？啊，很多人总是说大可有多低，你老说逢低20、30，好吧，你非要告要大可确数，我就告诉你20、30线均线啊，20、30在那个线上买，那叫逢低。啊，好不好？总有人朋友问我逢低低到啥程度啊？就刚才我说那，如果你要逢20买，那时候它70吧，现在100多了吧？短短一两周70块钱，30块钱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你就逢你不管它啊，你说涨上天我也不就瞅着啊。但是你看前不久那人那个有个听众问我的时候，他正好是砸在20左右。您说这个可以买，我说可以啊，正好逢低嘛，你小仓位试错，如果当时他在五日，我就告诉他不可以啊，我会明确告诉他不可以，或者说我就这水平啊，我肯定不买5日上的，我就买20。哎，那次那个听众问大可的时候，正好是砸到了20，回撤到20上，问我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小仓位你可以试错，在里面的朋友你可以拿着，对吧？你看就从那天20他又起了，干到100多，是吧？所以说很多时候你总在问大可逢低，你就刚才暖阳说我这绿了啊，如果你要是在20、30买，你不怕绿，好吧？过两天强势反弹的时候都可能回来，你别买偏了啊，你别买非主流的，那就没问题，都可能回来。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很多朋友都说逢低啊，到底多低啊？就大可告诉你，就这么低，好吧？啊，敢于在20、30出手啊！当然，这个不是简单的说到那儿我就出手，不是啊？你要根据市场环境、情绪、行业现在这个热度啊、周期轮动的周期、说回落周期啊、上涨中的回撤啊、总的大趋势有没有变啊，你都要看啊！你这。然后大哥我听你的啦，到20、30我去买去啊，买半山腰上了还往前走，是吧？你把那些因素全考虑进来了。那比如说刚才大可说的那个直播间说那个光，是吧？不就是他还在主线上吗？他的主流趋势也没变，只是砸在了20日线上回撤啊，这时候可以。大的方向没变，又在主流赛道上啊，然后回撤。那你这个时候可以说大哥能不能逢低啊，逢低可以啊。所以说大哥希望朋友们啊，这个如果说暖阳这些好朋友们，你一直严格按说大哥半仓啊，一直一半资金我都不动，另一部分呢我有一部分买长的长线资金啊，你要想自己的账户上有点将来看啊，前不久段永平接受采访就说，他说5年我用5年时间告诉他一个答案，我长线那个赚的是我那个整天操短线的多少倍，他短线也没赔，但是他说是他的5倍，我记得他跟我说是我短线赚的钱的5倍，所以长线才是金，好吧？你只有坚守，那你现在看我们好多，如果你要坚守一两年的，真的有几十变成几百甚至上千的，对吧？你不怕他震，我就跟他放着，我就以年为单位来测算，你肯定赚，是吧？所以说你有一部分是另外一部分做差价，为什么那一半不动呢？那一半是主力不对，好吧？它帮助你承受风险抵抗风险，然后第二个买入的原则就逢低，

0: 是吧？很多朋友说大可概念太模糊，什么叫逢低啊？我告诉您了，20、30，啊，这叫逢低。他为什么不买60呢？啊，那就不叫低了，那就跑地板上去了啊，那就不好说了，他可能一路就往下走了，啊，所以真正的所谓逢低就是20和30，趋势没变，啊，你才可以回撤砸个大坑。啊，很多朋友是，也有朋友私信问我说："大哥，是坑有多深呢？"啊，20厘米，啊，20线或30线都可。你只要肯在那儿出手，那你歇两天，你不会太难受啊。往撤呗，啊，往下回落呗。我低呀，是吧？他只要强势反弹，我就回来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不要着急，暖阳啊，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啥，我就。没法去给你正确答案啊，只能说如果你要在主赛道上又是很低，你就不要担心啊，放在那儿，好吧？不轻易的去割啊，肯定过来过两天会回来的啊。现在就有些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感觉啊，就是这个主力在利用五穷六绝这个观念，包括5、6月份的这么多不确定因素，在逢低布局啊，我的感觉啊，还是有资金在活跃。你看昨天那个情况，缩量成那样，140多只封停啊，还是有很多人活跃资金在动啊，只是量没放出来，就是没有场外增量啊，场内还在循环啊，但是他感觉这个活跃的告诉你，就是这些资金对未来很有信心啊，还在打低位，所以大家呢，大家在博弈一些新的主流啊，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啊，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数据。不断的是向好，所以个人感觉啊，下半年6月份一过，可能会有新的方向。而6月份现在不好的情况，正是你布局的时候。大可再次提醒朋友们说，别恐慌啊！是现在是下行趋势，但是我觉得正是你布局的时候，积极的观察那些低位的，是吧？大不了夸一个放量上来，或者一个涨停起来了，那都有可能就是新的趋势开始。所以大家关注，目前大可关注的两个票都是红的，啊，做短的啊，做长的那个还放那儿呢，啊，也是红的，啊，就是你要抓住有一些特别抗跌，啊，走势自己独立的行情有啊，好，自己仔细看，有些根本就不顾主盘，有自己独立的行情。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就说明大部分啊，大部分资金是有信心的，有信心的，好吧？所以一定要做好啊，暖阳做好仓位管理啊，把这个控制好，你会越来越好，好吧？这个不要恐慌啊！越是这个时候说大哥完了，说跌到3800、3000几，哎呦我天！不要想那些啊，耐心的等待。这个时候我的观点是逢低发现机遇，别人恐慌的时候你要冷静的筛选未来的方向，这是机会啊，你别把当成风险，说完了大概会干到2000、3000，你这悲观主义者啊，你这不可以啊，你这么玩你肯定得赔死，你得对未来的大的方向你得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好吧？我对中国经济坚定不移，所以每次回撤都是抄底的机会啊！那朋友说了，抄谁底啊？那就看你的见识了，看你逻辑分析的能力了，是吧？你对现在主赛道分析的能力。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们明天上午头12点大可说了，不见不散啊！明天我们还回到另外啊原来那直播间啊，再唠唠心里话。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

之百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一清二休三再生，就是说100天让你全身的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细胞复活，100天让所有的细胞再生。你想想，那不就是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心脑吗？所以说效不更方，咱们继续努力，继续用药。用药到哪儿不明白了啊，或者是到一个阶段之后我应该怎么去调整，你随时跟我联系，好不好？
1: 哎，那行，林老师，我先去订药，我等我用到100天的时候吧，我指定再给您来个电话，您见证见证我这个靠身体的康复。
0: 好嘞，
1: 好，谢谢，
0: 期待您更健康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6-5722，400-696-5722。
2: 听众朋友，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和。
1: 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2: 我是蝈蝈。
1: 突然我们这个直播间开空调的声音还挺大，哗哗的，
2: 有点不适应，
1: 确实有点不适应。刚才我看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在那个调空调，我说怎么突然赵辉动啥了啊？结果一身脑子不是他，吓我一跳。美食娱乐大赢家每天晚上的4点跟你聊成人吃的这些事儿。
2: 嗯，这两天的傍晚啊，大家感受得到了吗？这个一整天其实今天都是阳光明媚的，蛮舒服的。
1: 刚才我还说下车一定要拿伞上楼，我说感觉咱们下节目那时候应该会暴雨，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一瞬间啊，马上这个大雨来临，所以我看了一下长春的6月里边，真的是温度，其实今天的温度也没高，对，雨来雨去没高到哪儿去，大家都多备几两套衣服吧，在车里边或者是出行的时候也是准备一下，真的是啊，这个这样的天气里面，大家喜欢吃点什么？是热乎的呢，还是喜欢吃点什么特别的呢？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咱们一起交流一下。
1: 我最近去拍过一个地方之后，我对那个地儿的东西念念不忘，已经2周了，就一直在心里头转，哎呦，差不多转摸就想这个东西。每次说能不能去一趟，我说你这个店啊，居然还不在其他地儿开分店，只有一个店，我说这整的就是想吧，想的缠嘴巴舌的。然后呢，你说去呢，就是大高薪，又就整的挺远，能查出
2: 什么
1: 呢？谁
2: 不知道啊？
1: 是这个可汗铁骑
2: 哦，
1: 可汗铁骑。对，我还问我说你们家铁骑铁骑，都
2: 是
1: 可汗铁骑，可汗铁骑牛肉干。
2: 对，这个品牌在长春是首店啊，
1: 对，
2: 第一家，来自于咱们的这个通辽吧，通辽的开过来的
1: 店。具体是哪儿不重要，反正就是很好吃。开在哪儿呢？开在那个三家市场旁边。
2: 我为什么说、要说一下它的来源？因为它所有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咱们的那
1: 纯内蒙古。
2: 对，
1: 然后是在那个华光街跟嘉安路交汇处，挨着刘小敏他旁边，
2: 是这样的。
1: 然后呢，他这个牛肉干，其实牛肉干这东西，说这有什么难整的吗？包括之前我们在长春也有很多牛肉干品牌，我之前也总吃。然后但是他们家呢，牛肉干除了是风干的模式给你做出来之后，它还有一个方法是给你再进行一下2次的调口。比如说他们家甜辣口的
2: 就
1: 很好吃。
2: 这个调口怎么做呢？是现场帮大家来去拌啊。
1: 对，
2: 就比如说因为人家那牛肉干一筐筐的放在那儿，对，
1: 给你剪成小块之后，然后再给你去拌，
2: 是这样的。然后拌成甜辣的啦，变成麻辣的
1: 香辣之类等等。之后呢，他们家还有一个非常丧心病狂的吃法，是把那个牛肉干跟
2: 加了薯片，
1: 那个薯片还是那谁家的，那个何六他们家那个薯片，就是那个厚切的那个辣白的口的薯片，所以这种辣白菜的酥脆口感的薯片，加上软软的哏哏啾啾的
2: 香上加
1: 那个牛肉干的甜辣拌法肉，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家这个牛肉干的部位，除了纯瘦的部分之外，它有胸口和肥瘦的部分。
2: 这么说吧，
1: 哎呦我的妈，
2: 就是胸口，我这个牛肉干里边，我你知道吗？我就是纯瘦的，它其实蛮塞牙的，
1: 很塞牙。
2: 但是我真心爱吃那个胸口和肥瘦。
1: 哦，对，就那个胸口肥瘦，就拌完甜辣，然后加上那个薯片之后，那天我吃一口。我说我的天哪，香迷糊
2: 了。它的油脂被烤出去了一部分，然后还在保留在里边一部分，就是像风干了的油脂一样。哎呀，那个感受，固体的，然后你放到嘴里边，它逐渐的在你的这个口腔里的温度会融化掉，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咬上去会爆汁。
1: 哎，
2: 除了这个牛肉干以外啊，其实他们家很多产品我真的留下的太深刻印象，比如说奶酪，
1: 对，
2: 就是那一小块小块奶酪，它有的是跟这个，它现在奶酪已经不再像咱们以前。
1: 单一口味那种，现在已经好丰富了。
2: 比如跟它跟水果在一起，我非常爱吃跟芒果的。
1: 它实际那个就不算是奶酪，应该算是奶皮子夹水果，
2: 就是很对，它就是奶制品吧，可以这么说。然后他们家其实
1: 杨枝甘露的呀、芒果的、蓝莓的呀，做都非常好。
2: 他们家奶皮子酸奶非常好吃。
1: 多嘴一句，他那个奶皮。

0: 酸奶，辽米现在有卖呢。嗯、
1: 我来跟你说，就是是这样的啊。嗯、现在奶皮的酸奶是这个，它毕竟不是说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它不是
0: 固定的品牌，
1: 对
0: 它是它一种做法，
1: 是这样的。
0: 那既然你能做，我也能做，所以就是、嗯、无非就是最后大家拼，就是拼谁的唇，
1: 是这样的啊。嗯、其实包括之前我在谁家呢？就是在那个。那个鹤城雪花牛肉铺，他们家、嗯、他们家当时经营了一种雪糕，就是飞鹤的出的。
0: 哦，那个老好吃的飞鹤奶砖，
1: 特别好吃、啊。
0: 我去齐齐哈尔的时候就疯狂吃啊，
1: 它都没有棍儿，然后就是一块奶砖，
0: 但是嘎嘎纯。
1: 对的，然后你知道我最近在家周边的那个超市都可以看得到，
0: 是吗？
1: 对，这是让我觉得
0: 那真不错，那真不错，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那个我很想买，但是我们家附近周围基本找不着。
1: 对，
0: 哦，
1: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在刘小不是刘小敏那个鹤城家是5块钱一块吧。
0: 不能那么便宜吧，
1: 也就那样，也就
0: 反正5块8块的就不会太贵。
1: 对，
0: 对，
1: 对，不会太贵。
0: 我前两天有一天突然想吃雪糕、嗯、然后顺手呢溜到我们家楼下那个西天地买了一个雪糕，我说这个普通的一个这个蛋卷吧算是，
1: 嗯，
0: 20多钱，告我8块钱，我说雪糕刺客。
1: 嗯，
0: 但是那个鹤城就是那个飞鹤的那个奶砖，好像飞鹤1945还是飞鹤1954什么之类的、嗯、差不多那样名，确实真的非常好吃，它那个口真的很精彩，
1: 就是很纯。
0: 嗯，
1: 你可能这个吃的就像是固体的那个乳制品一样。
0: 是、
1: 哎呦，嗯，
0: 我今天中午去吃了一趟那个奔达，
1: 嗯，
0: 跟朋友去那个朋友家，正好在楼上，我说来下来那个吃口饭。
1: 嗯，
0: 然后奔达呢，他们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之前一直觉得奔达到大夏天的时候会非常的吃的没有食欲，结果他们家人依旧是非常的多，
1: 就是奔达家一进屋闻到那个味儿啊、
0: 嗯，
1: 你的食欲瞬间就打开了。
0: 而且呢，我今天是跟一个这个比我岁数大的一个朋友，然后我说照顾老年人的口味，我点了一个牛肥瘦配酸菜。
1: 嗯，
0: 我之前很少在，我之前在这吃全是纯肉的，就是纯一锅牛肥瘦，纯一锅牛外脊筋。
1: 我一般爱配什么啊？就是
0: 圆葱香菜。
1: 对，圆葱香菜算是一个组合、嗯，就他们俩是必须得放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然后酸菜，你酸菜跟肉配在一起，还有就是心管不用加什么东西、
0: 嗯、
1: 但是我这次解锁了一个新项目，就是我是用是哪一款肉我真的是忘记了，加了那个他们家的哎呦墨鱼丸
0: 啊，
1: 特别好吃。
0: 是他们家墨鱼丸就是很好吃，
1: 尤其是墨鱼丸它在油锅里面煎过之后两边也有点焦黄的那个状态，哎呦，因为它那个小鲜甜感特别棒。
0: 我今天是另一锅点的是墨鱼丸配的那个板筋，
1: 嗯，
0: 他们家那个板筋长的那个样也挺奇怪的，就一般的地儿板筋呢基本都是顺茬切的，他们家那是枪茬切的、
1: 嗯、
0: 就是切完之后那个是横截面那个感觉、嗯、所以你咬起来它不像长板筋那么的塞牙、
1: 嗯、
0: 它在你嘴里就可以很好的散开，就是把板筋塞牙这个事儿给解决掉，我觉得就很好。
1: 嗯，
0: 再一个呢，鸡蛋炒豆腐，这个从他们家1995年开始创店就有的这一道
1: 菜，
0: 到现在依旧很好。然后朋友还说是想吃点炸的，然后炸了一个地瓜片儿。
1: 嗯，
0: 他们家地瓜片呢，就是切的相对说薄一点，但是火候控制的好，导致他们家所有地瓜片基本上都炸蓬蓬了。
1: 嗯，
0: 这种中空的蓬蓬的酥脆的感觉，稍微撒一点白糖，甚至说蘸一下他们家麻酱都很好吃。
1: 其实他们家的菜一点都不复杂，就是说我们俩叨咕的这几款肉，然后搭配青菜，然后再配上一些小的那个
0: 拌
1: 菜，
0: 嗯、
1: 对，就吃的超级完美。我来说一下，尤其是他们家那个肉炒在锅里小铁锅里炒完之后拌上饭，简直就是香迷糊了。
0: 就是如果是他们家那个4两碗装2两米饭的状态下呢，你一勺这个鸡蛋炒豆腐，再配一勺再配一块牛肥瘦，
1: 嗯，
0: 再加两根芥梗，这仨一起入口带点米饭你吃吧，就是香爆炸了。
1: 是的，
0: 哦，
1: 好吧，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给朋友们呈现发奖的环节、
0: 嗯、
1: 啊，来自李花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66元的
0: 十足抵用无门槛代金券。
1: 实话啊，就这个发奖我们俩都悠着发，因为不舍得啊，其实蛮珍贵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每一天没听说嘛，在节目当中我们俩也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名额，
0: 对，
1: 嗯，请大家还是去到抖音端，然后呢找到我们俩各自账号下面新发的那一条，今天我们就发6月正当时，
0: 好长啊，
1: 什么
0: 6月正
1: 六月正当时吧，
0: 行，六月正当时，
1: 对，然后去评论留言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抽奖名额。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李华泽他们家呢，就是之前我吃别人家的鸭头，都觉得说那个东西吃起来没啥肉，但是李华泽因为他们家是鸭头进行过二次这个热汤卤制，所以吃起来非常的软，在嘴里一抿，就是只有骨头吐出去，剩下其他的都是好吃的部分。包括那个就是平时吃就是感觉啊，这块是不是脑啊，这块是脸蛋儿啥的，不在李华泽这家，他们家这个鸭头直接就是全都是香的，
1: 是这样的，就是每一口肉丝里面都有那个卤汤的这个香味儿、
0: 是，
1: 其实这个季节，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你看大家有看球的时候，然后呢有这个露营的时候，这都是特别适合大家带到户外去的，包括我们俩刚才说到的可记的牛肉干儿也是这样，太适合在露营的时候，大家放空自己的时候来吃了，
0: 是
1: 品质感超强啊！这个牛肉干真的能开到金开金月了，我们简直就是太欢迎了。
0: 我真是很期待他这个牌能开过来。对，再一个，明天我去露营，准备顺手上这个宝发，拿点熏酱。
1: 宝发家的熏酱啊，就是这么说吧，到了几年节假日的时候。极其受欢迎，
0: 对，极其受欢迎，非常受大家这个喜爱和热捧。宝发家，因为它本身那个东西全部都是真熏出来的，因为我们是有一次是早上是七点吧还是六点多
1: 过去去，
0: 哎呦我的妈，起大早然后去，然后但是呢一进屋就真的是拿那个冰糖
1: 熏，对，
0: 冰糖，然后那个下面干锅加热之后，它会形成那种黄色的烟，
1: 融化之后用这个烟来去熏，
0: 对，熏完之后整个那种那个卤过的什么干豆腐卷啊，卤过的什么小肚啊，
1: 马上挂上一层这个焦糖色。
0: 淡黄的焦糖色，有的是熏时间长点，这个有这个棕红色，然后但是带着糖熏出来那种浓郁的这种这个烟熏的风味儿，就很好，
1: 是这样。好吧，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真的是六月正当时，我们也逐渐给朋友们来去发掘很多好吃的好喝的。
0: 但是我感觉好像最近减肥应该又是要失败了，因为我开始我最近开始馋了。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今天早上呢看着那个一个新闻，二三年底的时候，北大和清华的同学就是一起争夺一位这个阿姨的青睐，是啥呢？有一个这个鹅腿阿姨，就是卖那个烤的鹅腿和卤的鹅腿，然后呢，就是今天就是他是个摊儿，今天在清华这面，明天在这个北大那面，就是来回走，然后同学们呢就是说，阿姨的腿这个鹅腿好好吃，然后这个大家就是。排号接龙去抢，说你今天来我们这边，来我们这边吧。结果最近呢，说这个阿姨被爆出什么事儿，说她用的根本不是鹅腿，是鸭腿。然后这个阿姨呢也说那个就是我一直也没说那个我们
1: 就是
0: 全鹅腿，我们这个确实是那个会根据食材的提供，然后有一定的这个变化。
1: 这个我感觉是瞬间就会翻车。
0: 感觉那确实你叫鹅腿阿姨，但你这是拿鸭腿这事儿，你要如果之前没有说的话，确实感觉不太对。当然人家确实网上那个他的。就是点餐接龙也没写是具体什么腿儿，然后说看这个时候，
1: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这种，人家可能自己都没做什么营销，就是大家说我这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就像说是什么海参炒饭一样，那个
0: 段子可
1: 是
0: 太坑人了，
1: 我只是叫大海参，然后对炒出来的饭而已。
0: 然后呢，我就是听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哇，我说那是不是鸭腿比鹅腿便宜很多呀？
1: 那当然了。
0: 然后想到这两个食材的时候，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鹅签味儿，他们家那个熏啊烤鹅，撕开腿哗哗淌汁儿，带着油脂带汁水，然后就是躺下来，然后那个鹅腿就好大一只，吃起来好爽，软软的，香香的，那个五香味全进的感觉。
1: 鹅签味儿，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是长春经营的，就是这种熏酱食品啊，是很成规模的一个
0: 烤鹅第一品牌了，应该是因为其他的都被他。靠没了，
1: 真的是不能说靠没了，其他也有店。
0: 鹅签寻还有的吗？
1: 鹅签寻那是他自己经营的问题。
0: 对啊，这不这些当年跟他齐名的全没了。
1: 但是呢，鹅签味儿一直是在稳步的发展和壮大的。就是我之所以说它不是因为靠没了，而是因为它一直自己也在发展，随处可见，基本在市场啊、社区啊，你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0: 确实挺好吃。
1: 其实他们家东西不就是就大家晚上啊这个餐桌上的这个的一个内容吗？
0: 加菜。
1: 对。
0: 我经常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我身边朋友这个事儿特别多嘛，有的这个不吃什么牛羊肉的，有不吃猪肉的，有不吃这个鸡的，有不吃这个鱼的，还有说海。 水里的只能吃海鲜，不能吃淡水鱼之类的都有。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吃火锅，
1: 嗯，
0: 那基本上火锅里面也很少有鸡肉或者猪肉，有人就不吃牛羊嘛，那怎么办？鹅香味整只鹅往那一撕，撕完之后它就是单独加一个菜，还挺好的。
1: 今
0: 日宣传，稍后继续跟大家聊长春吃的这些事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1: 生活的味道。
5: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就跟大家聊吃这个事儿。
1: 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发奖，请大家去找到我们俩各自的抖音账号，小强的呢叫做美食小强，蝈蝈呢叫做主持人蝈蝈啊，账号的名字找到最新一条的就可以了，发布的内容在下面去评论留言，六月正当时
0: 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朋友让我帮他订了一个饭店，我说要干嘛，说孩子高考结束了，然后请孩子和他的好朋友们吃一顿。
1: 对、就是，
0: 我说话，我说你这孩子这顿吃的这个级别挺高啊，订的临建牛排馆。
1: 嗯，
0: 临建牛排呢，就是对于尤其是对于这个学生们来说，我觉得他的这个西餐的这个正统性，我觉得非常好。
1: 嗯，
0: 他的无论是他的主食，他的、这个餐前面包，包括它的这个小吃，它的汤，最主要是它的这个高温热盘牛排，都是能让孩子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对于西餐牛排的一个认知。
1: 孩子们不需要认知这些，孩子们只是
0: 需要
1: 开心就可以了。
0: 孩子们需要。
1: 我们来说一下临建牛排，因为我是个人很喜欢的是什么？他们家的专业性，除了专业性之外，他们家的环境和整个带来的西餐的调性。
0: 对，
1: 然后它是有一个包房，这个包房呢就是非常方便孩子们去用餐，因为我觉得孩子们用餐是需要那种
0: 热闹，
1: 对，热闹，然后呢别有别人的打扰，然后也不想打扰别人的状态啊。
0: 对对对，
1: 他们家是有一个区域靠东侧这边就很舒服，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家每天下午4点营业，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人均我觉得怎么也要是在200块钱左右的吧，
0: 二百起
1: 对，吃牛排西餐，尤其是像孩子不多的话呢，选一份牛排足以了，
0: 对，
1: 三四个人，
0: 两三个人一份牛排，这个配比是 OK 的。你人再多的话，一人吃一口就感觉吃太那个少了，
1: 太少，
0: 两三个人是刚刚好。因为上次我这个，因为上次我是自己在那花钱吃的，我一共花的是4个人，然后花了是890，所以人均200。
1: 你们 AA 制吗？
0: 没有，那个那次我请人那个过生日，然后我说请一个女生吃个饭，我们4个人吃的，然后呢，就是牛排，当时也是要了2份牛排，然后要了一些其他的小食，所以就是他们家正常这个标准下人均200，基本是标准状态。当然，你要说不吃牛排的话，人均瞬间就能降到60-70，七八十
1: 是这样的。
0: 对，他们家那个主食啥的做的非常好，那些什么那个意面呐、宽面呐、笔筒面啥的，他们家价格就是38-48。
1: 对，
0: 你要说这个晚上就是纯是不想做饭了，顺手吃一口地道的。
1: 没问
0: 餐不碰这个主菜牛排的话，那他们家其实挺便宜，俩人一百多块钱。
1: 可是主要带的是这样的，一百多块钱是没问题的，也能会吃的很好，而且他家也不只是牛排，他们家其他菜太精彩了，比如说炭烤的那个鲈鱼，比如说
0: 炭烤风干鲈鱼，
1: 炭烤的
0: 白
1: 蚬
0: 子，对，比如说他们家烤的各式各样的什么西兰苔呀、然后还有季节限定的那个牛肉菇，都特别不错，
1: 巨好吃。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不吃牛排，我觉得也遗憾啊、哦。实话、啊，在他们家，这是一个非常有调调而且非常专业的一个西餐厅，
0: 是
1: 在公园里的。我觉得吧，现在大家已经回归自然了，所以开在公园里的店是朋友们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有大自然，融入到大自然的风光里，你就是坐在那儿就是你一个意境了。然后呢，
0: 融入景色里面，
1: 对，然后同时、啊、你也能有很好的心境，这一点特别重要。
0: 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呢，这个下班，这个也是这个今天要去吃饭的孩子他爹说晚上我这边家里孩子高考完晚上可以喝点了、我
1: 放松了、对，
0: 去哪儿呢？去小天厨。小天厨东岭南街店这个地儿呢，我去年好像在这过过生日，但是因为当时在包房，就上来就开始披头散发的喝，然后也没有什么这个印象。但是昨天正常去这个解
1: 餐
0: 吃饭，四个人花400块钱，但是点了一大桌子。一看说小天厨的性价比真的还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
0: 然后呢，昨天吃了几个什么菜是我之前没怎么见过的。首先就是我在小天厨每次我跟我一个这个早友，我有个朋友，我俩这个每周相约洗澡、基本上之前洗十次都得吃，洗十次得有6-7次都是在小天厨去吃一个这个中午快速的这个饭、我俩基本的配备呢就是一个溜肉段，一个大拌菜，一个小米油渣土豆丝儿，加一个他们家好像是几块钱的那个黄瓜咸菜，配俩米饭，吃的特别好，有菜有素，然后这个有爆炒，有这个清口咸菜，就非常的满足我。然后这次吃呢、一方面是他们家的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我说好简单一个菜，但怎么人能做那么好？首先他那个扇贝的那个品质非常好，肉嘎嘎大，然后再一个他蒜蓉酱的那个调口调也很好，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他们家最近应该上个新菜，就是脆藕辣汁儿盐田虾。盐田虾去头去壳之后，然后它本身这盐田虾就是口感就比较脆，比较那个有弹牙感嘛。上下包了一层薄的藕片儿。然后呢，就放在它的那个红油汁的辣酱里面去那个浸染着，加起来吃呢，有脆有弹，有这个辣酱的这个红油的香，里面还有点回甘的甜，你感觉就很好。这一个，还有一个他们家啥菜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辣枣，还是枣椒？海辣枣椒焗鸡胗。我说下酒神菜，我说这菜可太下酒了。鸡胗那个
1: 鸡胗这款东西是这样啊，
0: 擀完刀过油爆了一下，然后就是很脆。
1: 哎呀，而且如果稍稍放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菜，就是你说你放点麻辣，它也非常有味儿、你放点孜然，它又有了另外东北的那个感受。
0: 而且切的大小块、薄厚啥的口感也都不一样，
1: 过瘾。
0: 挺好。
1: 一个是鸡胗啊，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腰子，我也是觉得有这样的。
0: 对，以前什么腰子、肝这些东西我都不吃，后来发现说，哎，整好的真好吃，怪不得有人就是愿意吃什么那个六三样啊，
1: 对
0: 什么之类的
1: 下水啊。
0: 行，今天的美食的大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每天晚上4点。跟梁超生吃了这些事儿，明天
1: 我们
0: 再见。
1: 对，我们俩再次重复一下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发奖是放在抖音端，请大家去抖音里面搜索我们俩的各自账号，小强的呢叫做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做主持人蝈蝈。
0: 对，
1: 找到最新发的一条，上面给我们去评论留言的内容是
0: 6月正当时。
1: 对，六月正当时啊，
0: 对，
1: 我们
0: 抽选一位朋友，每人抽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66元礼花在这陆家头的他们家的无门槛狮子饼代金券。明天我去露营，然后也跟大家这个现场感受一下李华泽这个吃的这个快乐
1: 氛围。
0: 对，所以明天我们这个派奖呢放到周五了啊，周五见，拜拜
1: 拜拜。
5: 感谢您锁定 FM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

0: 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儿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 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

米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风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欢迎各位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说一下本月的活动啊。本月呢，速邦律师事务所和吉林资讯广播共同为大家带来一个公益的活动啊。怎么说呢啊？为什么今天才来呢？本月的活动为什么今天来？因为前几天考试啊，因为前几天考试跟考试有什么关系？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关系啊。听我跟大家说一说，说在婚姻里面，我们经常建议大家不要用隐忍去换安稳。如果感情走到尽头，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就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啊！我知道很多朋友们心里都有个顾虑，什么顾虑呢？就是说婚前我们要签一个婚前协议，就怕伤感情啊。要是写这个离婚协议呢，又怕有漏洞，觉得上网，哎，我用 AI， 我找个模板也不太敢用啊，有的时候也怕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漏洞。那找律师，觉得哎呀，是不是太麻烦了？哎呀，还得花钱。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需要花大钱，但是错误的决定一定会让你蒙受巨大损失啊。在婚姻生活里，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拒绝沟通啊，还是离婚时候的财产呢、孩子的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呢，担心婚前的财产混同等一系列的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不需要各位在家里面自己在那儿研究。现在呢，啊，可以拨打我们的速邦热线，本月六月份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啊，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获得预约速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啊，让专业的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啊。那张勇律师，为什么这个我们会在六月份这个时间来推出这么样一个活动呢？喂，张勇律师。
1: 哎，周老师您好
0: 啊！刚才我说的这个活动，就是咱们速邦律师事务所六月份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关于婚姻呐、里面的财产呐等等的这些问题的一个首次免费咨询的这么一次公益活动。我说为什么就是是不是确实有这种说法？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过，大考
1: 你想说什么？
0: 大考结束之后，可能曾经那些勉强支撑的婚姻，可能最后这一根稻草啪一下下来了，考完了，然后确实是有这种说法吗？
1: 其实吧，我们开玩笑的说，但凡民间的说法，80%都是准确的。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也很长时间了，确实，比如说相似于离婚案件，它有两个高发期，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大考之后，因为好多时候就是不管家里多大事儿，都认为高考是最天大的事儿。
0: 嗯，
1: 好多父母都说那别影响孩子啊。然后孩子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觉得大人的事儿可以处理一下了，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每年过完年之后，就是普通的时候，我们每年就是都会觉得，哎，过年也是大事儿，老百姓过年，咱们所有的搁置争议，大家先好好的这个把这一年过过去。所以一般年后或者是高考之后，确实会就是咨询类似案件会比较多，但是吧，这个数据近几年来越来越不明显了。
0: 嗯，
1: 为什么越来越不明显了呢？就是可能我刚职业的时候头几年，大家都会本着这个态度，就是高考之前啊，我们不要去影响孩子，尤其是现在，因为孩子参加高考的这代人，可能还是至少年纪可能在70后到80后之间，那我们刚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60后70后，他们是绝对不会在孩子高考之前处理感情问题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的现在的80后90后，甚至一些00后，已经开始更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和自身的感受和自身的权益了。他们已经能够知道啊，就是孩子也该有他要面对的人生，那我们合理的去处理，实际上不一定是对孩子造成恶性的影响。因为之前有过，两个人如果不能正常沟通，两个人天天吵架，那你即便是勉强支撑到孩子高考之前，这个孩子在家里边他也仍然不是开心的，这个氛围也仍然不是开心的，还不如和平的我们勇敢的去面对。所以这些年呢，这个数据，这个高考之后集中咨询的数据会越来越不显著，但是确实有，而且在我刚职业的十几年前非常明显，就高考结束之后，我最多一天就能接10几个20几对来咨询的，就一天都等不了了。就结束之后，那个时候是七月 高考嘛，然后就结束之后马上整个一个暑假几乎就是每天都有集中，很集中，现在已经没有这么显著了，但是能理解，也知道人生大事可能都需要有一些沉淀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觉得已经想了这么久了，而且现在也达到了你现在认为可以启动的出发点了，那不妨冷静的考虑一下，好吧？
0: 嗯，确实啊，这个张莹律师非常具备个人魅力的地方，就是在于在面对大家觉得哎呀，这个需要闪避一下，需要注意啊，看看会不会触碰到大家的这个薄弱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敞开的去谈，这样呢，反倒是对我们更加有利的，所以呢。这个六月，素邦律师事务所连同我们吉林资讯广播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活动，就是关于啊婚姻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素邦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可以获得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的这么一个咨询的福利活动啊，就是让专业的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啊，不要自己在家搁那闷着琢磨啊，有的事情呢，真的拿到明面上去公开的去谈的话，对我们的个人的自身的这个权益啊，等等等等啊，以及上心理啊，都是特别有好处的。

0: 那此时此刻素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 85815699。首先张律师，我们看一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这个问题，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跟我老公分居两年多，他一直对我有冷暴力啊，也不沟通，也不同房，也不给家用，同时他也不离婚，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想起诉离婚，他说只要他不同意，那法院也不能判离啊。我想问一问，这种情况在这个冷暴力啊，这就分居这种情况，这个算不算感情破裂？我就直接起诉能离婚吗？能给判离吗？
1: 好，那咱们先说啊，如果说我们法条上是写的啊，分居满两年是可以离婚的，或者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叫做法院认为可，就是法院认为已经啊感情破裂了是可以判离的。但是这个现实，法条是法条，现实是现实。比如说分居满两年，他说这两年，其实刚才我听他的描述就是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分居，因为两年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就是这个。但是在法律上的分居可能就和我们现实当中它认定上有一些区别。在法律上，哪怕两个人啊，就是在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这个状态下，但是可能对外他们还在一起共同生活，甚至是我们之前有过在长春市内两个区两套房子各住各的，但是只要一方不同意离婚，他不承认存在分居的情况，他说你看我们虽然平时不在一起，但是我们呢就这个正常的家庭聚会，我们正常的这个家庭生活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不认为达到因感情不可分居满两年，那你就很难举证。你很难举证的情况下，一般法院在这个地方采取从严掌握，我说的是现实，所以你单次想要让第一次起诉就想让法官判很难。那怎么办？那我们法官会考虑优先保护的是这个婚姻的稳定性，所以第一次起诉如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法官会判不离，不离之后半年内不能以同一事实理由起诉，但半年之后就可以起诉了。而且我们的民法典关于这个婚姻家庭篇，就为了解决久判不离的情况，会我们认为啊，就是不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法条的约束影响人的一辈子，所以他有约定什么呢？因感情不和起诉，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时候没有判离，然后呢我们一年为此又分居满一年，第二次再起诉的时候几乎就会判离，那这个是现实当中这样被判离的可能性会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想离婚没有离不了的，那如果对方不同意，那可能整个程序需要大概一年多左右，经过两次起诉。但是实际现实当中是不是真的要拖到这么长时间？不是，因为大多数时候这种没有感情在一起，他应该是有其他的利益纠葛。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把关键的问题解决了，你到底差什么，对吧？你到底是为了孩子抚养权，你还是为了家庭财产，你还是为了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处理的。在婚姻案件当中，其实半数以上实际上是能调解的，但确实也有一些人就这样，我就不调，那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我们也绝对有办法，有法律规定，有程序去走。比如说第一次就铁定没有办法离婚的情况下，那我会直接跟法官说，我说你就直接下一个判不离吧，你就快点往前走，然后我好算半年的时间，我二次起诉，那我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好。那我第一次我就不用就财产和感情问题，不用就感情问题过分举证，我只要把财产说明白就行。甚至为啥？因为第二次是判离的时候，我能保证他中间的财产的差距不太大，或者是能查到对方恶意转移财产，我们为下次打好基础就可以了。所以只要他有决心，我们有的是办法。但是确实不是说所有的法条都可以片面的去履行，不是说你在网上看到哪个案例就一定那么做。现实当中不同的法官的裁判尺度不一样，不同的情节不一样。那我们之前有过这个两个人法院第一次起诉就判离了，是因为两个人属于这种无性婚姻，而且这个也自认了，而且那个法官我觉得点赞，因为他在裁判文书的时候他就认为这属于感情不和的一个认定要点，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在现实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出入。所以这个只是我能告诉你的是，只要你有决心，那张律师能给你的是办法和相关的 我们应该用什么程序去走，好吧？
0: 嗯，非常全面。那我们要接听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了啊，我们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现在85815699是空线状态，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律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也刚才听的收音机了，我的情况跟你说的就是差不多少啊，几乎一模一样。
0: 嗯。
2: 我是个70后，虽然是70年代末生的，也算70后。我也就是独生子女，我父母也是退休工人，退休以后俩人身体特别特别不好，完了我就是一直伺候他们俩，完了俩伺候走以后吧，完了之后我姑姑才说呢，那你得成个家呀，这是你怎么办呢？完了就给我介绍个女孩，
0: 嗯，
2: 这女孩也挺好，但是说这人也挺好的，反正就是差的岁数比较大一些，她原先有工作，后来结婚以后吧，寻思寻思我上班挣钱的还可以，也够我们俩花了，就是说没叫他上班，他不工作了，工作了我俩到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生育，没有孩子，就是去年开始吧，俩人过得越来越生分了，天天吧他也是正常做饭，我回来吃饭也是吃饭，吃饭以后吧，几乎吃饭上也一句话也不说，就好像是路人一样，也没什么可谈的。就是哎呀，那就是分开睡，也是就是两个屋分开睡觉。所以我后来我一想，别人就我姑姑告诉我说，你俩跟你找你男的主动找人谈一谈，我也主动找他谈了。我跟他谈那些事儿吧，他就笑嘻嘻说了，这不挺好的吗？就这样，你看这种情况，你看，哎呀，你是这种情况就是把他耽误了，我呢也不想这么过了。你说这日子，你看。跟他说吧，我说离婚他也不离，他说你一直笑嘻嘻说这不挺好的吗，你说这么太实在太熬人了，我想问这种情况到法院起诉能顺利把婚离了吗？
0: 嗯，张律师。
1: 嗯，好的，这个呢跟刚才我跟听闻老师说的情况差不多。
0: 嗯，
1: 能不能顺利的离婚，如果说对方在法院庭审过程当中他坚决不同意离婚，并且他不承认跟你因感情不和有事实上的分居啊，这种情况很有可能第一次不判离。但是咱们说了，刚才法条上写了，第一次如果不判离，半年之后你还可以再起诉，一般第二次起诉法官判离的概率就会非常高。所以它是一个时间一个程度的问题，明白吗？如果你说我可能判不离，那我就不去起诉，你没有第一次他永远都不会有结果。所以在这件事上就是你有决心，那我们就有对应的法律程序。但是因为毕竟这是个婚姻，这是一个日子，从法官的角度来讲，从我们以前老话叫做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对吧？那可能从法官角度来讲还会优先考虑劝和不劝分，对吧？但是你如果确实过不下去了，那一定是有解决办法的。他说的是确实，如果他不同意，很有可能大概率上第一次不判离，但不代表永远不判离。那你到底决心你要做成什么样子，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有没有决心，这个可能是你自己要考虑的，好吧？
2: 嗯，明白了。
0: 嗯，所以再想一想啊，这个这其实这个东西呢，感情事儿你真的受不了的时候，自然而然你的这个决心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呢你可以再试试啊，你可以再试试，如果实在受不了的情况之下，找张云律师，那有的是办法啊，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好吧，这位先生。
2: 2463我记住了。
0: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速邦律师时间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说，张云律师你好，我呢结婚10年，那一直是全职带娃，然后还做家务，没上班，家里所有收入呢都是这个我老公啊他赚， 现在呢要离婚，他说房子呢存款都是他这个挣钱来的，我呢对家里没贡献，没上班啊，只同意这个给孩子抚养费。然后我想问问我这种全职主妇的这种离婚能分夫妻的共同财产吗？啊，能不能要一些这个补偿？嗯，张云律师。
1: 嗯，好的，我们这个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您只是没有工资，但你不是没有工作。全职的主妇在家里全职的照顾孩子，照顾一家人，这个工作量还不小。说句实话，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量他没有休息，7×24小时，所以在这件事儿上，法律上有明确的定性，这个你就要为家庭付出主要劳动。第一，能分夫妻共同财产；第二，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适当的要求法官进行照顾，但是法律上没有规定照顾多少，你是60%、70%、80%，还是51%？那这些看法官自由裁量。那我能明确的告诉你能分，那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我已经给你解答完了，但是从现实角度来讲，真正的做过很多年离婚案子，真正一个一个案子走过来的时候，这些法条不复杂，复杂在你现在没有家庭财产的掌控权，你们家的财产在哪儿很关键。
0: 对，
1: 我们之前有过，对吧，他的这个如果家庭财产是存款可查的，在你名下，在他名下都行，如果他恶意转移了怎么办？有的在公司，公司他都不是法人，找的是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找的是他小舅子给代持的，找的甚至是我还有见过找的是婚外第三方给代持的股权。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在想在离婚诉讼当中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想要回来太难了。在现实当中这个操作起来难，那怎么办？那你就要在离婚之前做好准备，知道我们家到底有多少财产，哪些是我们自己的，哪些能控制的，哪些能查到的，你要有一个数啊，你心里有数，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办。比如说我是同夫妻离婚，我们之前就有过向婚外第三方转移财产的，那我可能先在婚内起诉，我可能先起诉离婚，或者是在离婚案件审理一半之后终止，再去向第三方索要财产，或者是先起诉第三方。像我们有一些股权代持的，那我可能先通过显明方式把这个股权确认下来，因为你一旦离完婚之后，你再想诉讼会更难。那这个时候你们家的主要财产在哪儿？能不能分钱？法律上能，但是你们家现在有没有钱可分？这是现实问题。这个不是说你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的 APP 上你就问一下他这个就能给你解答的，这个需要什么？需要你有逻辑很清晰的理你们家的财产，我可以陪着你捋，我这有一个可能的财产清单，然后我会告诉你该怎么捋，咱们把这东西捋清楚了再去研究。如果财产上占优势，那你直接起诉；如果财产上不占优势，那你还要看你手里有什么优势性的牌。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争孩子抚养权的方式，甚至是我们有过财产不好争，但是孩子现在是亲生的，那我们在离婚的时候双方放弃财产，把大量的财产赠与给子女等等，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你面临的困境。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素，好不好？你要是说真想离婚了，千万别冲动，把所有的事儿想清楚啊。
0: 嗯，我明白张英律师的用意，就是说虽然我们叫做这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但是我们更应该硬气，因为你知道这种全职的家庭主妇，如果你不在你们家做，去别人家做，一个月工资多少嘛，是吧？你随随便便的去市场上查一查，工资高的高的吓人啊，高的吓人，所以千万要硬硬气啊，千万别说哎呦那确实我家钱不是，你这边一软了，所有的行动就全部走形。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呢这边一定要硬了，然后知道我们背后有律师给你来撑腰，给你来做技术上的支持，告诉你应该整程序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你从外到内都硬起来之后，那我不相信这个问题就还爱欺负啊，说白了爱欺负。好了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现在我们85815688啊，这部热线是空线状态，大家可以拨打啊，85815688。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哎。
5: 我想问一下律师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
0: 哎，
5: 就是我开车在路上走的时候吧，后边的那个车呢开得贼快，然后呢他紧跟着我，冷不丁问车有追尾的，不光那个我那个车子给我撞坏了，而且呢我也有点受伤， 出事了以后吧，对方就想随便赔点修车钱，医药费压根儿就不想管，态度呢还贼蛮横。
0: 嗯，
5: 你看明摆着是他的毛病，现在呢去百般的推脱，我想知道这个事儿啊到底该怎么样划分他赔偿。

0: 懂了。很简单，交通事故出现这种交通事故，先报警，让交警出个责任令，因为追尾大概率上对方全责。因为这个已经说从我们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当中，这个最简单不过的一个责任划分了，对吧？好多就是不是专业的交警都能知道的，追尾一般后车全责。有没有特殊情况？有，张律师也碰到过，在高速公路，在快速路上，突然间低速。减速的，突然间驻足刹车的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还有倒车往回走的，但是极个别情况。大多数我们交通事故叫什么？要与前车保持合理车距，对吧？这是我们道路安全法上明确的规定。所以您这个我个人觉得它是全责的可能性大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无论怎么样，对吧？交警出了责任令之后，按照赔偿走就行了。然后你现在是有两件事：第一，车坏了，这个好办，车撞了能修；第二呢，像这种追尾的，大多数如果后车不是很重的情况下，他的车速特别快，你可能会你的这个车，比如说我之前就有，我在等红灯后边的。这个大姐不知道啥原因，我在路上等红灯，对着我的车屁股咣就一下，撞到啥程度呢？我的车的这个后备箱，还有这个后边的这个监控的这个摄像头，包括这个后车门，这个后车门的这个什么后杠，全都是撞坏了。
1: 他
0: 的这个车，他的这个车撞到副驾驶和后排副驾驶的门，内侧门都开不开了，就是他整个大架都撞斜了。你就想想他使多大劲儿怼的我车，正好我那车比他那车重一点，我觉得我要是个小型车，就他要是个大卡车，他就得给我也没了。幸亏他那是个小轿车，我是个 SUV， 所以说可能伤的他比我重，但是他那车都撞瓢了，你想他使多大劲儿。但是这种情况下啊，原则上就修车，但是如果你在车里因为这种剧烈的撞击磕着了碰着了，哎，闪着了，就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闪着脖子了，真有，抓紧时间，第一报交警的时候就说我受伤了，然后第二第一时间去就诊，就诊的时候记录也要写清楚我这伤是咋来的，然后你可以就诊，对应的检查确实有外伤，那你的这个外伤误工人损也可以告。但是如果你就只是在交警，好多时候为啥提醒？好多时候这个时候在交警的时候，他就只报了一个车损失，然后问交警会问有没有人员损失，他说没有，因为他跟那个事故行人撞的那个撞骨折了、撞伤的他不一样，所以他在车内的这个蹲的那一下子，有可能就不报了。等到事后我发现，因为我们之前处理过，事后发现回去肋骨给蹲折了的。但是人家对方会提，尤其是对方有保险公司的，他会说你证明不了，所以我这要提醒你，就是第一，你这个责任这块简单，让交警处就行了。第二，如果真的是这种巨大的撞击，你受伤了，那我们就要做这种相应的检测，并且写在交警的责任令当中，有轻微人员受伤。如果说他这个车辆严重的超速，那你可能还可以要求交警去做车速还原、碰撞的这个鉴定，因为这种碰撞是不是足以造成你的外伤等等。后期伤的不重都没事儿，我那个伤的挺重的，脊柱的损伤，然后就导致不太能动了啊。那个伤的很重，赔偿下来的话要百万以上的赔偿的，所以我还是提醒，咱希望没事儿，但是一定是多说一句比少说一句好。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广播的时候，就总听张律师在这念叨念叨，实际上有的时候真的是希望啊，希望不出事儿，但是更希望的是，万一有了问题的时候，不要因为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法律而吃亏。这是我想提醒的，好不好？
1: 这给大家提了个醒啊。那这位女士，那希望能够帮到您。然后后续您看您这边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2: 暂时没有了。等我那啥的时候，我现在要律师微信。
1: 行，对，你现在没有了就
2: 律师说的也挺好。
1: 对，现在没有就没问题。然后如果说你后续要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可以添加张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好吧。
3: 您这样啊，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要查的，一跟交警说清楚，二是您的这个注意事项，我看病的，第三让交警核一下对方是否有交强险、伤险等等。张律师说的这些东西，但凡记不住都没关系。刚才听文老师就说了微信了，我们今这个月是离婚案件是这个可以线上首次免费，对吧？那我说交通事故怎么办？交通事故您就跟他说，你说我是哪天跟天明老师连线的这个听众啊，所有连线进来的听众，我都可以免费给你发一个交通事故赔偿项目清单和注意事项，简单的事儿。 不复杂，不用打官司的，你这个事就搞定了。如果很复杂，你弄不明白的，随时再来联系我们，好吗？
1: 嗯，这回就行了啊，周女士心里有底了哈。
2: 好的，
1: 那好嘞，
2: 太好了，哎，好，
1: 再见，
2: 再见，谢谢女士，
1: 嗯，不客气。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两部热线号码8581568885815699。另外呢，在这个月，我们资讯广播和速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推出了一个福利，就是什么呢？如果说各位在婚姻生活里面啊，婚姻生活里面就是签婚前的协议啊，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啊，又怕有漏洞。想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需要花好多好多的钱，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做了一个盲目的错误的决定的话，一定会让你受大的损失。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候财产呢、孩子抚养权的僵持不下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不需要各位自己在家研究。现在啊，拨打速帮律师热线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就可以预约速帮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的律师帮大家来理清财产，规避风险。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啊，我们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的法律问题啊。本月素邦律师事务所主打婚姻问题，然后呢会给大家福利，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素邦热线85671234，就可获得一个啊首次的预约免费的咨询活动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前些日子我跟一个网约车发生那个碰撞，然后当时判的是我这边全责，现在是网约车把我起诉了，说是让我赔付营运损失险。然后我车是全险，我想问这种情况，就这个损失险需要保险公司来承担，还是我本身来承担呢？
2: 公司是不是能给出？咱们先说啊，您的全险可能不包括停运损失啊，因为这个你所谓的全险是指的是您保了交强险和伤险，伤险呢，其实它还有具体的险种之分。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医保外用药，这个伤险是要额外买的，不买，假如你给人对方创了这个医保外用药，就是甲类、乙类、丙类的时候，还要扣一部分啊。那这个就是你所谓的全险，应该是这些，但是大多数保险公司是不包含这个停运损失费用的，啊，就保险公司在这部分是不赔的，啊，那咱们先说。
1: 那他现在就是
0: 因为女士您稍等，您刚才要问什么问题？
1: 就是现在他说是一天按410来赔偿，我想知道这个是有具体的额度要求的吗？
2: 猜到了，我刚想说的是全险，因为为啥这个好解释。第二个停运损失要不要给？咱们先说要给，但是他得拿出证据。第一，他是网约车，让他拿证据。咱们现在网约车，第一，他在平台上有注册；第二，他本身车要有资质，就是网约车现在是，就是他要挂到一个平台上，而且他车也要有资质，他有相关的这些手续。现实当中，我们发现有一部分诉讼过程当中，有些是拿不出来这样的手续的。就是他不合规的网约车，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啊。如果是不合规的网约车，对不起，无法证明他是准确的营运车辆，或者无法证明他当时正在营业状态下啊，就是他在接单。因为有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我虽然有一个网约车的手续，但是我平时不做，我平时不是做网约车的，对吧？我平时不干这个活，那他都不属于营业状态下。如果他是营业状态下才赔停业损失。第二，停业损失按照他实际损失，如果他能往前推12个月一直干网约车，平均的收益，平均收益还不是平均他的这个收多少钱，而是刨出去成本和相关费用之外的啊。那这个时候误工是这么确定的。但是如果没有，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好多法院是按照这个居民服务行业的标准，一天大概200左右的一个标准去赔偿的。现在有些法院酌定去赔，他说400多，那他举证，他证明不出来，不会按照这个价钱给他赔。而且他不光要举证他能挣400多，他得举证他自己是有合格手续的网约车手续才行，不然他可能也要不到这笔钱。所以咱们先说啊，确实网营运车辆人家有损失咱要赔，但是不是他自己说他是营运车辆就行的。出租车你得拿手续，对吧？你要是黑车，对不起，那我不但不赔，我还得要上交管部门罚你啊。那如果你是网约车，你是黑车，那我不但不用赔你停运损失，我举报这个政府不给我发点奖金都不错了，明白吗？所以说他要的合不合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刚才张律师说的东西你都可以朝他要，他看他拿不拿得出来。如果他真拿得出来了，按照刚才我说的1200来块钱左右去赔偿，我觉得是个合理的。如果他要的再多，那你可以考虑让他起诉你，明白吗？
1: 他现在就是起诉的状态，
2: 已经到法院了是吗？
1: 对对，就是。

0: 明后天就得开庭了。
1: 那开庭是正常吧，大多数你的保险公司都出了，大多数钱都保险公司出了，超出的这部分的话法官也不会泡太多，你正常来
0: 觉得你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也没毛病，但是现实当中有一些时候这个部分保险公司是不承担的，这我要告诉你，因为看保险合同实际上它在保险合同以外啊，但是我们有。

0: 都不想掏。我个人觉得也，毕竟我们是全责，对吧？你交警还得罚你200块钱呢。但是要是太多了，太过分了，你都可以勇敢的说不。然后下次开庭的时候，您这样，您稍后可以加我们个微信。如果他开庭的时候呢，正常你应该已经收到他的起诉状了。对吧？
1: 对，他要了多少钱，哪些项目，然后您可以把它发给我，我们帮您看一下啊，就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哪一些应该有啥证据没有，你就可以勇敢的说不好吗？
0: 好的好的，
2: 嗯，这回简单了啊，你把这些东西发给张云律师看一看，你也添加张云律师助理微信是2463456。
0: 嗯，好的，谢谢。
2: 好的，希望能帮到你，再见。那我们来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张云律师你好，我跟我老公呢这个协议离婚，离婚协议写得非常清楚的，说房子归我，然后呢他需要配合我过户，现在离婚证拿了，他现在反悔了，他说当时签这个离婚协议有点冲动了，现在他不肯配合我过户啊，然后呢他还想要重新这个划分财产，我想问问这个离婚协议签了，然后离婚证办了之后，他这个反悔我能不能起诉，就是强制过户啊？嗯，张云律师，
0: 看你的离婚协议是在哪签的，如果是在民政局签的可以没问题，如果你的离婚协议是在法院签的调解书，那你直接申请执行就可以了啊，甚至是如果法院出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如果没有互相给付义务，比如说他说判和和平过户的前提是你要给人10万块钱，如果没有这种互相给付义务，就是这个房子归你，对吧？或者是你已经证明10万块钱已经当庭结算清楚了，您拿这个判决书直接上房产局，不用他配合，咱自己过户，房产局认判决，明白了吧？但是如果你俩的这个是民政局写的离婚协议，那有的房产局不认，要求你这个要诉个行为诉，要求他配合，因为民政局的他没有强制效力啊，他是合法的，但他没有强制效力，就像你在公证处做的公证他是合法的，他也能证明是真的，但是你不能当判决用啊，那这个民政局的有一些你上房产局他会要求要么配合要么你走法院，但是如果你俩都不是刚才说的这地方，是俩人是在家自己写好的
2: 啊，对，我刚想问这个，
0: 离婚之前在家里就商量好了写好的那个，我跟你这么说，等于没写
2: 哦，
0: 就相当于俩人吵架说明天不过了，后天不离婚照样还是两口子，相当于吵架说我今天我就弄死你，他也不会把你按杀人犯给你抓起来，那个俩人在家里就相当于吵架，哎，就写完了等于没写，过去不认就不认了、
2: 哦、
0: 所以离婚协议啊，要是在家里没有民政局的这个效力，没有法院的认证的时候，这个东西在家写都算演练，那你都不如写成婚内财产协议，那反倒有效
2: 哦，那这哎，这个我还真之前不知道，所以说大家就是所谓说没事啊，这个咱像写欠条似的那么写或者怎么地的啊，这个啊，算吵架这个不行啊，所以说就是关于婚姻婚内的财产呐、啊，这个只要是跟这个财产有关的，就尽量别自己就是我草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不一定具备法律效力。所以说跟这个财产有关、跟钱有关的事情，咱们一定要就是说直白点，费点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为你接下来将来的这个省很多的事儿，所以呢，如果说涉及到这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咨询呢，想问呢，想要看看我这个具不具法律效力啊，等等等等这些，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或者节目里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啊，一定把这些事儿都给他敲定了，敲实上了，千万别就自己按照自己。认为想当然的去做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哎、什么问题？
3: 好的，律师你好。我楼下吧，这个邻居呀、啊，他装修的时候就是。
2: 女士啊，刚才信号不好。
3: 我家吧，他
2: 喂，
3: 往我家渗透。
2: 哎，女士啊，刚才这个信号稍微不好，问题呢？喂喂，大姐大姐，听我。OK，
3: 哎，
2: 刚才信号有点不好，然后没太听清，您重说一遍，能听着我说话吗？
3: 啊，能听见。
2: 哎，我说您呢，刚才这信号有点不好，然后呢，您说的问题我没听清，
3: 哎、
2: 然后您现在重说一遍好吗？
3: 哎，好的，
2: 哎，好的，好嘞，麻烦您啊。
3: 哎、好，
2: 哎，
3: 律师你好。

0: 这个我家邻居吧，这个装修的时候啊，乱改的下水管道，结果呢，他这个污水啊，总是往我家渗，烧到我家这个墙皮，现在渗的都发霉了、
1: 啊，
0: 我家这个家具也跟着遭殃了，现在都有开裂好几处了。我上门也找了他，说了好几回这个事儿，人家不当回事儿，根本就不管。完了说呢，我自己家装修完了，不能改了。
1: 是你能判定说，能判定说
0: 过来
1: 你喂？我说
0: 你，就是你说我天天住在这里边，哎呀，真的是闹心巴拉。
1: 阿姐啊，你那个、
0: 哎、
1: 你那电话能听着我的声是不？
0: 能听见，你听不见我说话吗？
1: 啊、我能听着你说话，是你听不见我说话，我一劲儿问你问题。啊，我说问你个啥呀，就是你能判定是因为他家改的那个水道然后影响到你这儿的是不是？
0: 啊，是的，因为我这个吧、
1: 啊、
0: 我之前找了一个水暖工上我家来看看
1: 啊，
0: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家这个墙皮都发霉，他就说这个是邻居家装修，可能是这个四阶的管道啊、
1: 嗯、
0: 就是造成的。
1: 啊、
0: 是这样的，
1: 那这个、
0: 哎、
1: 这个、就好办多了。那张云律师，这个咱得怎么样维权呢？
2: 好的，大姐，我咱得说表达能力和表达欲望很强啊。
1: 嗯，
2: 咱先说，我大概听懂了，楼上呢私改这个排污管道，我先跟您说，排污管道主管道的排污管道属于共有，
0: 对，
2: 全楼上下用的主管道这个是共有的，装修的时候不能动，就跟承重墙是一样的，不能动。别说你动完了之后现在是漏水，不漏水你都不能动，为啥？因为它可能会影响整体上下排污啊，就包括楼上楼下上水是否方面，甚至是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风险都不好说，对吧？因为这些东西是你不允许动的。然后咱们再回头再说你们家现在漏水了。刚才天明老师问的特别好，他为什么这么问，是因为漏水现在打官司啊，好多个成因，他好多原因造成的漏水，所以最终判到谁身上可能还要按照最终我们查明的事实去判。但是如果你要甚至说我能证明确实是楼上私改的，那这事就简单，这个就一对一直接就告他，让他赔偿就行了啊。所以金明老师问的很细，但实际上这种情况让我们的当事人他自己来确定，他很难确定，甚至你找的水暖工他也能说我觉得是这样，我感觉是，对吧？以我的经验，但实际上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如果双方有异议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相应的司法鉴定或者是相应的这样的检查去查询的，有专业机构。所以你起诉的时候并不要求你掌握到100%，你至少老百姓知道啥，你家没装修的时候我家不漏，对吧？你家装完修我才漏
0: 的
2: 有没有可能是人家装修跟人家也没毛病，人家也没改管道，只是你们这个楼板之间的管道就赶巧就这时候出现质量问题了，有没有可能？有。但是真要是这样我也认了，对吧？那我至少查出来是哪儿的原因，那是楼板之间的这个主管道那开发商质量不合格，那正常管道管材要保20年的，对吧？那我找开发商要钱去我也能查出来了，总比在家猜想。所以你有初步证据就可以起诉，对方不认识他家的，第一可以去查一下他家有没有改，如果他家把主的排污管道改了，这本身就是个过错，对吧？他说的就是我已经装修完了我不能改，不对，你装修完了不对，你把承重墙拆了，你装修完了你还负责得给我砌回去，这是有法律规定的，明白吧？所以他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听我跟天明老师说什么，到法院你听人法官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办啊，现在可以协商。如果说啊，它不影响整体的安全，咱毕竟能不把装修刨了，不尽量不刨。但是确实这个漏水影响了，或者是可能影响到安全了，那他家装修该刨也得刨，他自己担。谁让你家不按照规定装修，对吧？你要是找个正规装修公司，哪能改哪不能改，装修公司告诉你这是决定不能改的，你不能为了追求你的这个喜欢的样子，然后随便乱改。那咱们现在再说，他家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家现在的损失。第一，
0: 对，
2: 你要固定下来，你们家有多少损失？现在就算是他家的了，将来你这个损失漏了多大，漏了多长时间，我要维修花多少钱，这些东西你也要固定下来，告诉你怎么办啊？现在找物业上门，然后让物业在场的情况下，哪年哪月哪日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录个视频，最好是有第三方现场见证的情况，先把你家哪儿漏了，哪些损失固定下来，将来能协商的时候协商，协商不成这些证据，因为我怕明天再不漏了，过两天不漏了，这墙马上天一暖和，对吧？要是不下雨不漏了，冬天不翻潮了，那你找 这个干了你就不好取证了。那这个还有，那包括你家里屋里的什么家电啊、什么家具啊，哪儿泡了，这个都取证。拿到这些证据之后，
0: 啊、对他都
2: 我们去协商，
0: 在这
2: 协商不成起诉，明白吗？起诉的时候就法官也好。
0: 嗯，
2: 就是我就觉得你可以跟他说一件事儿，你要是认，咱俩可能几千块钱就解决的事儿，咱还是邻居。我其实也不是说非想讹你，但是我需要我家得正常过日子，对吧？但你要是不认，那我就起诉你。将来真是你的毛病，就鉴定花一万两万的鉴定费，你都得掏了。啊，这个真的是现实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啊，我觉得能协商尽量协商，但协商不成，刚才张律师说了，有的是办法，咱这事儿早晚指定是能查出来到底是谁的原因，能找着头，好不好？
0: 嗯，好。
1: 嗯，好嘞，那这位女士，希望能够帮到您啊。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添加速邦律师的微信24634456啊。
0: 24634456。
1: 嗯，好嘞，
0: 好，
1: 哎，再见。嗯，
0: 好的，谢谢。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啊，我们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5: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6月19号
6: 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5: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两部热线85815688 85815699，速邦微信24634456，继续接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7: 嗯，是这样，就是前两天我公公，就是我们租了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吧，那个房东答应给我们修这个阳光房，然后等到他来干活的时候，就是需要让我公公帮那个忙。帮他干了点那个什么活，递个东西，然后那个下面就有一个那个那叫什么角膜机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机器，然后我公公也没看见，然后就把脚就割坏了。我想知道这种情况就是是不是得房东全额赔付我们呢，还是我们也有责任，因为是我们他叫的我们，让我们帮的那个忙。
1: 嗯
7: 嗯
1: 嗯，张律师
7: 知道这种情况。嗯，
8: 听说啊，
2: 那我们如果是免费的去帮工，义务的帮工造成自己的损害或者是他人损害的情况下，我

0: 我方有过错的时候要自己担一部分责任。我方的过错是什么？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你去帮忙量力而行。你人家让你说举一个很重的东西，你说这个东西我举不动，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举不动，我拿不了，或者是我腰有伤。你说人家说，哎，你递给我这东西很重，你一拿不动，然后一拽把腰给勒伤了。这种情况下，自己是要担一部分风险的，明白吗？所以我们之前就有过，就是农村这个盖房子帮工啊，就管顿饭，你不用花钱，邻居的说我来帮你两天，结果从房梁上掉下来，摔得很重很重的。那这种情况下，咱先说啊，这种免费的这种帮工啊，首先我们如果没有量力而行，造成了你的损失，你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你自己有过错，你一定是要自己担一部分责任。同时对方他是一个纯获益行为，他是一个纯获益行为，那他的纯获益行为造成的，他如果比如说他这工具乱放，那他有过错，那这个过错他一定要承担。并且假如是正常的，他是老板，你是雇员，你们俩哎，干活，他老板提供的设备有缺陷，你自己没注意，一人一半。那像他这种免费的，他纯获益的行为，可能法官还会适当的判的多给一点，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本身他就是一个纯获益，他对你这个即便没有过错，他没有过错的时候都适当的相应补偿。而你的这件事儿上，我觉得对方也有过错，因为本身他这个施工环境就不那么安全。你又不是专业的有施工资质的人员，他还主动的要求你去帮忙，那本身他这个求助就是错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像说我假如我溺水了，那我得找一个潜水教练救我，我不能把路边上看着这正在这那个泳池边上正在学游泳的，我一把就薅下来，你来救我来。那这时候人要受伤了，那我可能我都不按故意杀人都算不错了，明白吧？所以他这件事儿上，如果是免费的啊，就是你就去帮忙去，是这个他要承担，你也要承担，他可能承担的责任更大一点。再看现场，如果说你自己家你老公公他过于自信了，他的风险更这个过错更大一点的话，那这个由法官综合确定，但是双方都要担责。这个就是免费帮忙的，是如果不是我们之间还有啥，还有这个雇主自然之间雇佣的，对吧？我花多少钱来的，那这个时候由谁承担？由雇主来承担。啊，就是由雇主来承担责任，所以他不同的法律可能就同样一件事儿，不同的法律关系就不一样。如果假如说你现在是这样的，你是房东来你家修东西，对吧？
1: 嗯，对。
0: 哎，如果咱换个场景啊，我就咱们再说，如果换个场景是你自己家修东西，然后你雇了一个这个水暖工，这水暖工来了说，老爷子你看你在家帮我搭把手，这时候受伤了，你是雇主，这个他是你的雇员，你的雇员造成其他人损害，你家老爷子的损害，你还要替他担责，明白吧？因为那个是你是雇主，他是给你干活，这个是啥？这个是本身维修义务是房东的，他就应该他自己干，所以他要担责任会比较大。那如果你说我是雇主，但是我找的是个正规装潢公司，装潢公司来了干活，那我是个承揽关系，装潢公司又责任又大了。所以你看，就同样一件事儿搭把手，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欠价内，它还会有影响。我为啥这么说？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们协商不成，真正打官司的时候，把法律逻辑捋清楚，把事实咱得叨到点上，不然可能会有影响。这就是我告诉你的。简单的一个事儿，但从法律背景上的角度，它可能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您这个啊，就刚才你说的这情况，我觉得这个房东应该担一半以上的责任。那如果现场老爷子过错更大，那可能房东减少点，否则他应该多担啊。那你要把话说明白，把这个证据举明白，好吧？
1: 大小，这个怎么能？咱们就是
0: 由法院酌情去，这个是法官有自由裁量权。那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法官，对吧？第一，这个东西本身不是我们的责任，对吧？我是免费帮忙的，你就把这个几个点取到，对吧？而且法律上还有一条，我们的刑法叫举重与明轻。如果是雇佣的，那他都要担一半。那现在我是免费帮他忙，是他的活，不是我的活。别看在我家干，这房子租给我也是他应该维修，那他就应该更高。你要有给法官一个合理的理由，听懂了吧？这是我给你强调的。为啥？因为比例这个地方最终影响的是钱。比如说你花10万，法官判对等，那就1+5万，法官判对方承担主要，那你里外里你算你省多少钱，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在这个比例上争。第二个，比例争完了以后，在整体基数上整体量上，你该要的项目别要少了，护理务工营养够不够伤残，那个角膜机转起来还是挺

0: 止状态下，他有我之前做了一个案子，他那个东西吧拉到筋了，伤的不重，缝两针，如果紧破皮无所谓，但是他拉到筋了之后，他造成了神经的损伤，神经损伤之后他可能会构伤残，会有其他的功能性的损害，
1: 这
0: 些都要看，
1: 伤的挺
0: 好不好。
2: 那这位女士，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暂时给你解答到这，然后后续如果说你要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需要向张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好吧。
1: 好的谢谢，
2: 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

0: 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啊。那今天约会班主任的主题呢叫做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好几个年级的年级主任老师们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我们共同的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有关幼小衔接。那我们今天的整篇节目的策划和组织呢，依然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提供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腾腾老师，他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主任，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路园区英语学科名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十四五课题规划组核心成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腾老师呢，作为教研主任深耕教学，创立通达小学特色课程，编排校本课程，带领优秀教师参与国家级、省市级、区级的课题研究，并多次结题获奖。让我们有请腾腾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哎，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石辉老师。石辉老师呢也是咱们通达小学的小学年级组长，一年级的教师，从教十二年始终专注于语文教学与班主任工作，曾获校骨干教师、校级优秀班主任及教学奖等荣誉，多次参与省市级教育课题的研究，并在教学论文呢、课题评选、案例评选、优质课竞赛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欢迎石辉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数学学科的组长，现任吉林省教育学会会员，长春市骨干教师，有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所写的论文呢多次获奖，参与了多项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的课题。陈老师呢业务精良，教学理念新进，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突出，有深厚的教育教学功底。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杨凯旭老师，他是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英语学科的组长，十五年一线教学经验，荣获长春市小学英语教学新秀的称号，校级骨干教师，多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教学比赛并获奖，多次发表论文并取得优秀成绩，深耕教学形成独特而高效的教学与管理风格，关注学生，注重培养综合素养，擅长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英语课堂，激发孩子的语言。

0: 言学习能力。欢迎杨凯旭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好，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耀辉老师啊，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好，那介绍完了我们的五位嘉宾老师，进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正题。我们直播间呢邀请了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四位教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一起就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聊一聊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和助力快乐成长这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就有请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的腾腾主任来介绍一下。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主任腾腾，很高兴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长春市通达小学成立于2011年，位于绿园区基隆南街。14年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办具有创新特质的未来学校，培养面向未来关键能力学生为办学愿景。建校之初，我们是与长春市二实验小学合作办学，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二实验90多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教学理念，同时又具备民办学校创新的教学场景和前沿的育人方式。那我想从几个方面让大家了解通达。首先是我们高品质的校园环境，学校拥有国际足联标准的操场草坪，风雨操场让体育课不受天气影响。5A级学校食堂为学生提供早中晚三餐，各类功能教室、实验室的设备非常完善，为孩子们创造多元化的学习空间场景，所以孩子们在通达学习生活是非常幸福美好的。其次就要说一说我们的师资情况。经过近14年的沉淀，通达小学汇聚了一支有理想追求、有理论武装、有研究能力、有职业素养的管理及师资团队，其中包括省级学科带头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教学名师、教学精英等。在袁华校长的带领下，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创新发展。通达有两个关键词：快乐和习惯。首先，我们倡导快乐学习，所以我们不仅关注知识的传递，我们更注重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培养。当孩子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的成长内驱力就自然形成了光环，就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特别难、特别枯燥的事情。同时，我们坚持化教为学，把课堂还给孩子。课堂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通达的课堂是老师搭建平台，让学生自由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孩子们极大的学习乐趣。另一个就是习惯。走进通达校园，大家会看到8个大字：好习惯成就大梦想。通达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的养成。我们坚信习惯养成，教育将会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多元化的特色课程。作为长春市教育科研基地示范校，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家长关注的重点。我们的大语文教学、思维数学扩展、特色绘本英语阅读等等，这些校本课程的建立，既衔接教材，又延伸了知识内容，给予学生有益拓展的同时，又让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我们也会定期举办学科类的竞赛，比如数学、写作、书法等等，还有一些竞技类的白名单赛事。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德育方面，通达小学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通过大思政课、仪式性课程、德育活动等一系列方式，去培养符合未来要求的新时代少年。长春通达小学自主研发的德育目标阶段化活动课程标准，打造了三大主题教育：主题晨简、

0: 主题班会、主题升旗仪式、五大品牌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阳光健身系列活动、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性教育活动、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三大校园节日、科技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我们整合创新的德育生态系统，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展示成长的平台。学校的建设多维成长空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个性化的发展，特色学科课程、优质校本课程、跨学科课程、品牌社团课程，在牢固国家课程教育大纲的同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五育并举，确保学校教育主阵地。在课后服务时间，我们开展的艺术与鉴赏、科技与创新、体育健康三大板块，20余个社团，50多门课程，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所以通达是一所让教育真实发生的学校，无论是教育教学、德育活动、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校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的课堂，让孩子开阔视野，以言促教，知行合一。同时，通达小学与香港宝良局陆庆涛小学结成了姊妹校，定期开展交流学习活动。学校为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清华团队牵手，同育精华。我们也会定期开展家校社会育人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通达，我觉得这是一所致力于满足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幸福学校。
1: 嗯，
0: 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腾腾主任的介绍啊。听了你这个介绍，我是觉得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都对上了。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通达小学刚刚在鹿园那一片开始招生的时候，是不是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应该也是那一片比较早的这个私立
0: 学
1: 校，
0: 是的。
1: 好，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老师们的面貌也都非常好啊，穿着学校特有的工装，很漂亮。老师们不用每天早上起来想，哎呀，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怎么搭配啊？学校给搭配的这个衣服就很漂亮啊。然后呢，他们占地面积也很大啊。你们说那个20多个社团、50多门课，这些都能开全吗？
0: 是的，同时开放的。
1: 同时开放，那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吗？还是说也就是有社会力量的一些引进呢？
0: 我们是有自己的老师，然后也有社会力量和一些合作的一些办学。
1: 好，你看还跟那个清华大学，还是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这个就很难得啊。我们孩子们从小学就可以跟清华的学长手牵手，
0: 香港宝良局，
2: 对对
1: 啊，还有香港地区的大学。好的，好，谢谢你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通达小学真是一所满足这个国家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对子女啊这个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啊，你们追求叫幸福学校是吧？幸福快乐的学校啊。那刚刚进入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一定也想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三个学科啊，怎么快速的适应是吧？不能说老师你在这给我学教教学法，教教教法，这个不太现实啊。就从学科、从学习的角度怎么适应？那下面我们就先请语文老师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有请石辉老师。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石辉。每当夏末秋初，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那是一种混合着期待、自豪，还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心情呢，来自每一位即将把孩子送进小学大门的爸爸妈妈。首先，我想对各位家长说，您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懂得，也无比重视。今天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与大家相遇，我希望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卸下焦虑，聊一聊如何用语文这把最温暖的钥匙，温暖地牵起孩子的手，让他们自信快乐地迈出求学生涯的第一步。在很多孩子眼里，语文书的第一课是天地人，但今天我想请大家换个视角，语文呢，它不是一门冰冷的学科，它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张说明书，是陪伴他们一生的温暖行囊。说到这个行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好奇了，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幼小衔接，我们到底要为孩子准备些什么呢？ 别急，让我们先一起来重新发现语文，看看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更有趣。下面我围绕三个部分和大家进行交流。第一部分，重新发现语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广阔。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我们常常容易把语文窄化为拼音、识字、写字，没错，这是它的基础，但它的天地远不止于此。我想分享三个比喻，语文是声音的地图，它从啊、喔、呃开始，教会孩子如何准确地捕捉和发出声音。这张地图能帮他们听懂老师的指令，交到朋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是学习沟通的社会第一步。语文是文字的望远镜，当孩子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他就能通过路牌、绘本、动画字幕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广阔的世界。他能读懂小心地滑的提示，能自己认出最喜欢的零食包装。这种自主探索的成就感是激发学习内驱力的火种。语文是情感的储蓄罐，孩子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中想象画面，在猜猜我有多爱你里感受亲情的浓度。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正在悄悄地为孩子储蓄共情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这是未来应对一切学习的底层能力。所以幼小衔接中的语文准备核心不是提前学，而是培养一种感觉，对语言的感觉，对文字的感觉，对学习的美好感觉。拥有了这种美好感觉，就相当于给孩子穿上一件防雨衣。那么在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场小雨中，我们最需要保护孩子不被淋湿的是什么呢？这就说到了我们幼小衔接真正要接的核心。那第二部分，幼小衔接接的是什么？兴趣与习惯的双轨桥。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告别的是以游戏和探索为主的生活，迎接的是有规则有任务的集体学习。这场转变的核心挑战往往不是知识储备的多少，而是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能否平稳度过。孩子会不会因为听不懂长长的指令而畏惧？会不会因为需要静坐20分钟而觉得枯燥？会不会因为无法清晰表达而受挫？这时语文就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座双轨桥，一条轨道是兴趣，它连接着孩子的天性，好奇，爱听故事，爱模仿，爱游戏。我们用故事、儿歌、游戏来吸引他们。另一条轨道是习惯，它连接着系统的学习，需要专注的倾听，清晰的表达，持续的阅读和整洁的书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两条轨道坚固而平稳，让孩子从好玩的天性一端顺利通向好学的习惯一端。道理大家都明白，可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可能会问，那老师，我们需要买什么练习册吗？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最好的准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接下来我想给各位家长三件简单又有效的法宝，您在家就能用，而且效果惊人。那就是第三部分，给家长的三件法宝，在家就能做的语文启蒙。第一件法宝，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家庭识字侦察兵，请赋予孩子一个使命。宝贝，你是我们家的识字侦察兵，下次去超市负责帮妈妈找到牛奶和苹果这两个词。为了完成任务，他会调动所有的积极性去观察辨认。这种任务驱动式的学习效果远超被动的抄写。家里的电器说明书、药品盒子、快递包装都是最生活化的识字教材。对话扩句游戏，孩子说，妈妈，小鸟，我们可以玩一个把话变长的游戏。我们可以顺势扩展，是的，一只棕色羽毛的小鸟站在窗外那棵大树上，正在叽叽喳喳地唱歌呢。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就丰富了孩子的词汇库，教会了他如何更生动更具体的表达。刚才我们说玩是学习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如果说第一个法宝是零散时间的利用，那第二个法宝就是需要咱们每天固定投入啊15分钟，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法宝。那第二件法宝，读出来的专注力。 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每天15到20分钟。

0: 雷打不动的亲子阅读是幼小衔接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他修炼静的功夫，能专心致志听完一个有趣的故事，就能为课堂上专注听讲10到15分钟打下坚实的地基。他培养听的能力，听故事的过程就是孩子大脑处理信息，跟上节奏，进行想象的复杂训练。他灌溉语感的土壤，标准的发音，优美的词句，逻辑的叙述，像雨水一样浸润孩子。日积月累，他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话该怎么说才顺才美。这是未来写作最宝贵的财富。那给家长的具体建议，请务必把孩子搂在你的怀里，用手指着文字，一字一句地读，这叫指读。这能让孩子在听声音的同时，眼睛同步捕捉字形，几遍下来，许多高频字他就似曾相识，甚至是认识了。这不是枯燥的学，而是快乐的泡，让孩子沉浸在语文的温泉里。有了兴趣，培养了专注力，这就够了吗？作为班主任，我发现孩子们入学后最大的差异，往往还体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而这些习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聊天，巧妙地种在孩子的心里。那第三件法宝，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作为班主任，我深知行为习惯是学习能力的基础设施。那聊静的习惯，宝贝，我们一起来玩图书馆游戏。现在开始，我们是图书管理员，需要非常的安静，看看谁能坚持听完这个故事。聊理的习惯，和孩子一起给文具排排队，语文书是大哥，放在最下面，练习册是二哥，放中间，文具盒是小弟，放最上面，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家。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思维的条理性。聊理的习惯，当别人说话时，我们的小嘴巴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叫尊重，就像你希望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一样。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而是一场春风化雨的陪伴。幼小衔接也不是一个需要孩子孤身去闯的关爱，而是一次我们共同珍贵的成长旅程。请相信，您就是孩子最好的语文老师，您的陪伴就是他最坚实的起跑线。最好的准备不是提前学完一本课本，而是守护好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最好的投资不是报最贵的班，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那让我们从今天晚上的一个故事，一次用心的聊天开始，用语文的温度点亮孩子的童年，连接他们无限广阔充满希望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石老师给我们这个推荐的三个法宝啊，我就非常认真的想记下来啊。第一件法宝呢是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第二个法宝呢是读出来的专注力，孩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第三呢就是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啊。特别是老师说要把孩子抱在怀里，是不是啊？然后大手和小手一起指读或者是划读，是吗？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是不是也是做老师得有
0: 12年
1: 了啊？要是你们都是完整的带一届一届，是吗？
0: 差不多是的，
1: 差不多两个来回了。
0: 对，带了两个毕业班了，
1: 1年级到6年级，然后再从1年级到6年级哈。
0: 对，
1: 好的，那是不是您的这些方法都是得到验证的，并且收到很好效果的呢？
0: 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些方法运用到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反馈都不一样。我目前接的是一个新的1年级，孩子们现在正像百花齐放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习惯好，表现得比较从容，那有一些孩子呢就是慢热型的，可能正在慢慢的观察，然后悄悄的在进步，还是那种，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力充沛的，需要老师们耐心的去引导的。那么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法宝呢，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去养成一些习惯，然后看孩子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成长啊，然后慢慢的在这些习惯当中有所收获。
1: 非常感谢石老师啊，石宇老师说的这些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能够说到我们家长的心里，但也是给一些急功近利的 家长提个醒是吧，啊，你要有一些付出，要持续的坚持的那耐心的去帮助孩子。

0: 孩子掌握这三个法宝，而不是说我今天我一共陪了他读书读了三天，然后我就让他出口成章，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吧？嗯，
1: 对，贵在坚持，
0: 贵在坚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了石老师的这个方略之后，嗯，再听听我们有关于这个学科的衔接，有关于数学方面哈，我们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那希望陈佳丽老师呢，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学的奇妙旅程。好，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一年级数学组长陈佳丽，长春市骨干教师，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探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孩子们快乐自信顺畅地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并爱上数学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当我第一次面对一群刚离开幼儿园眨着好奇大眼睛的一年级小豆包时，我就在想，数学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一堆枯燥的数，还是令人头疼的加减法？不，我想它更应该像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险，一场好玩又刺激的奇妙旅程。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他们的导游，用科学的方法做好衔接，用爱的陪伴赋能他们的成长。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曾有过这样的焦虑，孩子要上小学了，要不要提前学计算呢？担心孩子跟不上。今天我想代表我们通达小学的一年级老师告诉大家，请放下焦虑，幼小衔接，衔接的不是知识的抢跑，而是兴趣、习惯和能力的热身。而我们学校最核心的优势，正是科学的将这种热身融入到了孩子学习的每一天。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三化中点燃数学兴趣，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谓的科学衔接，绝不是提前把小学课本拿走，让孩子机械地背诵口诀、刷计算题，那样做只会提前消耗掉孩子对数学的所有好奇与热情。科学的衔接核心在于保护兴趣，顺应规律，平滑过渡。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感觉不到是在学习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启蒙。为此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化课堂。一是游戏化教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数学不是枯燥的数和公式，认识数时我们是数字小侦探，在身边寻找一个窗户两扇门，学习比较时我们是平衡小专家，用跷跷板模型理解轻重，认识图形时我们是图形魔术师，用立体图形搭建心目中的城堡。游戏是孩子的语言，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翻译成可操作可触摸的游戏，让兴趣成为最好的老师。第二是生活化应用，数学从生活中来，用到生活中去。我们坚信生活是最大的数学课堂。今天班上有一个小朋友请假，来了多少人呢？兼餐发水果时每人一个，这组需要多少个？这些都是我们随时进行的数学题。我们会设计小小超市购物任务，让孩子们在买卖中理解加减法。我们会布置整理我的小书包的任务，培养分类和整理的逻辑思维，培养孩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当孩子发现数学能解决生活中的真问题时，他们的学习内驱力就被真正激活了，这将是他们未来持续努力学习的真正动力。第三是个性化关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尊重个体差异，通过课堂观察、趣味活动，我们会细心发现每个孩子的思维特点。有的孩子反应快一些，我们会鼓励他思考更优化的方法；有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会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操作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计算器，而是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让我能

型的自信笑容挂在每个孩子的脸上。第二点，赋能成长，点燃每个孩子眼中的数学之光。赋能意味着给予孩子能力和信心。我们追求的不是每个孩子都成为数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我能学会数学的信心和数学真有趣的感受。首先，允许孩子犯错，让思考发生。在我的课堂上，答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我常常鼓励孩子们，说出你的想法，错了也没关系。当一个孩子说3+5=7时，我不会简单的告诉他这不对，我会问，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也许他会说，因为3和5，一个离5近，一个离7近。你看，这背后有着他独特的逻辑。保护这份珍贵的思考勇气，远远比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用数一数、摆一摆的方法去验证，让他自己发现奥秘，这样的知识才是他自己的。多元评价，让进步被看见。我们评价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算得有多快，考了多少分。我会为那些虽然算得慢，但思考角度独特的孩子颁发最佳思考奖，为在小组活动中懂得合作的孩子颁发团队协作奖，为今天比昨天更有勇气的孩子点赞，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数学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获得成功的成就感。第三点，给家长们的建议，做孩子身边的数学精灵。最好的教育是家校协同。在这里，我也想分享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您在家就能轻松实践，做孩子的数学启蒙师。一、数学眼看世界。生活中处处是数学，上下楼梯一起数数，吃饭时比比碗筷多少，逛超市时看看价格标签，认认形状。您的任务是提问和引导，比如，宝贝，你看哪个更高？我们还需要买几个苹果才够吃呢？让孩子意识到，数学是有用的，好玩的。二，游戏王玩中学，扑克牌是数学神器，玩抢食点，排火车比大小，在乐趣中锻炼了反应力、数感和计算能力。传统的跳格子、搭积木，更是学习空间、数量和顺序的绝佳游戏。请每天拿出15分钟，放下手机，专心地和孩子玩一个数学游戏。三、故事迷读中物，和孩子共读数学绘本，如《神奇的数学》。首先有一个苹果，故事中巧妙地蕴含着分类、排序、规律等数学思维，在温暖的亲子阅读时光里，数学思维就像一颗小种子，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孩子们的心田。请记住，在这个阶段，您的重点不是教，而是引。多鼓励，多提问，哪怕孩子算慢了、算错了，也请给予最大的耐心，保护他们宝贵的好奇心和自信心。第四点，我们的承诺，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在通达小学，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我们通过丰富的课堂活动、小组合作和趣味竞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不仅教数学知识，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解题思路，培养逻辑思维，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孩子都能自豪地说，数学不可怕，数学真有趣。各位家长朋友们，教育是一场美丽的等待，更是一次温暖的携手。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拥有自己的花期。幼小衔接是一座需要我们携手孩子慢慢行走的桥梁，我们通达小学愿意成为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我们用专业的教学，用心的关爱，帮助孩子们积蓄力量，自信满满地走向未来，期待在美丽的

0: 月，在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校园里，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每一个孩子眼中那束好奇探索的光芒，让他们真正的爱上数学，爱上用数学的眼光去发现一个更清晰、更有序、更美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童心，点亮思维，共同开启这段美妙的数学之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也感谢陈佳丽老师的这个讲述啊。哎，我发现咱们通达小学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然后呢，我听了之后，我自动就把我的年龄调小了。
2: 一年级老师，
1: 一年级的老师 那你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的时候，语气会变吗？陈老师，
0: 对待孩子们语气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速可能是会有变化的。对一年级的孩子说话的语速会比较慢一些，然后逐渐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语速会逐渐的加快。
1: 哇，是这样啊，真好。
2: 它是有教学规律的。
1: 其实生活中啊，就是对数学真的是有那种数学的智能非常厉害的小孩，是不是？对数字很敏感，理性思维很好的一些小孩。当然也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在整个小学期间对这个数学都是懵懵的状态啊。为什么要买三个苹果啊？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把数和现实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思维，然后呢，到数的时候，他是具有一个抽象思维的过渡，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孩子可能过渡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会稍微慢一些。
1: 甚至有小孩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它来代表它？什么叫代表？这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吧？
0: 对，这就是一个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1: 好，就是孩子的学习年纪越来越高，就会发现数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就仰仗各位老师在小学的时候给孩子打好基础，养成习惯。那我觉得陈老师呢，他一个是很耐心，而且他有好多的方法。
2: 对
1: 啊，让我们小学的小一的家长千万不要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如果把孩子的那个求知欲啊，他的兴趣啊，他的耐心呢，给打消掉了以后，那将一步一个坎儿，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方法很重要，耐心很重要，相信孩子也很重要啊。好，谢谢陈老师的这个讲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啊，来自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杨凯旭老师跟我们说说帮助孩子进行很好的一个过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8238，582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8238，582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 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

0: 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对了，就是58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58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8，58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嘉宾老师都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啊一年级的各个学科的优秀的叫年级组长，叫学科组长是吧？腾腾主任啊，是因为他是整个这个叫教研吧，是不是？
3: 教研课程主任。
2: 嗯，然后我们这个语文的
3: 石辉老师
2: 啊，数学的陈佳丽老师。
3: 对，
2: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英语啊，基本上你。就是听完我们这个讲解啊，一年级你这前你肯定没问题了，
3: 对，三大，
2: 但是得用心听，用心实践啊。
3: 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凯旭老师。杨凯旭老师呢，把樱花绽放与你同行讲解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啊，让英语助力成长。好的，杨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骨干教师、英语学科组长杨凯旭，兼任一年级的班主任，非常荣幸今天代表学校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幼小衔接阶段在英语学科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探索。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我自己英语不好怎么教孩子，要不要现在就开始让他背单词呢？其实啊，大家不用焦虑，幼小衔接的英语核心不是学知识，而是养兴趣、磨耳朵、建信心。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培养兴趣、建立信心、呵护好奇心，远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我们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正是激发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持久兴趣，让他们敢说、爱说、能说。那么如何为孩子们的英语学习赋能呢？我们做出几点努力。第一，兴趣为先，玩中学，学中玩，点燃了英语的学习热情。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英语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们的英语教研团队精选出外研社的教材，并且提出用孩子的方式来教英语，让衔接不卡壳。我们坚决避免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努力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让孩子们在游戏、歌曲、童谣、角色扮演当中自然地去接触英语。比如学习动物主题时，我们的教室可能就会变成动物园，孩子们可以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和动作，大声地说出 It's a tiger。 学习英语时，我们也会玩彩虹伞游戏，或者是进行颜色寻宝的活动。我们相信，当英语与快乐好玩的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学习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并且能够长久地燃烧下去。第二呢，口语为重，创设环境，鼓励表达，增强自信。我们深知哑巴英语是传统教学的一个痛点，因此从孩子们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包容、积极的语言环境。在课堂上，我们会大量的采用 TPR， 让孩子们通过身体动作来回应指令，降低了理解门槛。我们设置大量的 pair work 和 group work，

0: 孩子们在简单的对话当中互相学习，我也会不断地去鼓励每一个孩子，哪怕他只能说一个单词，那我们都会给予大大的肯定，正向地去鼓励孩子们敢于开口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不怕孩子说错，只担心他们不敢说。第三，课程危机，我们精选了教材，绘本赋能，拓展视野。在课程的设置上，通达小学每周安排了三节英语校本课程，保证了语言的输入频率和持续性。我们精选了外研社的权威教材，它的内容编排科学生动，以生活化的主题为载体，降低了认知难度，非常符合低龄儿童的认知规律。同时，英语组全体教师也编写了全套的一至六年级的配套练习册。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课程，比如英语与语文的联动，英语与体育的结合，英语与音乐、美术老师们共同去打造双师课堂等等，既让孩子们学到知识，又感受到浓厚的英语学习环境的打造。我们还在推行绘本阅读教学，用故事推开新世界的大门。绘本故事图文并茂，情节生动，是培养孩子语感、想象力和跨文化意识的绝佳材料。我们不仅会在课堂上共读绘本，还会鼓励孩子们进行绘本表演，甚至创作自己的小绘本。通过绘本这个万花筒，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也做出了以游戏化、多感官为核心，激发学习兴趣，针对一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持续短的特点，我们的特色课程也创新了三类核心的教学法。第一个，游戏的嵌入，我们将词汇学习转化为单词卡片找朋友、英语指令做动作、小组接力猜物品等等这些游戏，来提升课堂的参与率。第二点，多感官联动，我们会结合字母操、英语儿歌的跟唱，通过肢体、听觉联动，强化了语言的感知。第三点，我们教具直观化，会使用食物、水果、文具、铅笔等等，还有我们的卡通挂图、动画的短片，来替代纯文字的教材，那么帮助学生建立英语词汇到实物这样的直接关联，降低了抽象理解的难度。第四点，家校共育，微小的习惯，日常的浸润，持之以恒。学习呢，不仅仅发生在课堂上，我们会积极的与家长沟通，建议通过一些简单的亲子互动，让英语自然地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睡前的一本英文的绘本，看一段有趣的英文动画片，英语儿歌的歌曲等等，这些微小的磨耳朵的一些习惯，让英语成为好听的背景音乐，不需要孩子正襟危坐，在他玩玩具、吃饭、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当作背景音乐来放。这种无意识的输入，目的是让孩子们熟悉英语的语音、语调和节奏，培养他们最初的语感。旋律优美，重复性强，孩子听着听着，某一天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哼唱出来了，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总而言之，在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我们的英语教学理念是用爱心和耐心呵护兴趣，用丰富的情境激发表达，用优质的资源来搭建阶梯，用家校的合力来滋养孩子们的成长。最后呢，想对广播前的爸爸妈妈们说，幼小衔接的英语启蒙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们不能走得太快，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享受接下来这段和孩子们一起在通达小学探索、一起玩耍的语言启蒙之旅。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而是让他们系好英语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带着笑容、带着自信、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踏上漫长的语言学习之旅，真正实现了从幼到小的平稳快乐过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杨凯旭老师的讲解啊，哎，也让我知道了，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小孩这么小的时候，我做的远远不够啊，杨老师。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绘本，也非常喜欢跟着碟啊，就听英语磨耳朵。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好几个老师，老师的英语讲的真是特别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的这很有收获。

0: 长。但是作为家长，很多家长都可能都跟我一样，就觉得哎呀，孩子过了那个时间了，这会一回想做的还是真是不够的。嗯，
1: 对对对。
0: 好的，那刚才呢，杨老师讲的那些好方法，有的家长可能说讲的特别好，但是我没记住。那你就回听一下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以及云听来搜索吉林资讯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这一段就是咱们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时间了，就可以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啊！哎呀，这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哈，又到了一起来聊叫临别赠言的时候了。刚才听了通达小学的4位老师的发言，肯定呢还有对1年级学生的一些祝福。那我们就从石慧老师开始，好吧？
2: 好的，亲爱的孩子们，1年级的时光如绚烂的花火，你们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能读会写的小小少年，愿你们在接下来的小学时光里继续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于诗词的花鞋中采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一路收获知识与快乐，让每一段文字都成为你们成长的印记，每一次表达都绽放自信的光芒。
0: 嗯，好，感谢石辉老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啊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给我们孩子送上祝福。
3: 亲爱的孩子们，祝贺你们成为1年级的小学生，愿数学像一颗神奇的星星，点亮你们好奇的眼睛，愿加减乘除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智慧的大门。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们能用数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奇妙，能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遇到的难题。愿你们在数学的海洋里快乐遨游，在知识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加油，小小数学家们。
0: 哎，小学真的可以涌现出好多小小数学家。也是因为题目较简单是吧？好的，那让我们有请杨凯旭老师。
4: 亲爱的小朋友们，恭喜你们迈入了小学的大门，这里会有崭新的教室，有趣的课程，还有陪你们一起成长的老师和伙伴们。希望你们带着对英语学科的好奇与期待，每天都能认真听讲，快乐的玩耍，像小树苗一样汲取知识的养分，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愿你们在小学的生活里收获满满的友谊和进步，每天都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0: 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再让我们有请腾腾主任再给我们说一下吧，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5: 我的女儿呢，就是在通达小学度过的6年时光。那作为家长的我呢，还是满心感激。在这6年里，孩子从懵懂不懂事儿，到现在懂礼貌、爱思考，那不仅收获了扎实的知识，更学会了感恩与担当。学校丰富的活动呢，让孩子学会合作与坚持。每一次进步啊，都离不开通达老师的悉心教导。每一点成长呢，都倾尽着学校的用心栽培。希望每一个从通达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学有所成，一路通达。
0: 学有所成，一路通达啊，还扣题了，是不是？正好是我们通达小学的名称校名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幼小衔接，真的是老师们、家长们也都在不断的摸索和感受幼小衔接。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非常深切的一个期待。那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啊，我们想请张耀辉秘书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总结的题目应该就是幼小衔接，筑好能力的基石，静待花儿绽放。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学习环境的改变，更是全面能力的培养的关键时期。对于刚踏入1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力的发展远比知识灌输更为重要。认知能力的培养需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通过游戏化学习激发孩子的学习心和探索欲，来引导孩子在观察比较中建立逻辑思维的萌芽。亲子阅读是提升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每日的阅读如绘本共读，既能丰富词汇量，又能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阅读习惯。社会适应能力同样不可缺，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学习轮流分享等基本的交往规则，

0: 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帮助孩子理解他人情绪，掌握简单的冲突解决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正悄然地塑造着孩子未来的社交情商。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小衔接当中最易有被忽视的一环，让孩子自己去整理书包、系鞋带、管理时间，这些日常小事能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家长需要克制包办代替的冲动，给予孩子试错和成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发展节奏，幼小衔接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场需要静待、需要耐心陪伴的旅程。在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规范要求与个性发展期间要寻求一种和谐，最终让孩子带着笑容走进校园，怀着期待去探索世界，这才是幼小衔接最美好的模样。当我们不再急于用知识来填满孩子的行囊，而是用心培育他们的能力之根时，孩子们就会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茁壮成长，绽放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光彩。谢谢大家。
1: 也像谢谢耀辉秘书长的这个讲解啊，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画上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句号。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腾腾主任，还有我们的石辉老师、陈佳丽老师以及杨凯旭四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是精彩的一课，感谢大家。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节目的制作人郭红我们的副审柳迪、钟审于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晓明，让我们明天与会班主任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在确实钱很省，省80%呢，咱们全给报销。另外一个呢，咱们一粒才2.5块，没几个钱啊。好，别的不多说了，因为名额不多，你听到了对不对？咱们就抓紧时间跟常伟老师联系就行，就20个啊，好吧？
1: 好的好的。
0: 那
1: 你给我看每天只每个地方只有20个名额是吧？
0: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呢，咱们抓紧时间跟常伟老师联系就行啊。好，
1: 那
0: 咱们就聊到这儿，行动起来，有问题的随时给老师打电话啊。好，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王老师。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鬓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2: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尽，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1: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2: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3: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

0: 其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伙儿讲到了历时将近6年的时间呢，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历经重重难关，经历了3900多次的试验，也是攻克了提纯技术上的难题才成功问世。大家伙对于咱们这个话题也非常感兴趣，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也有好多的老朋友纷纷打来电话，对于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呢表示感兴趣，很多新朋友呢也表示愿意加入我们的健康行列。别着急，今天呢聊咱们人体健康的奥秘，同时呢我们也给大伙儿继续来讲解我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可以说呀，咱们的成功问世呢是引起了世界医学界对于我们的强烈关注。所以您看啊，法国抗衰老研究院、美国生命科学院以及呢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呢我去参加了第15届以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可能说提到自然生命医学呢，我们在座的那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大家是比较陌生的。说老师啊，什么叫自然医学呢？哎，给大伙儿讲讲啊，这自然医学呀，其实呢说的直接点儿，咱们就是利用了自然环境，利用了自然界本身存在的这种物质来医治疾病的。或者呢说动用我们身体的本能，使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的这样一门医学。那自然医学的本源是什么呀？哎，它其实呢就是利用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和人这种主观能动性来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其实说到这方面呢，咱们国家传统的中医我觉得绝对是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咱们比如说啊，你看天然的草药，咱们炎黄子孙啊几千年来靠什么呀？哎，对，靠的不就是中医中药，对不对？我们最开始就是熬汤药啊，然后呢有什么呢，针灸啊、刮痧呀、火罐啊、水疗啊、火疗啊等等，对不对？这些都是属于自然医学，都是属于自然疗法的。那么这次盛会呢，前来参加的一共是云集了德、意、英、美、法、日、韩等等啊，当时呢是49个国家。因为这次会议呢它是由三大权威机构，刚才我讲到了啊，包括什么呢，包括法国抗衰老研究院，包括呢像美国生命科学院，还有呢世界卫生组织，这是三大权威机构联合发起的。所以说呢它对于所有的参会项目都会进行什么呢，叫严格的我加个词儿吧，叫十分严苛的啊，各种的检查，真的非常严苛啊，就是比以往的临床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呢还有各项啊这个实验以及严格的审核。这么说吧，前前后后啊总计大大小小是110多项。其实原本参加海选的一共是有700-800个科研成果啊，但是经过这个3轮海选之后呢，只选出了包括我们啊，包括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在内的81项科研成果。而我在这儿啊，我觉得我想给大家伙说一个非常让人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您听啊，我告诉大伙儿，那么就是唯一一个代表着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它在这110项的检测当中，所有的检测项目全部获得了优和特优的好评，所有啊，那么呢，就是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

咱们大伙儿也知道啊，我们是集合了五种不同地域采集的五大仙草，采取的呢是最新的中药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我们提取了药物的精华，研制成功之后呢，可以这么讲，是在排五毒、活五脏、对抗老慢病、增强细胞活性等等的临床实验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也取得了可喜的惊人的效果。那我不仅仅呢把这些成果呢向大会一一展示，同时呢，我觉得今天我也想向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对您进行详细的汇报。我们为了验证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排五毒、活五脏、活细胞、对抗老慢病这个疗效，分别甄选了不同疾病、不同病史的这些个患者进行临床实验。其中呢，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心脏病的患者啊，这一大类。那么我们在实验过程当中呢，发现第七天的时候，通过大伙儿服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像心慌、心悸、胸闷、憋气等等这种临床表现基本完全消失。七天时间能够达到如此的效果呀，哎，可以这么讲啊，震惊世人。同时呢，服用15天的时候，冠状动脉造影最终显示血管堵塞的程度有 86%， 纷纷可以降到 63% 左右。那么服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45天之后呢，浮肿完全消失，心率不快不慢，平均呢稳定在70多到80下左右，而且呢不乏力啊，不气短，心电图呢明显显示好转，甚至呢有些人恢复到完全正常。以前呢有的患者是T波倒置的消失了啊，T波低频改变的，那么T波呢完全正常，那么仅留下坏死的 Q 波，在进行血液常规检测的时候呢，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都能处于正常水平。那么血流变检查呢，血液粘稠度大幅度的下降，这么讲吧，那么当时呢，那血液流速啊血液粘稠度啊就开始明显好转。那血液当中呢，像血栓呐、像脂质啊、斑块啊等等啊，都明显的减少。这就好像什么呢？像给血液洗了个澡，让我们的血液呢瞬间变得干净清澈。这是什么效果呀？哎，没错，这就是咱们的仙草排毒方的排除毒素的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咱们特色就是这个，对不对？你看排除毒素之后，明显症状就好了。对于心脏来讲，你看不憋不堵，不堵通了，通了就不痛，对吧？通则不痛，而且血氧供给充足。心脏的什么地儿啊？各位知道，这叫血府之官，是用血的大户啊，对吧？你堵了，全是毒素淤积在那块儿，不通了，所以说呢，心肌缺血，随后就是心梗，再来就是心衰。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有效效果，达到什么呢？血液变得干净清澈，像给血液洗了个澡，同时呢血管是通透的，你看这个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么这是我们对于心脏病患者临床当中前后对比得出的结论。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实验样本当中还有糖尿病患者，那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七天的时候，血糖逐渐平稳，不再波动了，哎，基本上咱们说到正常值区间，像皮肤瘙痒明显消失了。一般呢到15天左右，糖尿病患者视力明显清晰，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得到明显的好转，包括眼底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有着明显的改善，糖尿病坏疽的部位呢逐渐愈合，而且啊像下肢溃疡啊有变色的，哎有这个不封口的等等，这个部位也逐渐的颜色正常，开始封口了。这么说吧，糖尿病患者在坚持服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一段时间之后啊，胰腺功能迅速恢复，能够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就算是把降糖药胰岛素全都减停，那么仍然血糖可以保持平稳，而且全身这并发症都有明显的好转。这么说吧，那糖尿病啊，各位知道是需要修复和再生的疾病，全身的这些组织细胞呢长期浸泡在高糖的糖毒环境当中。首先您说吧，全是糖毒糖化我们组织神经血管，那么这些能

吧？你的心脑眼肾足，它能好吗？对不对？我们一旦说是把这些毒素排出，你看看，把五脏六腑全身细胞的糖毒通过咱们这个 NK 排毒因子全面排出去之后，这个胰岛细胞的功能就迅速的开始恢复，全面的得到修复。那么神经血管细胞不仅仅的你会发现糖毒没有侵化了，而且血糖也变得正常了。为什么呢？哎，没错，以前大量的糖毒都在血液里头，一测糖就高，一测糖就高。这时候你把它排出去，你再一测，你还会高吗？对不对？能够真正的改善，同时还可以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呢。另外，各位，你像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患者，那么通过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七天左右啊，你像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开始发凉啊等等，这个情况都开始消失掉了。那么甚至呢，关节沉僵的时间呢逐渐会缩短，关节这种麻木无力的现象逐渐会缩短。服用咱们15天左右，关节僵硬完全消失，甚至我们这时候啊，哎，这个临床检测啊，影像 X 光，那你会发现这个软组织肿胀的、关节腔积液的都开始逐渐恢复了，哎，检测指标恢复阴性了，特别好。可以这样讲啊，你看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咱们排除了人体日积月累的这些什么呢？风寒湿邪、毒素垃圾，对不对？你看，不仅可以让心脑复活，让关节活化，让细胞再生，让血液净化。这不但是实验室的数据，那么也是临床当中的我们取得的圆满成功。在这次啊众多的实验者当中呢，有很多位啊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会一一给大伙儿介绍。啊，有一位呢非常特殊的老人，我现在印象也很深刻。咱们国内啊有一位河南的啊叫朱保国的患者，老同志，他呢在服用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100天的时间里面，身体是发生了很神奇的变化。哪神奇呢？您知道吧，100天的时间里啊，这个老人甚至出现了返老还童的现象。那好多老同志一听呀，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呗。别着急，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啊。朱保国这老人呢，当时是70多岁，因为他很多年前呐，这个头发啊就已经全白了。全白了，但是呢，自从服用上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他这个头两侧的这个鬓角，还有后脑勺，哎，这个部位的头发呢，突然开始变越来越黑，越来越密，而且他的皮肤，包括呢，整个精神状态，尤其是皮肤变得什么呢？光滑细腻，整个人就是有光泽的那种感觉。哎，有的同志说，哎，这老头长得这一点不像这么大岁数的啊，30多、40多都有人相信。皮肤那种光滑度，那个状态来说的话，一般的年轻人都不敢比，走起路来特别轻松。啊，跟我讲说自个儿呢，像年轻30来岁，像年轻人似的。各位，您琢磨是不是我们常说的返老还童啊？所以说，很多人都在讲啊，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才是真正找到了老慢病的根源，把身体内的五脏六腑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让肝、肾、淋巴三大排毒系统重新焕发活力，干活工作，让被毒害的细胞全部焕发活力，真正的去解决老慢病的根源，康复老慢病。可这个时候啊，有的同事就想问了，哎，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或者是说，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咱们说身体内部里头还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对吧？只有内部改变，外在才有这种相应的表征啊。黄帝内经讲了，不，里面不去治疗，是不是外面改变不了？什么的，有助于内，必行之于外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里面有什么样的好转，有什么样的改变？其实我们所有的科研人员都想仔细的研究一下，也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不能把这老人活活解剖了呀，是不是？怎么办呢？首先对于内部环境，咱们来抽血液样本啊，进行相应的化验，其实这也是直观了当的，能够反映到体内的环境啊。本来到法国呢，我们想让卡罗琳博士帮我们进一步

0: 做化验啊，分析朱小国老人呢，他出生原来是什么呢？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怎么呢？就他周围全是工厂，全是工厂啊！大家想，然后呢，原来呢，他是在学校的印刷厂当印刷工，很小的时候啊，在印刷厂当学徒，一干将近60年，40多岁的时候，头发全都白。哎，而且几十年来呢，他一直出现的是严重的贫血，还有什么呢？顽固性的失眠。他和别的老人一样啊，随着年龄增加，慢性病越来越多，而且很复杂。你看糖尿病，你看40多岁他就说查出糖尿病了，患病也是20多年，并发症一个接一个，又是眼病，又是末梢神经炎啊，脚是坏疽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浑身上下并发症都快长齐去了。用了很多药物和方法都没有办法控制，而且他呢30多年的老慢支，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几近肺气肿这个状态了。还有一点，待会儿可能那想一想，他这个环境从小生活的就是工业区，还在印刷厂工作。咱们不知道以前印刷厂是不是啊，这老同志可能会知道啊，年轻人不知道印刷厂什么样。因为以前呢全是什么呢？胶版印刷，全是铅为主。以前那个报纸你发现没，你一翻手都是黑的，为啥呀？全是铅。你不像现在是不是啊，咱们全是什么呢，那种彩印啊，钢板啊，哎，一翻那个手也没有颜色。但以前不，以前那个报纸你一翻全是铅，是不是啊？黑色的，大伙有印象吧？哎，老同志点头啊，我对，我以前办公室里面那个报纸翻完就得洗手，要不然全是黑的，对吧？都是这样啊，铅中毒的情况特别多。那么朱保国老人更不例外，因为他10来岁就在印刷厂当学徒，一干几十年呐。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说呀，我在60多岁的时候几乎就已经是靠着双拐走路了。为什么呢？因为说呢，他一方面有糖尿病，日积月累还有一些个毒素垃圾啊，那么慢慢的那什么呢，他的末梢神经就出现问题了，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麻木，腿脚呢知觉就很差了，而且双侧膝关节软骨已经萎缩退化，基本上他的关节走不了路，一打弯特别疼。那而且呢，他的肝胆功能都不好，还不敢大量的吃药。哎，就像疼他就得挺着，有的人说疼那来片止疼药呗，他不太敢吃，怎么呢？哎，他本身这个铅环境下，他的肝功能已经很弱了，你再吃那种药他肝受不了，那药不都写着呢吗？对不对？你拿出来您看看，肝肾功能不全者叫禁用，慎用，是不是啊？禁用就不让你用，慎重点，慎用就慎重点用，对不对？所以他不太敢吃，就挺着。用他自个儿话来讲，哎呀，辛苦一辈子，熬一辈子啊，最后落了一身的毛病啊，挺难，是不是啊？可是呢，我们讲了，自从接受了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之后，所有这些病症在他身上逐渐的一一的消失了。短短的100天，这些症状几乎是消失殆尽。你看，目前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逐渐都消失了，血糖值恢复正常了。对吧？当然我这里面要多说一句啊，这些情况是不足为奇的。怎么呢？如果您连续服用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话，你也会一身轻松，全身久治不愈的老慢病会随着垃圾毒素的排出，五脏六腑都干净，血液血管会干净，从头到脚像回到了30岁的年轻状态，身上的这些病症也会逐渐的一一消散，哎，开始逐渐消失。那么还有一点，回到前面来啊，朱老国老人这个症状不仅消失了，而且还出现什么迹象了呀？哎，没错，返老还童的迹象。所以说我刚才提到了，取了他的血液样本带到了法国，那通过卡罗琳博士实验室，我们呢进行了一些全面的抽样检查。因为目前来讲，国际上这个法国的生物实验室它是比较权威的，那么呢通过什么呢，血液样本那 DNA 等等各方面的全面的检查，发现什么呢？发现他的血液样本血细胞的数量是正常的，功能是正常的，没有异常的血细胞，没有异常的血细胞。你看，有一点很关键，这就是说明咱们的哎仙草排毒方的排毒功能，因为它什么呢？常年铅环境下是有铅中毒的迹象的， 对吧？最起码也得有轻微的表现的，但是他没有，全部是正常的。大伙儿看排毒重不重要？太重要了，相当重要，对不对？哎，否则他身体的迹象表征全都是什么呢？叫轻微中毒的表象，是不是？没有异常，而且呢，还有一点啊，他恢复了一个特殊的能力，什么能力啊？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哎，那么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他百天用药之后，七十多岁的人，那么这红细胞的变形能力相当于55岁左右。有人说这咋回事？这里有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一点可相当厉害了呀！你知道吧？因为他七十多岁了，因为血细胞来讲，你看他是完全正常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多多少少，咱七十多岁有那箭头向上向下的，是不是很正常？但他呢，全正常。另外什么呢？人上了年纪，血细胞异常，尤其是红细胞。红细胞会有几个方面问题，一个会减少，减少会导致老人贫血出现。那他本来就有贫血，而且也有糖尿病，血液检查这方面是不可能完全正常的。那么现在完全正常说明什么？对，用药期间他只增加了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案，对吧？就证明这个药它的效果来了。哎，血液是充盈的，血细胞里面垃圾毒素完全排出了，细胞得到完全康复了。哎，还有一点是它的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强了。你知道这个方面好在哪儿吗？各位，小孩红细胞的变形能力是最强的，所以说几乎看不到孩子脑血栓，看不到孩子糖尿病，对不对？哎，我跟各位讲，正常情况下咱们的毛细血管只有2到3微米左右。还有呢，再粗一点的是5到8微米。如果说是微循环的情况下，那么红细胞要通过这2到3微米的毛细血管，你想想它的个头是很大的，对吧？如果没有变形能力是挤不过去的，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出现淤阻，我们所谓的血栓出现。哎，那么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一个问题没？你的手脚是不是总爱凉，叫手足不温？一查呀，心脑供血不足，对不对？大夫经常讲，哎呀，你的末梢神经循环不好，哎呀，你的心脑供血不足，是不是啊？总有这个词儿出现，这个词儿不陌生吧？为什么呀？对，你的红细胞变形能力弱了，挤不过去了。红细胞没有变形能力，就没有携带氧气的能力，时间一长，末梢全都堵住了，那本身不就出问题了吗？对吧？它为什么变形能力弱了？因为垃圾毒素太多，影响它的变形能力，能理解吧？如果说没有任何的毒素垃圾的情况下，像小孩儿，孩儿就是没有，那所以它的变形能力怎么着，就是强的。哎，一下子你就能融会贯通，明白了吧？哎，你看他70多岁的人，那么这个红细胞变形能力相当于什么呢？55岁，特别干净，多好！你不敢想象吧？他所有指标都恢复了。对不对？所有指标全恢复了，100天之后，你看看，所有症状全都消失，这就是什么呢？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净化血液、净化血管的效果，对不对？那么再有，整个检测过程当中，我们还发现它的血管弹性、血干净的程度，几乎和30多岁的人指标差不多的。所以这一下子咱就出名了，出名在哪儿？你看这能力，其他的一些西药化学药永远达不到，因为西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啊，从根源上把血液都干净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们只能什么呢？就吃上行，不吃就不行，对吧？降脂药，你看你今天吃了那脂质一测是正常的，你明天不吃呢，你甘油三酯胆固醇你绝对是高的，对不对？血压也是如此，你今天吃了降药，你明天不吃试试，血压嗖像坐火箭上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一下出名了，所以我们被誉为叫天然的洗血机，你看看美誉就来了。而我们这里独含了5大仙草，采用的是全新的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出的是草本精华，把身体里的毒素垃圾像平时清理城市的下水道一样清理的是干干净净，你说老慢病它能不好吗？对吧？不仅把你的尿毒、血毒、脂毒、糖毒全面清除掉，而且从内到外，从头到脚，我们相当于什么呢？给你全身来了一个大扫除，这叫啥呀？净血通脉。 啊，相当于咱们把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能够持续净化咱们身体内部环境包括血液的这种天然洗血机，是不是啊？咱们服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之后，各项指标都非常好。老人也是一样的，脱离了双拐正常走路了，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也开始恢复了。哎，你看看效果是非常理想，这样的例子特别特别多，因为我们说是这个随机抽样的，对吧？特别多，以后我再给大伙儿介绍。从那儿之后啊，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最终成为了世界自然医学博览会的第一名。哎呀，这个治疗效果一下子扬名立万了。我们给大伙儿带到国内啊，很多的老同志最近也开始接受到了咱们的治疗吧，是不是啊？一粒药国际上是$8，而我们现在普及推广只有2.5块人民币，所以大伙儿都能接受得起。以前是天价神坛上的用药，但现在呢，哎，各位要知道钱上面咱们省了很多很多。对于老慢病患者呢，咱们更有一个厂家的承诺，你看无效分文不取，你可以退货退款，这就是什么呢？产品的效果的底气。说到这儿啊，咱们不多聊了，因为今天的患者朋友早早就已经等在直播线上了，那想要跟王老师通话的听众很多，那么我呢也把这个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咱们这话题呀、啊、非常多啊，不急于一时，一天讲不完，所以咱们天天给大伙儿讲一点啊，愿意听的呢跟着老师咱们一块儿了解世界最先进的咱排五毒净化血液净化身体的方式，咱们这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好，话不多说了，下面时间呢咱们赶紧着接听全国的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2.8，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呀，您好，您请讲。
2: 哎，王老师，我老伴嘛是您武汉的一个老患者。
0: 嗯。
2: 哎，王老师在这里嘛，我和我老伴嘛在这里真的给您鞠个躬呐。
0: 哎，
2: 您啊，真的是我们的恩人呐、
0: 啊！
2: 怎么说呢？真的
0: 好，
2: 哎，感谢啊，您救了我们，感谢您了，真的谢谢您、
0: 好好好，
2: 在这里嘛、
0: 啊，
2: 还要感谢王老师嘛，您给我们的那个国药长寿龙的那个仙草排毒方。
0: 哎，好。
2: 哎，您不知道现在的身体啊，真的，
0: 嗯，
2: 每天就像回到那个30岁年轻的时候这样子了。
0: 嗯，好的啊。
2: 一经恶修。伤再生啊，真的是太神奇、太好了。
0: 看来是不错，是不是啊？看来不错，嗯。
2: 对呀、啊，您说我们这辈子嘛，真的第一次遇到那么好的药。
0: 嗯。
2: 他现在就是那个大小便啊，就是大小二便的颜色啊，明显啊就，感受到身体里面那个白毒素垃圾啊，那就全部都给往外面排出来了。
0: 嗯，对对对，其实这里面我们重点说一下哈，我们很少提及到这个毒素垃圾的这个排出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一目了然，怎么说呢？你眼看着可以看到这个毒素垃圾在往外走，那因为这个事情呢，有很多药品呢号称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它实际上你什么都看不着，而我们是可以眼瞅着让你看到排毒的。有很多的患者用完咱们的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之后，大便是呈现像沥青状的，啥意思？黑乎乎油汪汪的，提鼻子一闻特别的臭，是不是异味特大？您都知道这里面堆里的什么叫脂质垃圾，不排全都堵血管里头了，是不是啊？这个很多的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啊，像这个心脏病的患者，你们感觉是最明显的。那一排你看看吧，这油都出来了。还有什么呢？有很多同志说一尿尿上面都泛着油花啊，都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啥呢？有乳糜血的患者，一测血液乳糜血，哎，你看看排尿，因为肾是什么呢？咱们代谢的器官，往外都开始排。所以说这二便呢，从这一块呢就能看得出咱们身体的毒素被排出的结果。其实是我们最有特色的地方， 一目了然的地方，所以说你看大伙儿已经很习惯了，所以我最近的也很少提。今天您提到了，咱顺嘴提一句，告诉各位，咱排毒你可以用肉眼可见，啥意思？我们排出来的你能看得着，你不像是说有的药或者是有的这个产品，说你排毒你连瞅都瞅不着，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根本没有这种效果啊！所以说现在来讲，你看一目了然啊。今天呢，我觉得你有这个好消息，我是很开心的啊。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我听一下。
2: 是这样的，老师，当时呢，就是我们都是那个花原价买的，因为现在嘛，听您节目里面说这个因为力度啊真的太大了，就给我们嘛减免那个80%的药费。
0: 对，
2: 你说米粒嘛才那个2.8元呢。所以王老师，您帮我们看看，就是我老伴嘛，还需要再订上一份吗？
0: 啊，明白了，就奔着活动来的，是不是啊？咱们这个美丽2.5元，我听一下你们情况，你给我讲一下你老伴的状态，好不好？
2: 哎，好的，是这样，我们是那个武汉的，我老伴嘛，他就是有那个三高，然后就慢慢嘛就得了那个脑梗了，他就是那个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因为我们家里嘛，老两口都有那个退休金嘛，条件嘛还行嘛。以前嘛就是不管多贵的药嘛，我们都给他买过。但是就是不对症嘛，也没什么多大作用。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这个仙草排毒方嘛，还是我一个老哥们嘛，他来看望我们的时候嘛，他说他自己吃的好嘛，所以给我们推荐的。
0: 哦，
2: 他告诉我，他说这个我要长寿龙这个现在排毒方啊，他说能够排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啊全身的垃圾毒素的，
0: 对，
2: 就是说能够让咱们的身体嘛每个细胞啊都给它摒干净的，
0: 对，没错。
2: 所以我当时嘛就是订了100天的，我记得我老伴也是15天嘛，哎，这个血糖啊、血压这个指标啊慢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
0: 哎，很快很好。
2: 以前用了那么多的药啊，就没有咱们那个国药长寿的那个排毒方效果好的。就是我老伴嘛，就是得了这个脑梗以后嘛，他就是那个右边身子那边瘫了。基本上怎么说就是没知觉就动不了了。平时就像翻个身啊，都是我来帮忙的。自己嘛，要是想在床上稍微挪挪窝，他我看他都累得过呛的。
0: 是吧？
2: 他还就会。就是不像别人一样什么流口水他倒没流，就是说话嘛说的不那么清楚。平时就是上个那个厕所啊都得我拿个尿盆啊或者什么给他吃火的。说句实话，你就看他这样子嘛，我的心里面嘛真的比他还心酸嘛还难。
0: 对。
2: 要不说黄老师您啊是我们的恩人的。真的说句实话，要不是这个仙草排毒方啊，我们嘛就能够这样的现在嘛，他吃了100天啊，那个降压的药啊，降糖的药，他现在都不吃了，关键现在这个指标传播的正常呢，
0: 不错。
2: 最主要就是现在他自己生活嘛也能够自理了，能自己啊，走走路啊，自己啊多饭啊吃饭都可以了，
0: 都可以。
2: 生活上嘛，再也不用我来照顾他了。有时候你说外面天气好的时候嘛，我们嘛两个人嘛还可以到下楼啊串串啥的。所以说王老师真的没有咱们的国药长寿龙这个仙草排毒方嘛，我老伴这辈子吧说句实话真的有可能就这样一直在躺上躺着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身体里面血管里面那个几十年的垃圾毒素一排出去啊，马上就感觉身上啊浑身上下就变年轻了。所以说在这里面真的感谢您，您看他是不是很好的，您帮他指导。
0: 好，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了。其实您现在琢磨，您老伴所有状态是不是跟以前没得病一样，
2: 对
0: 不
2: 对？
0: 对，生活也能自理了啊，咱们说上厕所呀，自己吃饭，自己走路，是不是啊？生活上也不用您照顾他了，这不就是好人一个吗？对不对？我们判断疾病是否好转有2个标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叫自身的感官。你看他本身没有任何问题，自己全都行了，也不像我这儿难受那儿难受了，哎呀头晕呐、哎呀脚底没根儿啊，哎呀我这怎么一片星星啊，你看这些都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这种是什么呢？临床当中感官消失就证明什么呢？康复，这是第一个标准啊，就在逐渐康复起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各项指标。啊，各项指标。那么你说考了， 那可能还不算，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体质稍微不太敏感，是不是啊？那我们要看什么呢？看临床指标了。那您刚才谈到了降压药不吃，降糖药不吃，那咱一测。

0: 指标全都正常了，那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好转？这是不是好了？
1: 是的，对对。
0: 哎，对了，所以说你看，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什么的，自身感官全部好转；二是什么呢？各项指标全都正常。所以呢，您不用怀疑了，对吧？它就是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没问题，停药是完全可以的啦，不考虑反复买，别说2.5块一粒药了，就5毛咱也不用再花了，对不对？这多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没问题啊，放心吧，这位朋友，哎。
1: 哦，那真的太好，真的感谢您看，就是我自己嘛，就是有那个风湿，而且我这个腰嘛也不好，腰疼，我。
0: 啊，
1: 跟他不一样，我就是有这个低血压，血压比较低。
0: 哦，
1: 所以我想问问老师，
0: 哦，
1: 您看我可不可以也用咱们这个仙草排毒方来用呢？
0: 哦，明白了，您看老伴儿治的行了，是不是啊？咱也想用一用，
1: 嗯，
0: 啊，我们也想健康健康。我跟你说，血压低呀，啊，它不见得也是什么什么好事儿，因为高血压患者来讲，我就想血压低点儿，对吧？但是血压过低的情况下，也是容易造成血管意外的。那血压低是什么呢？血液对血管壁压力是不足的，所以常常会有什么呢？贫血呀，啊，或者说也会出现动脉硬化。而且还有一点，心血供给是要有压力的，没有压力会不会有供血？你本来供血就会很差，越是供血能量低的情况下，那么你琢磨琢磨，是不是就容易淤堵？你有点垃圾更不容易排出。怎么讲？
1: 是
0: 你看那个河道没？容易堵的地方是什么呢？一定是什么呢？拐弯抹角，随后是什么呢？血流量非常少。那讲话水压很低的情况下才容易堵，对吧？你湍急的这个河道哗过来容易堵不？那不容易堵，容易出血，容易裂，容易崩，对不对？你琢磨着容易决堤，哎，咱一合计这个就明白了，为啥水流量低的这个地方容易堵呢？那你再看咱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心血管是不是像冠状动脉，是不是像个大拐弯？您讲话像机关的一样大拐弯的，是不是啊？你看这拐弯的地方是不是就容易堵？所以所有心梗支架支到哪儿，不就这个位置吗？
1: 对
0: 吧？它拐弯了，脑血管全都什么勾勾回回，全是分叉的。
1: 嗯，
0: 分叉拐弯是最容易堵的。你血压再低，你想想你血流再慢，你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更容易堵？所以说呢，你看你说到了啊，我这儿疼那儿疼，你本来这些个淤阻的毒素就很多，对吧？
1: 哦，
0: 我们讲了湿毒多就黏，黏糊糊的血液，您琢磨琢磨，是不是更容易堵？对吧？而且这个毒还得是好好除，因为千寒一除，一湿难去，对不对？所以说呢，好好清理，那用啥？你用普普通通药根本是做不到的。我觉得那就走捷径，对吧？老伴儿都好了，那咱也用仙草排毒方，差啥呀？差咱没用呢，是不是？所以说您呢，哎，可以趁着咱们药价低的这个时候拿上一些，咱们用上，拿上100天，100天，您看老伴儿这个治疗的效果非常好。对不对？咱们也可以正好省钱，80%都给你补贴了，那咱才拿了少量的钱，干嘛不用啊？抓紧打电话参与啊，哦，好吧，嗯，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参加活动，谢谢您了，王老师。
0: 嗯，好，那咱们不多聊了，我也祝愿您更健康，这位朋友啊，好嘞，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引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五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百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7分钟吸收，7小时净化，7小时排毒，7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百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一粒的长寿。

0: 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1: 哎，你好，王老师。
2: 哎，是我呀，你好啊，请讲。
1: 哎呀，王老师，我是新朋友。
2: 哎，
1: 我听您节目有半个月了吧。
2: 哎，好，
1: 我就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医术也高，而且你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好大夫。
2: 哎，谢谢您肯定。
1: 嗯，就是想让你给看一下，就是我的身体的毛病，能不能用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
2: 嗯，好，您也想用一用是不是啊？您是哪里的患者？多大年纪了？您跟我说说情况。
1: 行，我河北保定的，今年62了，马上就要退休了啊，可能这个身体呀、是越来越差了。首先就是这个痛风啊，得了得有8年了。这个病吧，你说遭罪不说，你啥也不敢吃，就怕吃完了这个痛风再犯病。这个痛风那一犯起来，真是死去活来的呀。
2: 对，
1: 再一个岁数大了吧，就是前列腺有毛病。
2: 嗯，
1: 我这个尿频、尿等待，你说到了厕所半天尿不出来，而且一晚上也得起夜个5-6回，所以这个睡觉啊就是非常差吧。刚要睡着就想要上厕所。还有就是这个肾也不好。身上没劲儿。而且你说咋说呢，男人他能力差，手脚还是凉的。
2: 哦，
1: 我老伴呢比我小6岁呢，人家有那个怨言呀，对吧？
2: 那是了。
1: 所以我听您的节目呀，知道您给我们带来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一进二修三再生，通过就是把几十年在身体里积累的垃圾毒素咱给它排干净了，
2: 没错，
1: 细胞呢给它活跃了，老慢病它就治好了，能让咱回到年轻态。谁不想回到年轻态呀？年轻的时候咱活得多自在呀，是吧？
2: 对，
1: 所以我就感觉呀，正好现在还有活动，补贴呢减免80%的药费。
3: 补贴完啊，每粒才2.8块钱。
1: 我就想问一下，王老师，我的病是不是能用咱们的国药长寿龙？要是能用，我也得报名参加活动，就参加最大的一项吧。
2: 好。好好好好，我知道您的意思了啊，理解您心情了，现在也想用，就等老师一句话了，是不是啊？能用咱就行动，是不是啊？那就赶快行动，能用。能用啊。而且呢，好在哪儿我得跟您说清楚，咱们用药啊也不能稀里糊涂的，是不是啊？这药再便宜是啊，这点钱不算啥，2.5块钱，是不是啊？但是咱们也得明明白白的用。啊，我跟你说好在哪儿，你看你的病情对不对应。首先第一点啊，您跟我说到了几项，就是很多问题。第一点我们来看看，首先痛风。痛风患者是什么？是尿酸高，对吧？一测这个指标，他为啥疼啊？您尿酸高指标在这儿啊，你得吃的一些秋水仙碱之类的缓解疼痛。那么这个尿酸是什么？是人类最大的一个代谢垃圾，对吧？其实一个尿酸一个血糖都是什么呢？叫代谢垃圾，那就是排不出去的结果，对吧？堆垒沉积在你的包括手指头、脚趾头，特别是脚趾头，那讲话疼的时候，袜子都穿不上，是不是啊？连鞋都不敢碰。哎，对，都是这个病啊。那么这种情况状态下，你要把它给排出去，你的尿酸还会高吗？它不会了。不高的情况下还会疼吗？哎，不疼了。你看这奇妙不？就在这儿，对吧？就差的啥？就差这个能力。哎，那么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里面有 NK 排毒净化因子，它干嘛？它就是帮着我们先来把这些毒素进行排出的，对不对？净什么呀？就是把这些毒素净化清理掉，立竿见影，几天你就开始没那么疼了，指标几天之后你再测它就下了一个台阶了啊，就非常明显。随后再看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尿等待等等，这个问题是不是炎性渗出物所导致的？炎症垃圾过多，所以叫前列腺炎。为什么会频会多？炎症刺激啊，你没有炎症了，这种毒素你排出去，你想没有炎症刺激还会尿频吗？ 不会的，因为时间久了呀、啊，你这块呢不见得。

0: 是什么？因为您的年龄段有可能是轻度增生，但是不会导致你尿不出来。还有一部分是合并什么的，叫前列腺肿大。肿大和增生是两回事儿，肿大和肥大是两回事儿。肿大是什么呢？是由于你的严重侵蚀时间久了。你想，你这地方要拉破个口，你时间长，讲话老百姓说了，哎呀，这化脓了啊，东北话这土话叫孬粉了。那么时间长是怎么着？一定会肿起来。对吧？前列腺也同样如此，你有炎症刺激时间久，它会肿大，而随着你炎症清除掉，它自然就回去了，就不肿了。所以你尿不出来，立竿见影，它就能尿出来了，特快。你说这才快呢，有可能我们说两三天，你就会发现没断频了，几天的功夫，你就会觉得呀，这尿得这么顺畅呢，能尿出来了。
1: 嗯，
0: 哎，就是差到这儿，就是排毒的能力，那就是要恢复这种能力。还有是什么呢？您刚才讲到了肾虚。对吧？跟这个媳妇儿可能就差一些，原因在哪？你手脚都是凉的，你肾阳是亏损的，对吧？你肾的循环代谢是要靠血液的，靠从周身的代谢水平的，你整个垃圾都特别多，你前列腺都受影响了，你想想你这个毒素垃圾还会少吗？一切的一切苗头都指向于谁呀？指向于你的排毒能力，你恢复它了，你这些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对吧？就全都好了，那你想想，你不用更待何时？是不是啊？咱们就要快速的行动。啥叫回到年轻态？其实年轻的时候，你想想，你会有便秘吗？你会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你会面对着他，你心爱的他，你力不从心吗？你不会呀，你恨不得讲话饿虎扑食啊，是不是啊？这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恢复这种能力啊。所以多了不说，我觉得您这情况特适合，赶紧行动，因为咱们名额也很少，你也听到了，那么咱们就快速行动，钱也没有多少了，现在来讲补贴80%太实惠了，对不对啊？抓紧时间行动好不好？嗯
1: 啊，行，那每天每一个地区才20个名额，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了，
0: 嗯，
1: 谢谢你王老师。
0: 哎，好，不用客气啊。好嘞，那我就期待您痊愈康复的好消息早点传回来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反馈。如果您正在承受老慢病久治不愈的困惑，请一定要试一试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排五脏六腑全身垃圾毒素，让全身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衣服穿几天您都要洗一洗才干净，那全身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你也要排一排才干净，身体重回年轻态，各种老慢病不再来。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88-5865 400-188-5865。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王老师啊，你看我刚出差回来，
0: 嗯，
3: 我是云南丽江的，
0: 哎，
3: 然后呢，
0: 哎，
3: 出差回来啊，我就听我妈说吧，这个国药长寿龙就是仙草排毒方有救助活动，
0: 嗯，
3: 见面80%的药费呢，每粒算下来也才2.8元。我就想请问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千真万确。你看老人家很仔细的在听，是不是啊？
3: 哎，
0: 这个活动是千真万确的啊。哎，
3: 嗯，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听说国外啊，就是买一粒都得差不多$8的。以前买的是什么活动也没有这个机会吧？我说，所以啊，
0: 嗯，
3: 我就在想，我一定无论如何要把它抓住，可不能错过了。
0: 哦，
3: 我现在就马上去报名。
0: 啊哎，对，马上报名，快速行动啊！因为咱们名额也不多，
3: 嗯，
0: 而且呢，减免还是巨大的，是不是啊？这一下子减免80%，太好了啊！你们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你说说看。
3: 是这样的，就是我爸啊，他用这个仙草排毒方吧，60天，效果吧，特别的好。还有高血压吧，有差不多7-8年时间了，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3: 他那个高血压啊，说实话吃了很多的药，
0: 嗯，
3: 也换过不少的药，
0: 嗯，
3: 吃了药呢，还也就是说还是那个高压吧，在150，低压在100左右，不吃的话那就更高了。
0: 嗯，
3: 但是你看这个降压药啊，它也不好使啊，一天啊，他就总是感觉啊，他说头啊就是感觉很迷糊，
0: 嗯，
3: 头晕，
0: 嗯嗯，
3: 耳鸣，
0: 嗯，
3: 然后这个脑袋了就不好使，总是忘东忘西的，丢三落四的。
0: 嗯，
3: 后来吧又得了脑血栓，走路呢老是走不快不说啊，那个手啊还跨栏，那个脚呢老是走路就是那种画圈，然后说话呢他也说不明白，老是

0: 这流口水，
1: 嗯嗯嗯，
0: 血管，
1: 哦，
0: 那个血管的药啊，也没少吃，什么药片子啊、胶囊啊，都没少用，都没少用，
1: 嗯，
0: 但是都不管事儿，
1: 嗯，
0: 一点效果也没有，
1: 是吧？
0: 这个，
1: 嗯，
0: 没效果不说，反而把胃还吃坏了。
1: 嗯 嗯
0: 后来呢，就是听广播啊，就听到你讲这个国药长寿龙啊，仙草排毒方，
1: 嗯，
0: 他说是这个可以排五脏六腑全身的那个垃圾毒素，
1: 嗯，
0: 让五脏六腑啊，血液啊、血管啊、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吧都变干净，让这个身体重回那种30岁的那个年轻的状态。
1: 嗯
0: 哎呦，真的是没想到啊！
1: 嗯，
0: 你看我父亲，他就用了几天时间。就发现那个小便颜色发深，然后大便颜色也就是有一种那种油乎乎的感觉，
1: 嗯，对，
0: 你看这个排垃圾毒素那个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1: 嗯，
0: 最后用到半个月的时候，
1: 嗯，
0: 他那个血压就开始出现平稳，
1: 嗯，
0: 慢慢的开始变平稳了，
1: 嗯，
0: 然后头晕啊，头疼啊这些现象吧也都没有了，然后这个胃呢，
1: 嗯，
0: 也不疼了，睡觉也香了，
1: 嗯，
0: 一睡就是一晚上，并且他那个药瓶啊，药剂啊什么的也都好了，手脚啊也有温度了，以前就是用手去一摸就是很冰凉的那种感觉，他现在吃了60天吧，全身上下啊，真的那真的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说话也清楚了，外甥比如说外人啊都会问他，哎，你最近吃什么药啊，好的这么快啊，他们俩总是笑呵呵的说，我吃的是国药长寿龙，长寿有龙伴，
1: 嗯，
0: 然后你看我爸现在他走路也好多了嘛，
1: 好好
0: 现在，
1: 嗯，
0: 说真的恢复的挺好的，自己能走路了，
1: 嗯，
0: 但是还是有一点不能走太远啊，所以这次呢，
1: 嗯，
0: 救助活动啊，我就想给我父亲啊一口气把这些仪器给他买够了，另外呢，
1: 嗯，
0: 我还想再给我那个五个舅舅嘛每人也订一份，
1: 嗯，
0: 他们也都是，都有老慢病，我就想借着这机会，
1: 嗯，
0: 这么好的难得的机会，把他们的这些病吧，
1: 嗯，
0: 都给他们治好得了。
1: 嗯，好好好啊，真是很有孝心。另外一个呢，也看到您老父亲的这个情况和变化了，对不对？眼瞅着见好啊，真不错，
0: 嗯。
1: 首先呢，恭喜你们，表示祝贺啊，因为老爷子这个身体状态重回年轻态了，是不是啊？真是很棒。这个功劳是谁的呢？
0: 嗯，
1: 功劳。确实我们不能往外推了，这就是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对不对？它就是针对于咱们五脏六腑全身垃圾毒素排除的，明显不明显？
0: 嗯，
1: 你自己都眼瞅着看到了，
0: 啊，明显啊，
1: 对不对？大便的油乎乎的，哎，这啥呀？这不就排毒效果吗？是不是啊？有很多同志说提鼻子以为还可臭呢，对呀，你常年累毒那些东西，你想想堆积在身体里头，反向回流到身体里头，那堵在血管里头，你想啥呀？不就血栓吗？对不对？而且呢，长时间以往，我们这长时间的就吸收它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呢？有很多种致癌物的。所以说大伙儿要注意这一点，是不是要排除它，几乎就是我们延年益寿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用多说，这个就是我们排毒的结果，对吧？我们这里面有 NK 排毒因子，干嘛的？就负责排除身体所有的垃圾毒素。你像老人家这种状态，血压不好的，那我们一定是要排脂质毒素的，要不然的话，在沉积在脑里面，那就是脑血栓呐，预备大军呐，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一下子变化了，还有你看有很多患者都说了，老人家手脚他就没有什么温度，总是凉凉的，为什么呀？全都堵在那儿，血流它就是不畅的呀，是不是啊？你这一下子通了，那血压都平稳了，那血流肯定没问题了，对不对？手脚就开始有温度，那么手脚一有温度就证明什么？末梢循环都好了，那堵的全清了，是不是啊？你想想延年益寿至少20年没问题啊，没问题，怪不得您想多买这么多，给家里亲属全都订上，是不是啊？这是有理由的啊，我也支持您，因为现在确实钱很省，省80%呢，咱们全给报销。另外一个呢，咱们一粒才2.5块，没几个钱啊。好，别的不多说了，因为名额不多，你听到了对不对？咱们就抓紧时间跟常威老师联系就行，就20个啊，好吧？
0: 好的好的，
1: 那
0: 你给我看每个每天只每个地方只有20个名额是吧？
1: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呢，咱们抓紧时间跟常威老师联系就行啊。
0: 好，
1: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行动起来，有问题的随时给老师打电话啊。好，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王老师。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好的，谢谢老刘老师。
1: 嗯，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3，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

0: 费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129集，
1: 赵红兵跟沈公子谈到了下一步两个人的计划。我想去和小静好好谈谈，他不是和韦局长关系不错吗？谈什么？拿块地。沈公子一听就跳了起来，你说啥？你要拿地？你拿地要干嘛呀？不是，你要咬我呀你啊？赵红兵看沈公子如此激动，用手挡住了脖子。谁咬你？我是问你拿地干嘛。沈公子还是挺激动。盖楼。啥？盖楼？靠！沈公子被赵红兵气得乐了。当时他和赵红兵剩下的钱也就够买几套20来平米的公寓的，可赵红兵居然说要盖楼，这不是做晴天白日梦吗？我说真的呢，你知道建个小区像吴老板建的那样的得花多少钱吗？我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搁这说什么呀？我只知道只要地拿下来，项目批下来，其他的问题都不大。
3: 嘿，为啥钱不是问题啊？啊，就因为你在银行工作过几个月，然后银行就可以借无息贷款给你，你想借多少就借多少。扯淡，你还知道你在扯淡呢？
1: 别烦我，我去找小静。
3: 找他干嘛？
1: 跟他谈谈。
3: 真谈呐？
1: 真谈。
3: 得，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1: 沈公子彻底无语了。
3: 赵红兵还真去和小静谈这事儿。
1: 土地承建这块儿是韦局长负责吧？
3: 赵红兵出身官宦世家，对这位领导的职能了解得相当透彻。
4: 我哪知道啊，明天我问问他。
3: 小静真不知道，而且小静也不关心这个。
1: 你不用问了，是他负责，我知道。
4: 你知道还问我？你找我说这事干啥呀？
1: 你对他不是挺了解吗？我就想问你点事儿。
4: 说吧。
1: 想给他送点钱，求他办点事儿，麻烦让你帮忙介绍一下，但我还不知道送他多少钱合适。
3: 送钱你就别想了，他不怎么喜欢钱，给他送钱的当天晚上他收了，第二天呢全叫秘书给送回去。
1: 那喜欢什么？字画、古玩
3: 都不喜欢。
1: 那他喜欢什么？
4: 他喜欢我。
1: 赵红兵无语了。
4: 红兵啊，你混了那么久的社会，当了这么长时间大哥，

0: 还不明白这事儿？
1: 什么事儿？
0: 能用钱搞定的事儿，那都不算事儿；用钱搞不定的事儿，那才是大事儿，对吗？
1: 对。
0: 但是用钱搞不定的大事儿，有时候一个人出来说句话，靠人情就能搞定，对不？
1: 对。
0: 知道就好，以后你对我好点儿，没事多给我打几个电话，知道了吗？
1: 我，
0: 你什么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帮你说话。
1: 过段时间有土地招标什么的，我想拿块地，便宜点。
0: 等哪天我见着他，我跟他说说吧。
1: 谢谢了。
0: 谢什么谢？你以后对我好点，别总是用我的时候再想起我。
1: 我
2: 赵红兵从小静那里回来后志得意满，他显然达到了他的目的。其实小静所说的道理赵红兵肯定比谁都懂，而且这道理他从小就懂。
0: 哎，你还真去找小静了？
2: 沈公子到现在还不大相信赵红兵真的去找了小静。
1: 啊，对呀。
0: 他怎么说？
1: 我的空想已经实现了第一步，他答应帮我问问。
2: 赵红兵似笑非笑地看着沈公子。
0: 嘿，红兵，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我今天才发现你的脸皮可真是够厚的啊。以前我记得你脸皮挺薄啊。
1: 我脸皮怎么厚了？
0: 哎，你居然能舔着脸去求小静，而且还让小静去求他那姘头，你现在可以啊你啊。
1: 哎，我什么时候说我是去求小静了？
0: 那你干什么去了？那你怎么说的？
1: 我只是跟小静说我想给韦局长送点钱，问问他多少钱合适。我只是咨询了一下他这个问题。
0: 然后呢？
1: 没然后了。我这样一问他，他就说要帮我。
0: 嘿，你挺有手段的你啊。
1: 那是。
0: 不过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吧？你这是利用小静喜欢你的心理，然后让她主动提出帮你办事儿。
1: 什么利用不利用呢？别说那么难听，我就没觉得哪儿过分。她是主动愿意帮，而且对于她来说只要说几句话就成。虽然在咱们眼中那是天大的事儿，但对于她来说那是举手之劳嘛。
0: 那你这人情可欠大了。
1: 没多大。沈公子，我觉得你好像不明白一件事儿。
0: 你说，
1: 如果有朋友主动希望帮助你，你尽可坦然受之，因为你的朋友在帮助你的同时呢，他也感受到了快乐，他快乐又解决了你的问题，那这何乐而不为呢？比如说半年前那次小季去20万周转一个月，你听说以后回头就给他拿了转了20万，然后他赚钱了，不但还了你钱，还请咱们吃了一个礼拜的饭，你开心不？
0: 那当然开心呢，小季是咱们好兄弟，他赚钱咱们也开心呢。当时那点钱我放银行也没用，借他就借他呗。
1: 这就对了，我找小静帮忙也是一个道理，他能帮上我他也很开心，而且呢也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所以说呢，有好朋友希望能帮上你，你泰然受之就可以了。哎，别想那么多。当然了，我绝对不会去勉强好朋友帮忙我啊，再好的朋友我也不会让他因为帮助我而为难。
0: 我还是觉得你使了点小手段。
1: 你说无耻都行，反正我就无耻这一次，就这一次，我要翻身。
0: 真要拿地？

0: 沈公子还是有点不信。
1: 真要拿地，
0: 赵红兵斩钉截铁，
2: 好，干就干。
0: 赵红兵和沈公子的组合，无论是打架还是经商，都是绝配。二狗认为这二人的绝配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赵红兵和沈公子二人步调绝对一致，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决定了去做某件事儿，另一个肯定赴汤蹈火也要跟着。这两个人呢，从来没因为某个决定闹过矛盾。就算是沈公子做出了要上天摘个星星的荒谬决定，赵红兵也肯定马上去找铁匠研究怎么打造一个神舟八号。二是赵红兵善于把握方向，决断大事儿，但却不精于细节。沈公子呢，恰恰精于细节，做事儿滴水不漏。这两个人合在一块儿，真是干什么像什么。几天以后，小静给赵红兵打了电话。
3: 下个月我过生日，我不请别人了，老伟、我、你、沈公子，就咱们四个人吃顿饭吧。
0: 赵红兵明白，能和伟局长坐在一张桌上吃顿家常便饭，那这事儿八字就有了一撇。赵红兵有点急，因为那时候赵红兵还是个无业游民，一个无业游民凭什么拿地呀？此时的赵红兵急着找一家房产开发公司合作。那些天里，赵红兵每天就在家里给朋友打电话，四处打听有没有可靠的搞房地产开发的公司，让朋友推荐一下。这个时候，被劳教一年刚刚出狱的费四儿给赵红兵推荐了一个人，紫玉集团的老板陈生。陈生是20世纪90年代的知名企业家，他本来不是当地人，而是距离当地约100公里的某个乡镇企业的老板。但此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意识到了机会，带领着他们乡的20几个农民到市里开始搞建筑。开始的时候也就是砌个墙什么的，到了后来越搞越大，工程越揽越大，干脆脱离了乡镇企业的关系，直接自己干。比如东波以前住的那个地区改造的楼盘，就是陈生开发的。此人虽然颇具经济头脑，却有个致命的缺点，爱赌。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呐。陈生自从发了财以后就沉迷赌博，不但经常去费四儿那块扎金花摆着乐，还经常跑到澳门去赌。再大的家业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到了1999年，陈生已经入不敷出了。虽然旗下资产还有不少，但是赌债也有了几百万。费四儿介绍给赵红兵的就是这个人。陈生应该算是一个打工皇帝，他身上既有中国农民传统的勤劳与忍耐的优点，又有国人常有的小人诈富的缺点。有句典故叫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这典故虽然适用于韩信，但显然不适用于所有人。有的人呢，可能只能掌控10万块钱，超过10万块钱呢，他就无法掌握，多余的钱反而成了他的噩梦。赵红兵和已经快输成瘪三儿的这个陈生的这个谈判呢，过程很顺利，毕竟陈生急需现金还赌债。具体过程二狗不知道，而且二狗对房地产行业也并不了解。二狗只知道最终结果大概有如下几点：一，由沈公子出面担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二，赵红兵和沈公子近期出现金1000万买断该公司部分股权。

0: 啊，这多数都是用来归还陈生的赌债，其余部分用于土地招标等。三，由赵红兵和沈公子所承接的业务的大部分利润归他二人所有。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这样的事情，赵红兵由于名声在外，不好直接出面参与，由沈公子出面则不同，起码沈公子在社会上没赵红兵那么大的恶名，而且沈公子是北京人，对外可以宣称是北京的老板。事儿是很快就定下来了，但接下来赵红兵可是犯了难。虽然赵红兵一直不大担心钱的问题，但如果短期想要筹到1000万，那就得张口借钱。
1: 芒果壮士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5838。对了，就是58823858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5838，58823858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

0: 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1: 第130集，
0: 赵红兵在借钱的时候，刘海柱说的那句话，直到今天，赵红兵酒后还经常一次又一次地跟别人重复。刘哥，借点钱。
2: 借啥呀？去我侄女那儿拿去。
0: 刘海柱的侄女是他配件门市的出纳。刘海柱还以为赵红兵要用个几万块钱周转一下，哎，要借很多钱。
2: 多少啊？
0: 刘海柱靠着辛辛苦苦起早贪黑的劳动，也的确算是个大款了。但是在1999年的时候，刘海柱还不像现在这么有钱。二狗记得那时候，他还经常钻到车底下修车。哎，200多万。刘海柱被吓住了。
2: 啊，红兵，你要做什么？
0: 开发房地产。
2: 啊，
0: 刘哥，如果没那么多就少借点。刘海柱沉吟了一下。
2: 胡兵，我有。多长时间要？
0: 越快越好，就这几天。
2: 3天行吧？
0: 行，
2: 3天后来我这儿拿吧。
0: 刘哥，这钱说不定什么时候能还，而且也有风险。
2: 刘海柱笑了，笑的时候消瘦的脸颊全是褶子，满是机油污垢的脸上露出了两排白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0: 侯兵，我他妈的活了快50岁，我明白一件事儿，如果我想借钱给你，那我一定做好了你还不上的准备才借给你的。但是呢，我琢磨着，就算你还不上我，这辈子你还是我的兄弟，咱们这关系还是和现在一样，这200万就算是给你也值。
2: 刘海柱说完，拿扳子重重地敲了两下车的保险杠。
0: 刘海柱看似粗鲁且邋遢，但是大事儿真的比谁都明白。借钱给别人的时候，一定要觉得即使对方还不上也值得的时候再借。如果没做好对方不还钱的心理准备，就干脆别借钱给对方。
2: 二狗不大认同一句看似名言的话，他说，如果你想失去一个朋友，那就借钱给他吧。
0: 二狗觉得和这句名言相比，刘海柱看待借钱这事儿的态度更值得欣赏和学习。看着刘海柱转身钻进修车坑的消瘦的背影，赵红兵眼睛有点湿。这200万是老哥辛辛苦苦半辈子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拧出来的钱，血汗钱。5年前，二狗的第一任领导曾经教育二狗说，当今社会中的人和人坐在一起能互相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能坐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说上2个小时话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如果2个小时的沟通都很顺畅，那么你们很可能成为朋友。所以你在见客户的时候呢，一定要和客户多聊聊天，未必是要聊工作上的事儿。只要客户不表现出厌烦的情绪，你就继续和他聊就成了。聊着聊着，说不定你们就成了朋友。这样呢，你不但多了个客户，还多了个朋友，成了朋友事情就好办多了。仔细想想，这5年来曾经和二狗安安静静地聊上2个小时的人，

0: 真都成了二狗的朋友。赵红兵和沈公子肯定懂这个道理，他们明白两件事：一是既然韦局长要和小静一起过生日，那么晚上肯定不会安排其他的事儿，他们肯定有大把的时间和韦局长聊天，有机会聊天就有机会成为朋友；二是初次见面肯定一句正事都不能谈，最多介绍一下自己是做什么的。吃饭的地方在李四儿新开的海鲜酒店的一个小包厢里面，挺安静。这一天呢，沈公子和赵红兵都是西装革履，很正统的商务人士打扮。在上海，西装笔挺的人到处可见，可在当年的东北，很少有人总是西装笔挺。沈公子和赵红兵都当过兵，腰杆笔直，而且肩膀也宽，穿着西装都显得格外的精神。而且据说他俩还都夹着公文包，尽管二狗猜测他俩公文包里顶多也就是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
1: 哎，来来，认识一下，这是我们家老伟，在市政府上班。
0: 小静热情地对刚刚走进门的沈公子和赵红兵这么说。
1: 啊，你好你好。
0: 赵红兵和沈公子都上前几步，和韦局长握了握手。
1: 啊，这是赵红兵，和我从小玩到大的，就我经常跟你提起的，现在在紫玉集团上班，负责采购。
2: 啊，小采购员。
0: 赵红兵做梦也没想到小静顺口说他是做采购的，但既然小静这么说了，他只能硬着头皮这么接下去了。
2: 啊，赵经理，人家都说采购是个肥差呀。
0: 韦局长善意地朝赵红兵笑笑，
2: 混口饭吃呗。嗨，
0: 普通人见到平日威风八面的领导通常都很拘束，但赵红兵绝不。赵红兵从小见的官太多了，他爸爸当年也是市委常委，手中的权力不比韦局长小。小学的思想品德课总教育我们要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但是真正能做到不卑不亢的人的确不多。多数人在见到比自己强势的人的时候，总会有些露怯，而当见到远不如自己的人的时候呢，却又多了几分自得。所以说多数人都是又卑又亢，真正能做到不卑不亢的人通常会成大事儿。赵红兵和沈公子如此，韦局长也是如此。而且人只喜欢和与自己能力相仿的人做朋友，在别人面前表现得过于自卑和过于自大，都很难结交到真正的朋友。
1: 啊，这是申总，北京人，赵红兵的战友，现在投资入股了紫玉集团，是紫玉集团的副总。
2: 哦，沈总你好。
0: 韦局长又起身礼貌地和沈公子握了握手。
2: 您好韦局长。
1: 嗨，别局长局长的，烦不啊，和我一样就叫他老韦就行了。
0: 小静这样插话。韦局长笑吟吟地看着小静没说话。
1: 哼，那不合适吧，我今年才34，您肯定比我大，我就叫您伟哥吧。
0: 沈公子笑着看着韦局长那么说。
2: 好。
0: 韦局长说话一向干脆，从不拖泥带水。这时赵红兵和沈公子都落座了，他俩做出了相同的动作，解掉了领带，尽管这领带是他俩十分钟前在车里刚系上的。他们这个动作呢，是要传达两个信息：一是这是家庭聚餐，要轻松愉快，打着领带有些拘束，啊，有些太正式；二是知。

0: 所以还要系领带，是要告诉韦局长，他俩也是体面人，有正事的人。
1: 哎，你看看红兵那手，那是当兵留下的残疾，你看看，基本都不能用了。
0: 在赵红兵和沈公子解完领带之后，小静对韦局长这么说：“哎呀，保家卫国，好，来喝一杯。我不会喝酒，以茶代酒，先敬一杯。”韦局长举起了茶水杯。韦局长绝对是个体面人，他和小静属于不合法的两口子，赵红兵和沈公子是小静的朋友，他一定要给足小静的朋友的面子，这样小静才有面子。赵红兵也举起了茶水杯，啊，来吧，共同喝一杯，也祝小静生日快乐，其乐融融。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面，赵红兵、沈公子和韦局长聊了一些当时的社会话题，聊了国计民生，甚至聊了喜欢的体育明星，聊得很开心，但是一句正事儿都没提。赵红兵和沈公子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修养都不低，虽然和沈公子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他们毕竟来自于社会，他们了解到的东西给关注国计民生的韦局长很大的触动。有些东西韦局长这样高高在上的人是没法知道的。在聊天的过程中呢，小静也在不断的打着哈哈凑个趣儿，给聊天平添了几分轻松。
1: 啊，我们家老韦呢，就一个爱好，打网球。每天早上5点就去单位，只要没什么大事啊，肯定就在政府下面那个网球场打网球。真不知道那东西有什么好玩的。
0: 哎，我也爱打网球啊。沈公子这么说。哎呀，是吗？打得怎么样？
2: 还凑合，但是爱打。
0: 哎呀，那哪天咱们俩切磋切磋。韦局长发出了挑战帖，
2: 一定领教一下。
0: 好。其实沈公子根本就不会打网球，但沈公子不怕，他可以现学。他的运动神经之发达，常人难以想象。他有点像以前墨西哥足球队的门将花蝴蝶坎波斯。据说坎波斯踢足球当年只是个业余爱好，高尔夫球、网球、台球、翻板、板球、乒乓球、篮球，任何一样坎波斯都可以进国家队。他当守门员的原因呢，是他踢前锋的时候进了不少球，结果呢本队守门员却总丢球。他说呢，哎，那你不行，看我的。然后呢，坎波斯戴上手套就当了门将，结果就成了全世界20世纪90年代最有名的门将之一。沈公子就是咱中国的坎波斯，只要是运动，那沈公子一上手就会超过身边90%的人。赵红兵和沈公子就是希望有这样的机会能和韦局长多多沟通，网球外交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小静的生日宴就这样圆满的结束了。沈公子和赵红兵直到今天还记得，那是他们第一次吃了一晚上饭但一口酒都没喝的晚宴。赵红兵和沈公子喝了一晚上茶水，对于整日和一群江湖中人大吵大闹喝酒，这个赵红兵和沈公子来说呀，退不习惯了。不习惯归不习惯，但是他们的目的却都达到了，那就是以后能经常有机会接触到韦局长，而且有可能和韦局长成为朋友。10天后，沈公子带着网球拍去找韦局长切磋了。2个月后，沈公子称韦局长为大哥了。哥前面少了个韦字儿，多了个大字儿。沈公子和赵红兵的策略很妥当，很得体。

即使是张月案没有最后牵扯进赵红兵，但是赵红兵的事儿，韦局长也应该有所耳闻。不管怎么说，以韦局长的身份和其洁身自好的本性，是不可能过多的和赵红兵这样的人来往。但沈公子不同啊，沈公子是派出所没有任何案底的从北京来的申总，是企业家，绝对的体面人呢。和沈公子这样的人做朋友没任何问题。1999年夏，赵红兵曾经请人吃了一顿饭，这顿饭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他请这顿饭的原因是沈公子告诉他，东郊有块土地要招标，咱们的机会来了。赵红兵要请的就是可能参与这次土地招标的开发商。赵红兵请他的竞争对手吃饭，吃饭的地点依然是李四儿的海鲜酒店。李四儿的海鲜酒店在20世纪90年代末是当地最奢华的饭店。当然赵红兵和沈公子在这吃饭从没付过钱，总把李四儿的海鲜酒店当自家食堂。赵红兵这次请吃饭只带了一个人，李四儿，连沈公子都没带。腰杆笔直的赵红兵和眯着眼睛驼着背的李四儿站在酒店门口迎宾。他们请了五个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五个老总。尽管张月没了，但赵红兵毕竟也是社会大哥呀，社会大哥请吃饭面子必须得给呀。而且现在赵红兵还是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行。都挺准时，晚上6点陆续的都到了，赵红兵逐个寒暄。李四儿的海鲜酒店入口养了两只小海豹，供人观赏的是李四儿花了3000块钱从大连买的，啊，5块钱一包调料，买了就可以喂。这两只小海豹很是活泼，人见人爱，每个来李四儿酒店用餐的人都会驻足看看这两只小海豹，多数的人都会买包饲料喂喂。两个开发商也站在门口看小海豹，而且还在聊着天说笑着。啊，王总，这两只小海豹真有趣啊。是啊，我来一次喂他们一次。呵呵，他俩也吃了我不少东西，可是还是不认识我。哎呀，这海豹真没良心呐，吃咱们还不认识咱们。嗯，哪天我非得把他俩吃了。哎，你吃过海豹肉吗？没吃过，这东西能吃吗？不知道，估计不能吧。人齐了，落座。感谢各位赏光，我先敬大家一杯。赵红兵举起酒杯，大家干了一杯。大家还不认识吧？这是我的战友，从小玩到大的四儿，大家都叫他四儿就行，也是这饭店的老板啊。认识认识，怎么会不认识呢？这群开发商应该都在想，李四儿谁不认识啊？谁不知道李四儿的阴损呢？你请我们吃饭带上李四儿干嘛呀？李四儿眯着眼睛笑了，哼，在座的各位老板我都见过，都是我这里的常客，但是以前呢都不太熟。这下好了，你们都是红兵的朋友，我和红兵是把兄弟，成天在一块玩的，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那就多的是。那是那是，几个老板都随声附和。现在我也在搞房地产，请大家来呢没别的意思，就是想以后多请你们指点指点，毕竟在这行呢我是新手，以后还得多多请教大家。赵红兵的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

0: 敢不敢，以后多多交流呗。
1: 三儿，咱们酒都喝了好几杯了，菜咋还没上呢？
2: 赵红明责怪起了身边的李三儿。
3: 哎，红明，不急不急。
2: 几个老板纷纷这么说。
4: 对呀、啊，别急呀、啊，有好吃的。
2: 李四儿笑了。

0: 着喝了几杯酒，第一个菜才上来。好吃的来喽！李四这么说。什么东西啊？包括赵红兵在内，所有人都在问。你们都肯定没吃过。什么？海豹肉？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 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

0: 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8，588238582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28，588238582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

也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个8 2 3 8。对了，就是5个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个8 2 3 8，5个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个8 2 3 8，5个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好的，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接下来请进我们的嘉宾江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2: 哎，江总，我最近在和家人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经常感叹啊，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啥都不缺，可以说是基本上要啥有啥。
3: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啊，大家就是想活个健康啊，因为有健康才能享受好的生活嘛，对不对？
3: 对呀。
2: 但是我发现现在健康好难，
3: 对，
2: 因为
3: 亚健康太普遍了、啊、
2: 太普遍了。就是现在呢，大家的工作压力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啊，熬夜睡得非常晚，然后玩手机玩到后半宿是吧、然后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还得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你就发现哈、啊，我们自己就免疫力低下了，特别爱生病。还有很多中青年朋友就是小小年纪啊精神不振，回家躺下了之后就不愿意动弹，浑身没劲啊。我也是这样，
3: 对，天天就老说一句话，我咋浑身没劲呢、
2: 哎、对，我咋这么累呢？你说你一天净坐着了还累，为啥呢？就精力不充沛呀、啊，都是亚健康的表现。那么说到根本，我们还是要注意增强体质，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走出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今天哈、啊，柠檬就把我们的亚

0: 健康克星海参带到直播间。
1: 哎呀，这现在海参可特别火，真的是一根难求啊。
0: 是的，可以说海参这些年来都是这么火啊，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感受到吃海参确实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对，
0: 因为海参它含有很多营养物质是其他食物所不具备的，
1: 对，
0: 可以说它是不可替代。你看海参含有丰富的海参皂带，海参多糖，能抗疲劳，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它还能提供给我们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
1: 对，
0: 或者
1: 这些好处都是真的是常吃海参人总结出来的。
0: 是的，你得常吃，而且得真是得坚持吃，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全方位的调节，走出亚健康的状态。
1: 对，
0: 哎，江总，你知道吗？这海参不仅哈能帮助我们这个调理健康的问题，它还有很多美誉。还有很多美誉啊，被誉为长寿之神
1: 啊，长寿之神。
0: 对，你听着就很好是吧？
1: 对、啊、
0: 因为海参当中它含有酸性粘多糖和这个软骨素，都具有延缓衰老的这个作用
1: 啊。我说有的地方卖海参直接写长寿参、啊、
0: 哎，是的，这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么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而且海参它富含硒啊，硒我们都知道这个元素这几年也是特别火，杀菌抗腐能力非常强。
1: 对，什么东西都得添加点硒哈。
0: 对，富硒食品是吧，现在很火，很多大病患者都知道多吃富硒食品。那么海参含有这个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五肽还有这个硒等等物质，帮助我们人体增加巨噬细胞的数量，能明显的抑制我们人体内哈坏细胞的生长和转移。那么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市面上海参的品种非常多，其实有100多个品种都是能吃的
1: 啊。
0: 太多了，
1: 100多种都能吃哈。
0: 是的，那很多朋友就挑花眼了啊。但是我提醒你，
1: 我得挑一个有营养的哈，
0: 是、啊、
1: 还得经济实惠的。
0: 对呀、啊，这100多个品种里，我买哪个、我今天就给您推荐到全世界当中啊，可以说是排名前三位的冰岛红极参。
1: 哎呀，冰岛红极参，一听这名字大家肯定熟悉啊。这些年冰岛红极参一年比一年火爆啊。
0: 对，也一年比一年贵。
1: 对，
0: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火？首先，冰岛产大个的海参。冰岛的红极参哈、年限生长的年限长，个头大。提醒大家，即使您自己出去买海参，也一定要买大参龄、大个头的海参。
1: 对，冰岛海参多少年呢？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
1: 就这年头，到外边市场去找去，都很难能找到8年以上参龄的、
0: 是，只要您出去买，您就能知道市面上您能找到4-5年的已经不错了。
1: 对，
0: 但是冰岛产的红极参为什么能达到8年以上的大参龄？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特性。这个国家吧，把这个产海参的海域分成了8块，每年分板块捕捞，8年一轮捕，所以说能达到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就是说这一个板块你反复去捕捞是不允许的。
1: 对，你还没等它长大呢就捞走了，那是不行的，是吧、
0: 是的，所以他们这个国家分8块，一年捞1块就能保证这8年以上的大参龄。这个多大哈？1斤能达到6到8头，就是说6到8根就能称到1斤重了。
1: 对，那就得是1两多。如果说是按个头啊，因为我也看见过这个识货啊，这个卸货啊、
0: 对，
1: 那个一点不夸张说，那个海参粗度就得像我手脖子这么粗。
0: 就咱就是说不夸张的说吧，跟那个小孩的手臂差不多。
1: 对，
0: 差不多，
1: 胖胖乎乎的，肉肉头头的，
0: 非常的肉头、一根得60多克，就像江总说的1两多啊、那么好海参一定要看年限啊，朋友们，因为你想想海参为什么叫海参，它占一个参字儿，就因为这个人参和海参它是相似的。海参啊，它是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这是我们《本草纲目》的记载。跟人参一样，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就越丰富。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啊。那么除了这句俗话啊，老话来说，咱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啊？宁吃野生海参一只，不吃养殖海参1斤
1: 啊。这个也听过，确实现在养殖的海参太多了哈，都泛滥了。
0: 是
1: 但是野生的真是一根难求啊。
0: 是的，那也有朋友说这个养殖的真不行吗？其实这么说哈，养殖的有风险，朋友们，因为你看养殖避免不了一些问题，就是一些残留的问题哈，比如说圈养的啊，怕海参生病，它可能就有一些抗生素的添加，对吧？那如果说怕这个海参个头小了，想让它长得大一点，那就可能是有一点激素。但如果说这些东西要真是用了，回头再吃到咱们身体里

0: 那这个后果你不堪设想。
1: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鸡参保证纯野生，纯野生您就放心大胆的吃，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你吃到嘴里的每一口海参都是有益身体的，都是营养。为什么敢这么说，朋友们，就还是因为它的产地，冰岛产的红鸡参，我们是冰岛的产地直供哈，而这个国家禁止养殖海参，就你在这个国家你根本找不到养殖海参。
1: 对，你养殖海参就犯法了，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这里的海参祖祖辈辈都是野生。那么论口感的话，野生和养殖的也是有区别的。野生的它会发现，你会发现它更耐煮，肉质更筋道，有嚼头，口感好。
1: 对，
0: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就是纯野生，第二我们的海参纯进口，第三没有任何的添加，高营养，而且是八年以上的红鸡参王。
1: 对，保证都是八年以上的哈。
0: 是的。
1: 哎，这海参啊，我是看见长什么样了，你还是柠檬，你给大家介绍这海参长什么样子啊。
0: 哎，特别的一定要介绍一下，因为这海参品种很多，但是我们的冰岛红鸡参它是非常特别的，它的外表是黑色的，你会发现很黑亮黑亮的哈。
1: 嗯，
0: 然后里面你扒开来看它是红色的。
1: 哦，
0: 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看，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哎，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么而且它再配合它一个大个头，你看一看是不是特别招人喜欢，每一根哈都像这个婴儿的小手臂这么粗，特别的肉头，
1: 特别强壮感觉啊。
0: 最值得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它里边这个海参筋，江总你看一看。
1: 对，有海参筋，
0: 是每一根海参扒开来看，你看里面都有海参筋呢。这个东西很多朋友没见过，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好海参，没有吃过这种品质的海参。这个海参筋是海参的肌肉，被称为海龙丝。
1: 哦，
0: 越优质的海参它的海参筋就越发达，
1: 这个就是高品质海参的一个标志啊。
0: 对，高品质海参的象征就是这个海参筋。那么这样的好参应该谁来吃？
1: 应该是谁都可以来吃，是不是？
0: 没错，尤其是体弱多病的、容易感冒的人群，哎，三高人群，还有精力不旺盛的人群，老年朋友都应该来吃。
1: 对，而且还有我知道啊，有住院的朋友，包括就是说刚刚出院的，需要身体快速恢复的，也要多吃海参哈。
0: 是的，
1: 你像我妈妈住完院以后，我就是给她也是多买了很多海参让她吃，就是让她快速的恢复她的体力和精神头啊。
0: 没错，温补的，她是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尤其是体弱的，你像你说这个做过手术的啊，或者是生病的朋友，因为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几乎不含胆固醇，还有很多的一些老人和妇女啊，那就更适合吃了。就是因为这海参富有50多种搭配均衡的天然营养成分，还有18种氨基酸。那么这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而你又必须需要的，只能从外界摄入。朋友们，还有丰富的矿物质，还有这个维生素。尤其是推荐这冰岛红鸡参，优质蛋白质达到36.2%，海参多糖等等活性物质约占15%，脂肪仅含0.06%，几乎没有胆固醇。
1: 对，
0: 所以说特别推荐红鸡参这个品种，是海参当中的战斗机。
1: 对，
0: 市面上你看到那些啊，就完全不能跟我们这个红鸡参媲美啊，它是这个世界海参品种当中排名前3位的。
1: 嗯，
0: 那么今天海参的品质高，营养高。还有一点就是你会看到市面价格非常高，因为你去看市面上很难找到啊，纯野生纯进口的8年以上大参龄，你即使能买到也非常贵，基本上按根儿去卖，80多、90多一根儿。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超值的组合，冰岛红鸡参，市面价498一斤，一斤能成到6到8根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按斤卖，5斤。是的，5斤你自己去买是不是得2-3千？
1: 对呀。
0: 但是今天我们一口价698，我们的惊爆价698，你就可以购买到5斤冰岛红鸡参。但是还没完啊，我的优惠今天只要是节目时间内你打进电话，我们在698五斤价格不变的基础之上，把这个数量给您翻一倍，也就是买5斤我再送您5斤，
1: 10斤。
0: 是的，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红鸡参王。但是朋友们，我这里只有10个名额
1: 啊，就只有10个名额。
0: 是的，
1: 谁先抢谁先得啊。
0: 没错，现在这个货真的非常紧俏，尤其到这个季节啊，很 多朋友都在囤这个海参，您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抢占上，
1: 对，
0: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

0: 今天只要是前十位打进电话698，我就是买五斤送五斤，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你拿回家之后你就知道这有多合适，
1: 对呀，
0: 这不是十斤海参呢，你会发现你家的冰箱放不下。所以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哈、啊、想送这个送人，
1: 哎，
0: 海参送人怕不方便，所以说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是海参卡，
1: 有礼券啊。
0: 是的，您把海参卡这个海参券团购到家，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啊，随时拨打，马上给您安排配送，
1: 急速发货啊。
0: 是的，但是只有前十位朋友能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啊。
1: 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今天这样一款海参真的太值得大家去选购了，大家都应该囤上啊。
1: 嗯，
0: 海参啊，传统的食疗佳品，每天吃一根，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足量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氨基酸。而我们的冰岛红鳍参啊，世界海参品种之中排名前3位的，5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钙铁锌硒，18种氨基酸，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增强体质，恢复体力。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您囤上，跟大家说实话，就是要这些货我们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现在这个海参啊，尤其是这个野生进口的海参，真的是一根难求这样一个状态。
1: 现在大家都在吃海参，都在囤海参，所以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啊，价格就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涨，就一天比一天贵。
0: 所以说您真的千万别犹豫，我们就只有这些货，只有这几个名额，这个时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就对了。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那我们先进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间，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好的，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冰岛红鳍参吗？
1: 是，
0: 订购吗？
4: 嗯，好多，订两套，我要订两套。
0: 哇，这位朋友
1: 限购，限购，
0: 每位朋友限购两套的。好，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嗯、
0: 哎，好，下一位是6号线的43，你好。
5: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
0: 嗯，我们等电话，客服跟您联系啊。4号线的2268，你好。
6: 喂，
0: 哎，先生，订购吗？是您？
6: 啊，那我刚才在听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
1: 啊。你现在订购成功了，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是的，
1: 咱们是冰岛红鳍参，698，买五斤送五斤，10斤啊，给您到位啊、
0: 哎。是的，因为您现在是前十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所以说柠檬这里给您送5斤，一共698，您能带回家10斤啊。然后我们的客服给您打电话啊，您等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说现在你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你看我们这已经出去好几套了。冰岛红鳍参，你自己算一算，698十斤的话。这是多少钱？每斤6到8头、
1: 嗯、
0: 也就是合一头才几块钱，一头海参啊，不到10块钱。这种高品质的海参，这价格真的是一个冰点价了，朋友们。
1: 对，你看纯进口、纯野生，而且保证都是8年以上大神龄的海参，
0: 是
1: 不是？
0: 所以说这个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
1: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每人仅限购两套啊。
0: 是的，我们这个备货有限啊。迎进2号线的5858，你好。
7: 喂，我要订购一套。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大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好的，您把海参卡团购回家去之后打电话，马上我们就给您发货了啊，急速发货。迎进5号线的5915，你好。
8: 哎，你好，
1: 你好，
8: 麻烦你给我订一个，给我一套。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
0: 了
1: 啊。为什么有限定，包括有这个就是说前十名才能说是买五斤送五斤。

0: 也就是因为现在一斤难求，一根儿都难求啊。
1: 没错，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你要是这个时候不补的话，那真是扛不住啊。
0: 对，海参的需求量也在提高，所以说大家都得先抢占名额啊。
1: 你算说对了，这个十套海参也是我跟厂家要来的，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您上哪里也找不到，是吧？而且这个我们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冰柜都占地方，所以说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这一个便利哈。您把这个海参卡囤回家，然后什么时候想提货，打电话马上给您发货。你会发现这698花的有多值，这可是十斤海参，而且您能吃上两三个月，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不成问题啊。
0: 对，一天吃一根正好啊。然后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只要是前十位打进电话，698，我就是买五斤送五斤，一共十斤你都能带回家。你拿回家之后，你就知道这有多合适。
0: 对呀，
1: 这不是十斤海参呢，你会发现你家的冰箱放不下。所以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哈、想送这个送人，
0: 哎、
1: 海参送人怕不方便，所以说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是海参卡，
0: 有礼券啊。
1: 是的，您把海参卡这个海参券团购到家，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啊，随时拨打，马上给您安排配送，
0: 急速发货啊。
1: 是的，但是只有前十位朋友能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啊。
0: 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我们的名额不多了，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迎进五号线的9008。你好，
2: 你好，帮我订购一套。
1: 嗯，好的，订购成功了，女士哈。哎，江总，我发现啊，今天订购的这个男士还偏多一点呢，你发现没？
0: 啊，男士偏多哈、
1: 啊。我发现现在男士真的太会保养了，有一句话说“男海参女鲍鱼”。
0: 那是，关键是我们男人一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的身体不能垮掉哈、
1: 啊。
0: 我们的身体垮掉了，家人怎么办？是不是？
1: 你看我爸在家，他也偷摸的吃，他真的是十斤二十斤的在囤，然后没事吃饭的时候，哎，就拿出来这么一根来配餐来吃哈。那包括像女性朋友缺血贫血的，手脚冰凉的，你都可以常吃海参。这海参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忌口，几乎不挑人群，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年纪大的老年朋友、老慢病、体质虚弱的朋友，
0: 还有三高的都可以吃。
1: 是的，都可以吃。为什么推荐你吃海参？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这个问题啊，生活当中的苦恼就是需要忌口。你看我奶血糖高，他就不能吃这个含糖的。你看血脂高的朋友就不能吃那大鱼大肉的。你这样身体营养跟不上啊，怎么办？
0: 对啊，优质蛋白基本上都得含点那个
1: 脂
0: 肪啊，
1: 但是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不含胆固醇，它就是非常好不挑人群的补益食品，直接吃，煲汤，怎么吃都可以。所以说如果你有问题，或者是觉得自己亚健康的状态啊需要调理的，咱们日常食补是不是比你生病之后吃药要强得多，是吧？
0: 对啊，
1: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您是前十位打进电话的，柠檬就把这个数量给你翻倍哈，原本是698五斤冰岛红鸡参这样一个价格哈，直接给你翻倍，买五斤送五斤，十斤纯野生纯进口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您就能带回家。但是现在我们十个名额也所剩无几哈，看哪位幸运的朋友能打进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刚才我们导播提示啊，说有的朋友问说这个冰岛红极参怎么吃啊，提醒大家开袋即食，就是你拿出来之后缓化一下就可以吃了，不需要你再泡发。因为很多朋友说这个，哎呀，我不会泡海参啊，要不就是没泡好没泡开，要么就是泡化了泡没了，自己还挺心疼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是即食海参，轻松的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这个蛋白质和营养物质，我们不需要二次泡发了哈。而我个人建议啊，大家可以这个每天早上空腹来使用，就空腹的时候你再多咀嚼一会儿，然后咽下去，那个仪式感满满，我真的觉得营养全被自己吸收了。
0: 对，关键你看着这个粗壮的海参，你瞅它你就感觉它就有劲儿啊。
1: 是的，大个头，这个个头非常大，非常的这个厚实，这个肉哈。如果说哈您这个精力不旺盛哈，或者说想从食补当中受益的话，这个 个海参完全没问题，就是这个价格您到哪里都找不到，698十斤是吧？
0: 对，
1: 今天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这里只有10个名额，然后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的海参卡，您团购回家，然后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就给您急速发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我们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3: 哎，我订2套。
0: 订2套
1: 啊，
0: 限购2套啊。
1: 好，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订2套还是？
0: 哦，订2套，基本上就是你和您爱人你要一起吃，是不是？
1: 嗯，是的，我们都知道，现在都知道海参是好东西，就是奈何这个价格太高，是吧？我们平时感觉要是买上那么一两根太心疼了，但是今天我们就为了让大家这个千家万户的餐桌都能吃上这个海参，吃上我们的好东西，所以说带到直播间。尤其哈，你像我为什么去推荐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很多女性都在这个补血，那您知道吗？这个冰岛红极参它就是这个补血佳品哈，它有这个相当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刺激您这个血红蛋白的一个形成，刺激你的造血机制，达到补血益气的功效。还有它是美容之宝啊，富含精氨酸、粘多糖，帮助我们的皮肤加强这个水分，增加我们的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你会发现你这个容光焕发、红光满面的。还有就是这个血管清道夫，哎，你像糖尿病啊、冠心病啊、高血压，哎，这些患者都非常适合吃这个海参，食疗佳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您一定要囤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我们的父母吃，还有我们家里的孩子都可以去吃，这个价格您囤起来完全没毛病啊。但是只有10个名额，朋友们你看看现在所剩无几了。
0: 对，还剩最后2个名额了，我查了一下啊，
1: 698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我们把海参卡给您团购到家，然后您想吃了什么时候想提货，这冰箱好不容易倒出来空了啊，你收拾收拾，然后拨打电话，我们的海参就给您送到家了，急速发货，您抓紧时间，现在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现在呢，很多朋友的追求就是不仅要吃饱，一定要吃的有营养。对的，一定要吃好。越来越多的人就吃这个海参作为日常的滋补。
0: 对，
1: 为啥呀？就是真有用啊，不然也不会吃的。
0: 你看前一阵啊，有一对老夫妇啊，在网上突然间就特别火爆，就为什么啊？就是因为那老头天天吃好吃的，但是无论他吃多少好吃的，哎，桌上必须得有海参。
1: 哎呀，这个可真是太火了啊！
0: 嗯、
1: 然后很多人就说，这个家庭条件咋这么好呢？
0: 这啥家庭啊，天天吃海参？
1: 是啊。
0: 但是他应该是听咱节目了，你听咱节目，你也能天天吃海参，是不是？
1: 是的，太值得大家去选购了。那这个品质，咱们今天说这个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就是市面价格太高。你想想，市价1斤498，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儿，吃着太心疼了。
0: 关键咱这一根可大，咱这一根1两多呢，哈。
1: 是啊，就像那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关键你买那么几根，吃上1两次，跟大家说实话没啥意义。但是今天几百块钱的价格，能让您多囤上一些，绝对够吃，对咱们身体才有一个长期的滋补，真正的滋养。你想想，698，你能囤10斤，1斤6到8头，那是多少根儿？
0: 对，
1: 60到80根儿，是吧？不是只是吃上几天，你能吃上一个季度。那么今天让海参这样的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是前10位打进电话的，那么我们就再送你5斤，也就是买5送5啊，一共是10斤。纯野生、纯进口，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0: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还剩2个名额了啊！
1: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007，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订海参，哎，我订1套。
0: 好嘞，订
1: 购成功
0: 了，在家等客服电话就行啊。
1: 嗯，今天这样一款海参真的太值得大家去选购了，大家都应该囤上啊。
0: 嗯，
1: 海参啊，传统的食疗佳品，每天吃一根，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足量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氨基酸。而我们的冰岛红极参啊，世界海参品种之中排名前3位的，
0: 嗯，
1: 5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钙、铁、锌、硒，18种氨基酸，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增强 强体质，恢复体力。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您囤上，跟大家说实话，就是要这些货我们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现在这个海参啊，尤其是这个野生进口的海参，真的是一根难求这样一个状态。
0: 现在大家都在吃海参，都在囤海参，所以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啊，价格就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涨，就一天比一天贵。
1: 所以说您真的千万别犹豫，我们就只有这些货，只有这几个名额，这个时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就对了。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我们有些忠实的听众朋友就说：“柠檬能不能给我找点这个品质好的、价格还实惠的海参？”我说：“你尽能难为我。”
0: 但是今天做到了啊！
1: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经常吃海参，比较了解这些，还会特意的跟我们来找海参。这些年你也会发现海参的价格越来越高。你说它流行这么多年，如果说不好，大家吃了没用，可能越来越贵吗？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吃吗？而且大家可以去市面上去找，我们不怕去比哈，没有谁家敢给你承诺什么纯野生，是不是？
0: 对，咱们今天就敢承诺啊，冰岛的绝对野生的，因为啥？人国家不让养殖啊。
1: 没错，就是因为它的产地，我们是冰岛的产地直供，保证您带回家的每一根野参都是来自冰岛的。首先，这个国家它禁止养殖海参，就是说养海参犯法呀，所以说这个国家它产的海参都是纯野生的。第二，就是这个国家把产海参的这个海域分八大块来捕捞，逐年的去捕捞，一年只能捕捞一块，所以说我们才能达到八年以上的红极身亡这样的大身龄大个头的海参。那所以说给大家推荐到直播间，如果说这个海参不好，我也不可能这个带到直播间，对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在找啊，这个海参你拿回家之后就知道有多合适，698十斤，你要知道你这买是十斤海参呢，给你家冰箱都得塞得满满当当的。而今天怕大家放着不方便，还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哈，就是帮大家团购海参卡，
0: 你可以先存着啊。
1: 是的，把这个海参卡团购到家之后哈，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直接拨打卡上的电话，急速给您发货到家，
0: 送人也方便哈。然后呢，记好订购电话，因为今天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身亡，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再给大家开通10分钟时间，赶紧去抢最后2个名额，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4: 电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7: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8: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品荣获第二届法治中国三微精品作品。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大部委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法治中国三微作品展播活动中，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品制作的一封举报信，凭借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精湛的艺术表达和鲜明的法治特色，从全国近3000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本届活动精品作品奖。此次获奖不仅是对长春经开法院坚持以文化人、以法育人工作成果的权威认可，更是经开法院在法治宣传领域取得的一项历史性突破。在上届法院的大力支持和坚强领导下，经开法院创作团队立足司法实践，将镜头对准法治建设的一线，以严谨的法理视角和细腻的人文关怀，生动再现了法院干警在维护公平正义、践行司法为民过程中的 坚守与担当。作品通过小切口展现大主题，让人民群众在光影之间感受到了法治的力度与温度。近年来，长春静看法院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建设，致力于将枯燥的法条转化为鲜活的案例，将严肃的审判工作转化为生动的普法实践。此次斩获国家级精品作品奖，标志着静看法院法治文艺创作水平迈上了新台阶。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以此次为新的起点，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审判主责主业，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法治文化精品，为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中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市、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市、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根据长春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那本周内长春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6月11号、14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6月12号至13号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降雨过程中，局部地方可能伴有雷电、冰雹、雷暴大风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连续5天降雨后，在6月15号，长春市将迎来多云的天气。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6度到25度；四平小雨，15度到25度；辽源小雨，13度到25度；通化小雨，12度到22度；白山小雨，11度到21度；白城小雨转晴，15度到26度；松原阴转晴，16度到25度；延吉阵雨转多云，12度到22度；长白山保护区雨转阵雪，-3度到5度；长春雷阵雨，15度到23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按照长春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经相关城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确认，发布2026年长春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空余学位派位信息。除长春外国语学校、长春市第一实验学校中铁校区、长春市华章学校、长春市通达小学、长春市威特学校、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六所学校面向城区派位外，其他学校均面向所在行政区派位。如有意向的家长，您可以在今天的9点到明天的17点申报空余学位派位，登录户籍或居住证所在行政区的招生网站进行报名。报名时只能在系统提供的学校中选择一所学校。网上报名期间可对已经提交的信息进行修改，系统关闭后不能再修改相关信息。近期吉林落地旅居康养新政，60周岁以上老人凭身份证全省国有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全免，包括净月潭、六顶山、长白山等热门景点全部适用，不限本省与外地户籍。新政简化优待规则，以往多地景区要65周岁才能免票，60至64周岁仅半价，部分景区还需要老年证才可优惠，如今仅凭身份证即可入园，免去办证。

换证的繁琐流程。与此同时，省内康养试点区域增设医保服务点，异地老人可就近完成备案，住院门诊实现跨省医保直接结算，不用垫付医药费来回跑腿报销。依托优越的夏凉气候，我省持续培育吉康居旅居民宿品牌，盘活乡村闲置房源，推出长租优惠房型，降低老年群体旅居成本，下调免票年龄，简化入园凭证，打通异地医保，一连串务实举措精准打消外地老人旅居顾虑，一边方便老年群体避暑休闲，一边拉动乡村民宿文旅增收。小门票连着大民生，那这项政策正是吉林立足文旅资源优势，做实敬老惠民政策，做强旅居康养产业的务实体现。

再来关注第三届长春光博会，本届展会围绕以会招商、以会兴业、以会引才、以会塑牌四大办会宗旨，于6月12日至14日在我市启幕。记者获悉，2026年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期间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三大高水平学术会议将同期举办。三大会议定位清晰，优势互补，亮点十足。本届光博会联动三大学术会议，实现了国际视野、国内攻坚、产业创新的全方位叠加赋能。

炎炎夏日，清凉如约而至，备受全体及大学子期盼的学生公寓空调将于6月13号正式全面开机启用。据了解，吉林大学宿舍空调不配备实体遥控器，全部依托手机线上管控，学生在线实现开关、调温、切换模式、定时开关机等远程操作。宿舍空调是吉大落实以学生为中心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从前期电网系统性改造，到错峰施工减少扰民，再到完善线上便民使用体系，学校始终站在学生角度优化每一处细节，一点一滴的默默攻坚，只为让每一位吉大学子都能在盛夏安享一世清凉，安心求学，舒心生活。

根据全国乡村振兴奖评选表彰工作安排，在各级评选机构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初审、复审、征求意见等，确定了全国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8号至6月12号。其中，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恩玉乡新胜村村委会、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以及吉林省白城市财政局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先进集体拟表彰对象。2026年6月30号为公积金的年度结息日，为保障年度结息工作的顺利进行，不影响结息后缴存单位及职工正常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拟于结息日前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线上线下业务。线下业务2026年6月29号至30号两天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7月1号起恢复正常。那线上的办理渠道是在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下午16:30起暂停对外服务，7月1号星期三上午的8:30前恢复正常。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全民足球热情持续升温，为筑牢安全防线，护航欢乐观赛氛围，吉林省体彩管理中心、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广大购彩者文明观赛，远离赌球，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财产安全。听歌、逛吃、选文创，6月19号，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即将启幕，活动持续开放至10月，每周五、周六、周日及节假日全天候精彩不打烊。本次音乐市集落至吉林省音乐厅中庭广场，把高雅艺术舞台搬进户外市井场景，打造长春独一份可听、可看、可玩、可赏的城市文艺新地标。6月19号起，喊上你的搭子，来吉林省音乐厅中庭广场，在旋律与烟火中感受音乐市集的魅力。日前，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共999亿元，加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约1100亿元，全部用于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除了育儿补贴，从怀孕间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分别是孕期产检报销、住院分娩报销、生育津贴、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享附加扣除、男方陪产护理津贴专属的生育奖励。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有市民表示，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4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0: 6月9号，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同行政会议在当天会议上讨论了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2026年至2027年度香港全体公务员的薪酬规划，向上调整2%，生效日期追溯至2026年4月1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

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

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9号曾在北京高校圈走红，被学子亲切地称为鹅腿阿姨的摊主陈秀凤，在团购群发布公告，承认所售烤腿原材料为鸭腿。该聊天截图被广泛传播，引发热议。在截图中，鹅腿阿姨称其在国贸附近售卖时被举报，目前正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据了解，2011年开始，她在北京大学附近做烧烤，刚开始用的确实是鹅腿，鹅腿阿姨的称呼也是那时候叫出来的。大约一两个月后，货源断了，找过很多地方，始终无法找到符合我们要求的鹅腿，最后才改用了鸭腿。他还表示，在他的观念里，鹅腿阿姨只是一块招牌，并不代表卖的是鹅腿，所以在改用鸭腿之后，也没有改名叫鸭腿阿姨。事件发酵后，引发讨论的还有消费者对其售卖鹅腿的食品安全问题担忧。据聊天截图显示，有消费者称其购买的鹅腿肉质泛绿，鹅腿阿姨回复称是因为果蔬汁浸泡形成，没有危害。2023年，鹅腿阿姨因其烤制的鹅腿在网络走红，清华、北大、人大学子争相抢购，鹅腿阿姨之争登上热搜。目前其售卖食品的安全问题，市监局正在核实。近日有多地市民反映，使用蜂巢智能柜取件时，扫码并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反而会弹出各类诱导广告，关闭按钮不仅位置隐蔽，且常常小于5毫米，部分广告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轻微晃动即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取快递像扫雷。对此，6月9号蜂巢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之后会优化广告相关问题。客服人员强调，广告弹窗覆盖所有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这意味着对于通过扫码取件的用户而言，只能被动接受广告绑架。智能快递柜本是快递最后一公里的配套便民服务，公司在考虑盈利之时，不应抛弃便民这一核心定位。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58届会审议通过九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据介绍，台风命名要遵循严格的规则，具体而言，其名称不能超过九个英文字母，且确保容易发音，在各会员所使用的语言中应有明确含义且无不良含义，不得取用商业机构的名称。据介绍，自2000年台风命名规则启用以来，截至2025年，共有85个台风被除名，其中2022年和2024年被除名的台风个数最多为九个。黄金跌麻了，大金镯卖疯了，国际金价直接跌破4400美元，今年涨幅一夜归零，有投资者不哭反笑，直接把金店挤爆了。最夸张的是郑州金多银多珠宝广场，为了坐电梯上18楼抢黄金，队伍横跨整个大厅，足足排了50分钟，大家全是奔着大金镯子去的。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想开了，囤着干啥，不如直接戴手上。有位顾客买黄金直接刷爆信用卡，第二天又赶着接着买。销售直言，这次比上次金价回调时买的果断多了，大客重金饰闭眼入，根本不犹豫。

现在在朋友圈你可以找自己，是的，你能快速找到你自己发过的朋友圈了。互联网不仅有你的记忆，还能速通。爱在互联网找自己的朋友建议尽快找起来，点击我朋友圈右上角的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全都能翻出来，一个关键词就能引动一串回忆杀。6月9号，泡泡玛特官宣旗下甜品品牌 Pop Bakery 全国首店即将开业。据悉，该店位于秦皇岛阿那亚，6月17号单日试运营，6月19号正式开业。店内产品包括现烤面包、特调饮品、甜品等。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三人分别以主裁、VAR 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围。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已成为继近视、肥胖后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很多家长发现孩子高低肩、后背不对称，误以为只是坐姿不好，纠正一下就行了。其实临床上大部分是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坏习惯无关，无法通过矫正姿势来调整。它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生长发育高峰出现的，尤其是10至15岁的女孩发病率更高，早发现早治疗才是关键。轻度可运动康复，中度需佩戴支具，重度可能面临手术。进入夏季，多地夹竹桃进入盛开期，吸引很多人驻足拍照打卡。然而这看似温柔的花海却暗藏美丽陷阱。近日福建泉州一位女子嘴含夹竹桃花，拍照后出现过敏，引发广泛关注。该女生在拍照时嘴巴接触到夹竹桃，第三天起她的手臂、手肘内侧及背部出现小水泡，浑身剧烈瘙痒。夹竹桃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如果不慎接触，该如何应急处理？

里呢？夹竹桃又名笔桃、白杨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粉红色等。五至八月是盛开期，需要注意。民间有说法认为夹竹桃的叶子泡茶能够治牙疼，泡酒可以缓解风湿，这些都是谣言，切勿听信。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一旦误食应立即就医。那送医途中根据患者情况科学处置。在这里也提醒公众，夹竹桃虽美但有毒，切勿攀折采摘。最后要温馨提醒大家，最近几天我省多雨天气，雨天出行一定要安全第一，步行或骑行时要避开低洼路段、老旧围墙、广告牌和大树，防止积水、坠物和雷击，穿防滑鞋，避开井盖松动、积水浑浊的路段，防止意外踩空。开车出行前要提前检查雨刷、刹车和轮胎，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遇到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过，避免车辆熄火。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提前查看路况和公交、地铁运营信息，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避免迟到。在站台候车时，要远离站台边缘，注意脚下湿滑。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
3: 抢答，他说
1: 是的，必须抢答哈，不抢答吃不上饭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那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哎，只要是您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哈。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3: 总之吧，但凡买房置业安居，都可以一步步到位的找到他。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这样惯性思维，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走错路，惯性思维也会遇错人，但是没关系，也许这种惯性思维是一种自我保护呢。那今天早上的路好开吗？今天星期四，那么买房不用亲自的话，可以直接搜索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和你有图有真相的一起来聊聊房子，聊聊家。
1: 所以说大家